0: 制牌强肾片。
1: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八点整。权威路况。

0: 道路通行情况到八点啊就开始加重了。今天呢是周一，早高峰比同平日的通勤日呢正常情况下呢还是要拥堵加重的。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数据是加重了 5.4%， 全程累计拥堵里程呢现在达到了 15.74 公里，主干道整体平均时速压到了每小时35公里以下，真的是早晚半小时，这个路上的车流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呢还是提醒大家出门要多留15分钟的富余时间，这样的话呢早高峰通勤呢才比较稳妥。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几条核心的入城道路，现在全线进入了一个长的缓行状态。关于高速南向北，从呈贡往主城方向有三段缓行叠加，累计超过了 1.5 公里。南绕城高速西向东永盛隧道附近呢也拉出了980米的长队，隧道内的视线偏暗，大家呢跟车的时候一定要预留好足够的安全距离。主城区的快速路网呢也有多个核心节点呢现在是全线飘红了，像石虎关立交的东向西双方向呢累计超过两公里呢是一个长的拥堵缓行带。二环南路的东向西从善昆高速到杭瑞高速有 1.3 公里的长的缓行带。北郊长立交附近呢在二环 B 线呢也有 1.19 公里的一个车多拥堵的缓行带。小庄立交有两个转向的匝道呢现在已经开始排队了，通行时速呢普遍压到了每小时9到10公里这样的一个缓行速度。地面道路局部呢是一个低速缓行的状态，像康悦巷、二环南路、福德立交周边的辅路现在都出现了短距离的拥堵，车多排队。在这儿呢我们提醒大家了，昆玉入城方向呢可以提前从民权村下来走彩云北路，南绕城的隧道呢可以提前从广福路呢分流避开这些拥堵的节点，有序通行呢就能顺利准点的抵达我们的目的地。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 谢谢收评，明天见。
2: 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3: 来喽来喽，赶紧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新的一周啊，强降雨的过程又将强势来袭了。啊，昨天晚上也是闪电频发，那具体情况还是有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宇阳同学来做一个简短的小介绍。宇阳你好呀。
4: 好的，主持人，一起来关注天气。那么受到复合切变线和高原槽的共同影响，17号到18号我省自东向西将会迎来强降雨天气过程。这一次的雨势也不容小觑啊，像是昭通、曲靖、文山、红河以及昆明北部、玉溪南部、楚雄北部、大理、丽江、怒江北部、德宏西部、临沧、普洱、西双版纳将先后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过程累计雨量普遍在30到60毫米，局地80到100毫米。其中昭通北部、丽江的东南部、楚雄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可能会超过110毫米，并且伴有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需要警惕的是，本轮强降雨的落区呢和前期多轮降雨高度重叠，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风险突出，提醒大家外出要关注及时的天气预警，远离危险区域。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旅游景区的天气情况。晋宁郑和公园小雨，17到25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阴转中雨，24到32度，怒江大峡谷小雨转中雨，23到33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转中雨，19到28度，昭通宜良香子坝小雨转阴，15到23度，官渡古镇小雨，18到26度，丽江古城中雨，15到22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8到24度，东川红土地小雨，21到32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11到19度，玉溪音乐潭温泉小雨，18到28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小雨，18到26度，大理古城小雨转中雨，17到25度，楚雄宜人古镇小雨，18到26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阵雨转小雨，18到27度。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3: 好的，谢谢宇阳，我们回头见。
5: 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费完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费完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8月21号到23号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6: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0: 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应急常识365。
3: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
4: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堤坝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0: 听，声波在刷屏，
1: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0: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2: 好心情。
1: 早高峰，
0: 早高峰
1: 来啦！今天会有什么好事发生？也许就从一注福彩开始。上下班路过投注站，进去选几个喜欢的号码，或者随手刮一张刮刮乐，给平凡的一天添一点期待。中了是惊喜，不中是公益，怎么算都不亏。你今天的幸运号码是什么？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福彩与你一起期待好运。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早上好啊，欢迎来到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前两周呢，咱们认识了福彩，走进了福彩，这周呢，咱们持续的走进福彩，聊一个特别实用的话题。
1: 没错，今天咱们来聊聊兑奖。就比如说啊，你买福彩中了奖以后呢，到底该怎么把这个钱拿到手？小奖去哪里兑？如果中了大奖怎么办？哎，会不会如果我忘了过期作废呢？带着这些疑问，很多彩民可能啊都不是很清楚。
0: 说实话，之前咱们中过最大的奖，我就是20块钱，直接在投注站呢就兑奖了，特别简单。但是要中了大一点的奖呢，是不是得带上身份证去哪个办公室排队呢？咱们今天就来讲讲兑奖这件事儿。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918官微的官微里面留言，说说你兑过最大的奖是多少呢？
1: 先来看看今天的福彩速递。8月9号，云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举办的福暖彩云南节气共芳华系列供应活动呢，立秋俊香飘南华，福彩3D暖云里，在楚雄中南华县龙泉广场温情启幕。
0: 那这个活动呢，把立秋的节气和南华的俊子交文化呢交合起来，还有呢民俗的技艺展示，让福彩的工艺变得更加可感可触。当天现场更是吸引了超过5000人次的参与啊！接下来这个系列的活动呢，还会走到更多的地方呢。
1: 另外呢，云南福彩 3D 游戏8800万元派奖的活动还在继续，在任意一家福彩销售网点购买 3D 游戏，满足单票投注门槛的中奖呢就可以参与了，派奖跟着开奖同步进行，那么理性购彩，量力而行。
0: 再者呢，8月17号，福彩早高峰的福彩速递云南的福彩 3D 游戏一共有8800万元的派奖活动，已经是在7月29号的2026-2007启动了，计划呢派奖25机，最长不超过40期。活动期间呢，凡在云南省福彩销售网点购买 3D 游戏，满足单票的投注门槛的中奖票即可参与。派奖呢随开奖呢同步进行。福彩呢温馨提示大家，理性购彩，量力而行哦。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云岭大地。你我也许素不相识，但每一注彩票都是一次无声的接力。扶老、助残、救孤、济困，30多年来，一份份微小的善意汇聚成近400亿公益金，化作敬老院的热饭、山区小学的新课本、康复中心里孩子站起来的第一步。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听见公益的声音，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1: 好的，听完了福彩速递，咱们进入今天的福彩微课堂。兑奖这件事情啊，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呢它也有一些门道。咱们今天啊把常见的情况都给您说一说。
0: 好的，咱们就来先说说常见的情况，小奖。你中了几块、几十块甚至1000块钱以下的奖啊，都叫小奖。拿着中奖彩票呢，去任意一家福彩投注站呢就能够兑奖了。像咱们之前联系的老李，他中的1000块钱就是 3D 游戏，直接去投注站呢扫一下就兑奖了。那投注站的老板呢，拿机器扫一下彩票上的条码，系统实时验证是否真伪，中没中奖，中了多少，确认无误之后呢，当场就把钱给到大家，整个过程呢就是几十秒，这种情况下就特别的方便。
1: 这几百块、几千块倒是现场可以给了，那么要是中了大一点的奖，比如说1万块钱，这投注站还能随便兑换吗？
0: 这个呢得看金额了。一般情况下，单注的奖金超过一定的金额，比如说超过10000块，投注站就兑不了了，得去当地的州市的福彩中心兑奖。去福彩中心兑奖呢，要带齐3个东西啊，就是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中奖彩票的原件、银行卡。为什么要带银行卡呢？因为福彩中心不直接发放奖金啊，把现金拿回给您拿走也是不安全的。那奖金呢是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打到您的账户，这样最安全。所以呢，中奖之后啊，彩票千万别随手放，它呀就是您领钱的凭证， 丢了就不行了。
1: 哎，那兑奖有没有时间期限呢？如果我这段时间太忙要出差，哎，把这个事儿给忘记了怎么办呢？
0: 哎，那一定得记好时间了，这个特别重要。那么彩票的兑奖是有效期的，从开奖之日的60个自然工作日啊，自然日内进行兑奖，60个自然日，超过了60天还没去的，就视为放弃兑奖。所以中奖呢，一定要留意好时间。你可能会问说，那弃奖的奖金去哪里了呢？这笔钱不会消失的，会按规定进入到福彩公益金，继续用在公益事业上。所以兑奖这件事儿不关乎自己的幸运啊，还关乎一份责任，让每一份幸运都能够物尽其用啊。
1: 哎，听你这么一说啊，兑奖还真不是兑个钱那么简单，里面有它有规范的流程，而且呢是对咱们的消费者是一定有保障的，
0: 对
1: 吧？
0: 再补充一个细节，如果大家的彩票不小心撕破了、洗皱了怎么办？别慌，如果条码还能扫，投注站就能够正常的兑；如果条码实在是扫不出来，那么就可以带着残票去福彩中心。工作人员呢会通过其他的防伪特征和票卖信息进行人工的核验，所以只要是不是完全的粉碎了、无法辨认了，大部分情况都有补救。
1: 那最后啊，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不管是小奖还是大奖，兑奖的时候都要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随意把中奖的彩票照片啊拍到朋友圈去。尤其是大奖，福彩对中奖者的隐私是严格保密的，但是我们一定要有保护意识。
0: 温馨提示大家啊，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号的留言分享吧。
1: 一位叫南山老张的朋友留言说，原来去福彩中心兑大奖要带银行卡，还以为像电影里那样拎着一箱子现金就出来了啊。不过呢，转账确实安全，不然你看你揣着几万块钱现金走在路上，心都是悬的。确实呢，现实当中的兑奖比电影里低调多了，而且更安全。
0: 小杨同学说啊，我中过最大的奖是100块钱，在投注站当场就兑了。哎呀，很高兴，虽然钱不多，但是很高兴有一份幸运嘛。当天啊，全家人一起去涮了火锅，啊，又往外贴了几百，本来是补贴的，补贴就补给你，然后完了你又往外贴了几百，高兴高兴就行了。
1: 还有一位在路上问，如果中了大奖去福彩中心兑奖，会暴露个人信息吗？我觉得这个问题问特别好，福彩对于中奖者的个人信息是严格保密。兑奖的过程会保护中奖者的隐私，所以大家呢不用担心。
0: 好嘞，那今天的幸运关键字就来了。今天早间幸运签的关键字是福彩两个字，福彩提示大家。
1: 听完今天的节目呢，希望您下次中奖了就知道该怎么去兑奖。记得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在微信公众号回复福彩两个字，看看今天这份幸运是不是属于你。
0: 好了，那么明天咱们继续走进福彩，聊一个很多人都关心的话题，开奖啊到底公不公平，公不公平呢？明天咱们就来专门聊聊开奖的流程，看看那份信任到底是怎么建立起来的。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福彩，祝你生活更出彩。

0: Morning， 各位早班18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91.8、88.7，还有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啊。好嘞，大家呢也可以和我们互动一下，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
1: 你有没有特别冲动的，或者说是
0: 买过的
1: 好朋友安利的，买了一些好奇怪好特色的这种小家电，在家里最后你发现就放在那儿沾灰。
0: 嗯，大家电也可以啊，沾灰的大家电买了没用的就一直放着了，
1: 那就浪费更大了。
0: 对呀，而且电子产品，凡是电子产品18个月性能可能会涨一倍，价格呢减一半，没必要啊。野心购买，按需购买即可。
1: 是的，来说一说，来回忆一下，看看你们家里哪些是当年你一冲动买回去的小家电。到现在为止呢，像我的那个水果搅拌机真的不超过3次，就像你说的，可能每次
0: 用来和稀泥呀、啊、你
1: 和了4个苹果的稀泥，最后你洗那个
0: 没事，你放到办公室啊，别人问你说，哎，你这是用来干嘛呀？你这怎么带到办公室？我用来和稀泥。哎呀，人家再也不敢找你办事了。
1: 这是和稀哥的稀泥，你们不用担心。
0: 好，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M91.8。之前有朋友说是小小烤箱的啊，家里面闲置时的猫粮投喂器的等等之类啊，太多了啊，每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用途也不一样啊。说到水果，来关注一种水果吧。
1: 来说说这种维 C 含量比较高的神奇水果。我说到这儿的时候，大家脑子里面已经开始猜是哪种水果了。维 C 含量非常高。
0: 我猜一猜，维 C 含量很高的。
1: 对，
0: 土豆。很多人说啊，土豆，
1: 洋芋
0: 怎么会有维 C？ 洋芋的维 C 含量可高了呢。
1: 好，西哥说的是土豆。那么听完这个节目或听完那句话，你的脑海当中出现的是什么样的水果呢？
0: 有人说是番茄，因为越酸。
1: 有人说是柠檬。
0: 有说是山楂。哎，不一定哦。
1: 到底是什么呢？来，我们看看，它的外形小巧，但是有着惊人的营养，这就是刺梨。
0: 刺梨，刺梨呢是一种云贵高原特有的野生水果，被誉为维 C 之王。刺梨呢生长在我国西南地区的水果，尤其是以贵州刺梨最为出名。即便呢是在相对贫瘠的土地上，刺梨也能够茁壮的成长，结出优质的果实。
1: 可以看出，刺梨的维生素 C 的含量和其他水果压根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和苹果、梨、桃、李子、杏子的维生素 C 的含量相比，动辄是高出数百倍。
0: 嗯，
1: 它的维 C 含量居然是苹果的860多倍。
0: 即便是和猕猴桃所说的水果之王啊，猕猴桃来相比，鲜枣、橙子、柠檬一比啊，维 C 的含量啊，刺梨当中也高出了数十倍，是橙子的78倍。就相当于，如果是绝对量化来说啊，一颗刺梨所含的维 C 量等于78颗橙子。这个那橙子里面还有啥？那怎么就感觉只有维 C 就没啥了吗？
1: 而这个刺梨很奇怪哈、啊，它刺梨光吃一点都不好吃，但是做成衍生品还行。做成什么？
0: 你喝过刺梨汁吗？
1: 喝过，就做成它衍生品。
0: 嗯、
1: 但新鲜那个刺梨，哎呀，
0: 真不好吃，
1: 实在是难以下咽。
0: 哎，
1: 就很神奇这个水果。
0: 这就是人类的智慧呀。
1: 它维 C 含量很高，有条件可以吃一点，包括那个刺梨的含片补维 C 的、也挺好吃。
0: 好嘞，不过呢，到野外去可不能乱吃，腹泻那就惨了。说到腹泻呢，8月16号，省卫健委发布最新的暑期提示，近期啊，肠道传染病、中暑病例在云南增多，提醒各位昆明的市民呢，要注意饮食安全，不吃生冷变质的食物。高温天呢，在户外要减少停留时间，多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各家医疗机构呢，要加强暑期门诊的值守，重点保障儿童、老人的就医需求，确保暑期的健康安全。温馨提示大家啊，什么25度以上的高温啊，咱就不要在户外行走了。是不是傲？是不是比较傲娇？
1: 那你这太傲娇了。
0: 哎呀，今天好热呀、啊！多少？哎，网约车司机说25度啊。
1: 哎呀，好热，不适应。
0: 太热了。
1: 所以别人在说我们是家乡宝的时候，它真不是一个贬义词、因为真的云南人到了外地，比如说夏季、待个那么3-5天以后，你真的觉得谁不说咱家乡好呢？
0: 谁不说咱家乡好？我们有一位就是群友，然后完了之后前两天他去那个福建，说哇，去的第一天就想回来，又闷又热呀，太闷太热了。所以去哪儿什么 川渝地区是吧，
1: 对，
0: 往上再走陕西地区、中原地区，然后即便是到了东北，往年都说东北挺凉快啊，夏天没有，今年东北方超级热，
1: 所以除了昆明之外啊，其他地方那个气温都是我们不太适应的啊。
0: 然后有一位上海的网友，我前两天刷到上海的网友落地昆明说，这对吗？在红绿灯等路口竟然有人穿羽绒服。
1: 对的对的。
0: 然后他说，这对吗？当地骑电单车的，骑这个电动自行车的，怎么分辨本地人？本地人都长衣长裤穿很多，外地人都穿着短袖。
1: 反正咱们是四季衣服同穿戴吧，穿啥都有。
0: 云南十八有了怪
1: 了哈。
0: 老杨宇说啊，你们用过面包机吗？我用过面包机啊，之前闲置了5年，后来发现它的和面功能很好用啊。
1: 后来就用它来和面啊，现在都是自己打耳块吃。
0: 啊？
1: 那你提醒我了，我的面包机也在闲置呢。
0: 啊？
1: 哎，用和面和完面以后，什么包饺子呀？
0: 不用包饺子太麻烦了，包饺子你直接买面皮，你就直接
1: 不好吃不好吃，
0: 直接打耳块，
1: 打耳
0: 块，你就把米饭放进去，然后那个面包机咔啦咔啦一顿搅。
1: 老杨是属于之前差点闲置的东西，在生活的奥妙之前，你发现它的新功能了。
0: 你甚至啊，这个米饭放进去可以搅成耳块，你还可以加一点汁儿，菠菜汁儿啊，什么是吧？胡萝卜汁儿啊进去，给它再做成彩色的，这不就有意思了吗？
1: 这个生活就是被你搅来搅去的。
0: 和稀泥，也是个和稀泥的机器。
1: 把它和成耳块吧。
0: 好了，继续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18 晚安广告，很短，一分钟马上就回来。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肚子憋，
12: 毒胀，
1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4: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
16: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德胜家居设计成衣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家好礼，买就送1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18: 交通9.8，平安贝贝。
19: 短时强降雨极易引发溪水河流暴涨，遇到山洪迅速向沟谷两侧的高地转移，千万别顺着河道上下游跑，逃生窗口极短，别犹豫。
20: 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8月21号到23号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1: 就要到七夕节了，那么浪漫七夕好物七夕折即日起到8月23号鲤鱼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的19天啊，优惠是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
0: 比如说第一重福利呢是订单满777，那立减77；订单二的话呢，第二重福利就是全部打7.7折，香水、口红、面霜等等。而今天七夕折的最佳好物呢是新版50%的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
1: 50%的玻色因可以说是把抗老力度拉满，再加上微超绷带渗透技术，让高浓度的更好吸收。对比老款30%的版本啊，这个淡维紧致的实力是直接再上一个台阶了。
0: 完美的推开，润而不腻，不闷痘，油皮、干皮、敏感肌全部闭眼中，什么干纹、卡粉、全消失，素颜都自带光泽。这款50%的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呢，每瓶50毫升，日常啊在商城的售价是1199元，现在7.7折，再加满减，到手846.23元，846.23元，快点直发支持素颜哦。
1: 除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我们今天还带来了施华洛世奇10年限定款的蛇王的项链和手链。这款项链和手链啊，灵蛇盘绕，造型气场是拉满了，它有标志性的跳动水晶，它的整个画面是摇曳闪耀的。所以呢，如果说在这样的一个七夕节里，除了擦完脸以后还想给自己美美的配首饰，那么这款项链和手链啊可以推荐给你，同时还可以分开买，也可以组合买一套。那么大象星选日常289，现在浪漫七夕77折，到手只要222.53元。
0: 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4个字大象星选，或者在918的官网里面回复数字918，3个数字即可下单进行购买了。
12: 肚子憋，肚胀，
1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4: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
16: 天
9: 天
16: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9: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8: 买坦克汽车到经开区国际汽车城海伟宏骏坦克体验中心，全程上门试驾，旧车高额置换补贴，零首付，免息购车，59分钟双人快保，超时补偿，全程事故免费救援，详询0871-6831-245。
17: 德胜家居设计城一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佳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8: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的8:32了，请淑萍姐来说说路况。
11: 哎，莎莎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的话呢，我们来看一看昆明交警同步给我们的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一下突发的一条事件，南绕城高速西向东永盛隧道内呢发生了一起没有人员伤亡的单方面的事故，现在呢事故还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占据了左侧的一条车道，剩余两条车道呢是可以正常通行的。现场呢已经有交警呢在指挥了，请车主呢要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同时的话，永盛隧道事故呢可以提前从杜家营出口绕昆洛路呢通行，这样就可以避开这个拥堵的节点了。此刻的话，主城早高峰呢也正处于一个峰值的状态，北京路、人民路、金碧路、关南大道四条核心主干道呢现在车流都非常集中，通行的节奏偏缓慢。二环快线 A 线明波立交、 B 线石虎关立交还有北交场立交，昆豫高速的进城方向在民权村立交这个地方，还有城贡服务区，昆区高速进城方向在小庄立交这一段呢都出现了车多排队缓行的情况，也请附近车主呢减速有序通行，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好了，祝您早班通勤愉快。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的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21: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九一点八全省高速路况。
22: 元曼高速红河段在今早的巡查当中发现，因为持续暴雨导致下行线元阳至元江方向泥沙冲刷到了路面了，影响行车安全。经过一路多方的研判，决定啊对这个易萨至杂马坝方向进行交通管制，请前往元江方向车辆的绕行 G553 国道至杂马坝收费站再上高速，已经通知了收费站的工作人员做好交通管制及解释工作，预计恢复时间到今天下午的6:18左右，
0: 还有10个小时，着实不轻松。再来关注一下昆明南绕城高速的最新提示，昆明南绕城高速由西向东永盛隧道的入口处有一辆货车发生了侧翻，那车尾呢是缓行约为1公里，全部堵住了，1公里的距离全都是车，请过往驾乘人员的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同时呢，请途经到南绕城高速的车辆做好及时的路线规划。
20: 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费完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费完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8月21号到23号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23: 老公，
22: 8:35了，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18早高峰，欢迎大家来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到底是你们家的什么样的小家电是没有用过的呢？

0: 今天互动话题想问大家，大家家里面有什么家电？家电啊，不管大小，什么冰箱、洗衣机啊，然后什么音响啊，都是大家电。小到什么，刚才我们说的电动啊，有订书机大的那个电熨斗，那都是闲置的。您就可以来说说看，不要冲动购物，互相通有无，咱们就可以避免了。
1: 是的，说到这个闲置购物啊，有的时候家里的孩子是属于即使闲着你得要好好的看着他，因为孩子身上的各种特色、包括孩子的健康都是一个家里面最重要的点。进入暑期了以后啊，就会发现
0: 闲置的是孩子是吧？
1: 对，到暑假了他们确实很多闲置在家里了，
0: 闲置在
1: 打游戏。那这个时候要多关注他们的健康，别让他闲着，有问题了赶紧到医院去看看。最近耳鼻喉科就出现了儿童就诊的高峰了。
0: 除了刚才啊，我多加一句啊，现在家长们忧虑孩子的，除了说长不高啊，就是长太胖；除了长太胖啊，就是睡太晚。睡太晚呢，就有可能会打呼。那么来看一下，孩子打呼绝非是睡得香，真正的孩子打呼，其实要引起家长的不断警惕哦。
2: 记者在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耳鼻咽喉科看到，候诊区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就诊。今年九岁的乐乐就是其中之一。家长介绍，乐乐从六岁起就存在夜间睡眠打鼾的情况，经医院检查确诊为腺样体肥大。
3: 发现这个鼻咽部这个腺样体肥大已经堵塞了三分之二。然后当时呢，他们先采取了这种保守治疗的方法，然后近期呢，这个孩子他那个睡眠打鼾的症状呢也比之前有所改善。
2: 专家介绍，腺样体是位于人体鼻腔后部的淋巴组织，儿童时期比较发达。当腺样体因反复感冒、肥胖、炎症刺激等原因发生病理性增生肥大时，就会堵塞后鼻孔，引起睡眠打鼾、张口呼吸等症状。
3: 如果是轻度的增生呢，其实对儿童他的呼吸来说影响是比较小的，大到一定程度呢，就可能会影响他的通气，这样呢就会变成一个病理性的一个肥大，我们就把它称为一个腺样体肥大。
2: 专家特别提醒，打鼾就是睡得香是家长普遍存在的育儿误区，儿童偶尔单次打鼾多为体味等临时因素导致，无需过度焦虑。但如果孩子频繁夜间打鼾，家长务必提高警惕，及时排查病因。
3: 要观察的就是一个就是他是否打鼾，另外一个就是打鼾的频率。如果每周大于等于三晚出现了打鼾的情况，就要引起我们家长的一个重视。另外就是我们要观察这个孩子他在那个打鼾的时候有没有出现这种憋喘，就是呼吸暂停这种情况。
1: 医生提醒了，儿童长期打鼾背后隐藏着夜间反复缺氧的健康风险，长期呼吸通气不足，反复缺氧不仅会影响他的身高，还会影响他的学习能力。
4: 你的腺样体没有很大，
5: 嗯，
4: 这个地方还是比较宽的、
5: 嗯、
4: 你的问题主要是在扁桃体这个地方，
5: 嗯，
4: 然后无非就是他打呼吗，他张嘴吗。
2: 家长反映，六岁的小杰平时频繁抠鼻子，习惯性张口呼吸，生活中感冒发烧次数也比较多，经医生检查确诊患有鼻窦炎合并扁桃体肥大。
4: 腺样体是在鼻子后面，是后面的一个呼吸阻力，会出现症状。这是口咽部的扁桃体，扁桃体如果很大，它这段也很窄，也会增加呼吸阻力。
2: 专家解释，腺样体扁桃体肥大引发的上呼吸道阻塞，会导致儿童睡眠中反复出现呼吸暂停、通气不足，造成夜间持续性轻微缺氧，直接干扰儿童夜间生长激素的正常分泌，严重影响身高、体能等正常生长发育。
6: 最常见的啊，我们影响这个生长发育，我们说的身高啊，身高这种小孩都不达标的。如果老是频繁的被这个呼吸暂停啊，还有打呼噜，这个时候呢，就势必影响了他的深睡眠，产生生长激素的机会就少了。
2: 专家指出，睡眠的时候缺氧也会造成孩子平时注意力不集中。而张口呼吸容易引起上呼吸道反复感染，容易得感冒，进而影响孩子的免疫力。此外，长期张口呼吸还会造成不可逆的面部发育畸形，儿童面部骨骼可塑性极强，长期错误的呼吸方式会引导骨骼异常生长定型，形成典型的腺样体面容。
3: 如果长期的这种持续的张口呼吸，然后时间长了以后，它可能会出现一个这个颌骨上颌骨变长，然后我们出现这个会发现这个口腔这个硬腭高拱，还有就是上唇会变厚或者外翻这种情况，另外会出现这种上裂的这种牙齿拥挤不整齐，下颌后缩的我们叫小下颌这种情况。
7: 老公忙完了？
8: 嗯。
7: 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9: 享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10: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9: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9: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0: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9: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1: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1: 北京时间的8:43，接下来连线的是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尹警官，请他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的通行情况。尹警官您好。
12: 各位车友早上好，今天是8月17号的上午，各条高速路面是晴好的情况，昆石高速、昆曲高速、昆武高速、昆楚高速、昆豫高速、西石高速、石锁高速、新昆楚大高速、西北绕城高速、楚广高速以及东南绕城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情况。来关注施工路段，高速一支队辖区的施工路段在杭瑞高速昆明方向2190到2194路段，就是在军马场到金钟山立交路段，占用的是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的桥梁检测施工。杭瑞高速的曲径方向2190至2168军马场到小铺立交路段，占用的是超车道的中分带绿化施工。杭瑞高速的双向2193到2205，也就是金钟山立交到小石桥路段，占用的是应急车道的安装隔离栓施工。杭瑞高速的曲径方向2123至2121红金哨路段，占用的是行车道和应急车道路面的坑塘修补施工。杭瑞高速昆明方向2128小铺立交路段，占用的是应急车道施工。杭瑞高速昆明方向2141左锁路段，占用的是超车道施工。杭瑞高速的2171也就是松明东路段交替占用收费站刷旗施工。高速二支队的施工路段，京昆高速2672至2678昆明方向，也就是罗冕路段的，是有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的施工，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8点到19点。2651至2705武定到沙朗路段呢，是有双向的，是有沿线的坑塘修补施工，占用的是应急车道和行车道移动作业。时间是从早晨的8点半到18点。2664到2672路段，路经到罗冕路段是有边坡的修剪，占用的是应急车道的施工，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8点到18点。2708+600米至2664+250米西北绕城入口到路经路段是有防撞筒的安装，占用应急车道，双向交替进行，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10点到19点。西北绕城高速曲径方向的长冲山

0: 隧道路段，也就是208到211路段，有裂缝的渗水处置施工占用的是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8:30到18点。新昆楚大高速的0公里到40公里白龙梁子隧道至秦峰隧道路段是有双向的机电设备维修施工和双向的移动保洁施工，占用的是应急车道，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8:00到18:00。39+900米至40+80米，也就是斗举3号隧道至秦峰隧道路段是楚雄方向，有边坡的治理反压护道，占用的是超车道，施工时间持续至9月30日的18时。高速三支队辖区的施工路段在昆楚高速昆明方向2265至2262，也就是读书铺到太平路段2261+350米至2261+550米长坡路段是有排水沟的清理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昆楚高速双向楚雄方向的2320+350米2322+690米，也就是恐龙山服务区路段是有更换护栏占用应急车道的施工。昆楚高速的昆明方向是在2320+564米至2320+800米，是混凝土的护栏施工，占用应急车道和行车道。昆楚高速昆明方向2343+617至2343+441彩云路段是有混凝土的护栏浇筑，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昆楚高速昆明方向的大红田隧道，也就是2313公里处有清洗施工，占用的是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昆楚高速昆明方向的2368+490米云店路段，楚雄方向，2368+70米，是在对，是楚雄方向，占用的是波形护栏，占用超车道。高速四支队的施工路段在昆玉高速义西方向的71至81公里路段，也就是刺桐关到九龙路段有青沟的割草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昆玉高速义西方向的33+90米至42+500米，也就是富有到山青坡路段有护栏的更换施工，占用的是左侧车道。41+644米处是河西厂路段，也是有护栏的更换施工，占用的是应急车道。昆玉高速昆明方向的32+100米富有路段有护栏更换施工，78+888米北辰立交路段是有伸缩缝的修复施工，占用的是左侧行车道。昆玉高速沿线呢，今天还有花池的灌木病虫防治施工，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昆玉高速昆明方向78+500米至77公里路段是北辰立交路段是有路侧的苗木修剪杂草施工，占用应急车道。高速五支队的施工路段在善昆高速昆明至石林方向的1807至1801路段，清水沟一号隧道至草甸路段有路侧的绿化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最后呢，要提醒车友们，如果您在高速支队辖区发生车辆故障或者事故，牢记车靠边开双闪人撤离，设警示速报警。我们的报警服务电话是12122，我们将热诚为您服务。这一时段路况就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警官前方带来的消息，咱们回头见。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谣言。汛期期间各类社灾情的相关短视频啊是刷屏网络，但是很多的画面其实并非是真实发生的，而是发布者呢编造甚至是虚假拼接而成。近日呢，都人因编造灾情谣言制造恐慌被处罚，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案例。
1: 七月初，某短视频平台出现一则网传广州市花都区的甜美夜市遭遇水浸的视频，画面中水流湍急，商铺被淹，水中可见游动的鱼儿，远处建筑外墙的花都字样清晰醒目，不少网友信以为真，纷纷转发。
2: 当时这条视频的传播热度非常高，短短时间内，视频的浏览量就接近了400多万，可以说全网的传播扩散速度是很快的。
1: 经警方核实，发布者吴某方于2026年7月3号将实拍的照片及水浸的视频素材利用 AI 工具加工剪辑，制作成不实视频，并在某平台发布。目前犯罪嫌疑人吴某方因涉嫌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罪已被依法行政拘留。无独有偶，7月8号，惠州网民李某同样借助 AI 技术制作出重庆发生4.8级地震市民紧急逃生的虚假视频，虚构地震灾情博取关注。
3: AI 造谣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视觉冲击力特别强，识别门槛也很高，不法分子呢获取了本地实拍图片作为一个背景板，从网上下载水灾地震等素材作为原料，然后通过 AI 工具呢快速融合生成，整个过程呢无需到现场去拍摄，几分钟就能炮制出一条仿真度极高的虚假视频。这类谣言精准利用了公众在汛期的焦虑心理，一旦传播极易引发大范围恐慌，严重干扰了正常的防汛救灾指挥调度。
4: 我们在工作中发现，有网民在网络平台发布了一张路边车辆被积水淹没的图片，并配以广东的雨没完没了，每天都在下，难搞哦的文字。经分析研判，该图片系网络旧图，事发时段清晰该道路未出现暴雨致路边车辆淹没的情况。
1: 警方调查发现，这张图片是嫌疑人李某某盗用的网络图片，他本人从没有到过现场，也没有核实过任何信息，仅凭一张网上扒来的图片就炮制出本地车辆被淹的谣言，引发部分当地网民关注。隔天7月8号上午，中山网民姚某的手法如出一辙。
5: 这是中山虚假信息，该视频显示洪水淹没大量农田，而且标注了中山地理位置。
1: 经警方比对核实，近期中山市并未发生洪涝水灾，公安部门也没有接到群众相关水灾求助警情。同时，网传视频画面与外地过往洪涝视频高度吻合，存在明显剪辑拼接痕迹，由此确认该视频为虚假灾情信息。
5: 经过上述分析比对，我们网安部门认为，该视频发布者涉嫌故意虚构事实，编造不实谣言信息，对此公安机关依法传唤视频发布者姚某，姚某对此违法行为供认不讳。
1: 经查，姚某通过手机录屏截取两段外地洪涝灾害视频，在某平台发布视频时分别添加中山的属地文字标签，视频画面中没有任何中山本地地标及专属场景标识，仅通过修改标注信息虚构中山汛情画面。
3: 这类谣言的核心手法就是放标签，画面呢是真的，但是时间和地点全是假的。不法分子呢将外地或者是往年灾害的视频下载后呢，掐掉了原始来源的信息，再打上本地的标签重新发布。因为画面本身并非虚构，所以迷惑性更强了。很多群众看到后第一反应是这么严重，而不是去质疑视频的来源。
1: 今年七月台风巴威登陆前后，上海网安部门在巡查中发现，有网民在某短视频平台发布了一条关于上海因台风天气超市物资遭哄抢的视频。经调查，该视频系其他网民拍摄，与台风毫无关联。
6: 我们就对这个视频呢进行溯源，进行这个调查，然后发现呢，这个视频的原本的样貌呢，只是一个其他网民发出来的正常的这个超市采购物资的一个景象，啊，就被这个嫌疑人呢掐头去尾，然后断章取义，把它恶意的剪辑成了一个造成那个有一个物资被这个疯抢的这个错，给人这种错觉。
1: 经警方取证，该恶意

0: 接视频在查处时已累计播放5000余次，评论超2000条，造成负面社会影响。民警随后找到视频的发布者，网民朱某，其承认发布视频恶意关联台风的目的纯粹就是为了博取流量。目前朱某已被上海浦东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1: 专家介绍，腺样体生理性增生，
2: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老公，忙完了？
5: 嗯。
4: 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7: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6: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7: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6: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8: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9: 全新长城 H 10到店，到海伟鸿辉成共哈弗店，全系哈弗无忧试驾，优惠大，有保障，预约极致快保，保养无需久等，省时省心。0871-6748-6777，成共韶光街哈弗旗舰店。
10: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0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1: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2: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3: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自然灾害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东峰。8月20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0871-96100，就不动产登记、地质灾害防治、土地要素保障、矿产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14: 这样的
15: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 CT、 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16: 有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

0: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1: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0: 绿邂逅，青叶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1: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他。
0: 九七音乐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九七音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早餐啊！九七 Morning Feel，
4: 九七 Morning Feel，
5: 九七 Morning Feel。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收听音乐导航。如果你孤身漂泊异乡市井，历经世事沧桑，仍然怀揣炽热初心，愿你继续奔赴年少热忱，坚持心底梦想。苏菲花园乐队，梦一般的璀璨。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新歌速递。周兴哲2026成长重生温柔力作《壳》，再度携手金曲词作人葛大伟，打造强烈震撼人心之作。作为全新话题剧集《来金来号》的片尾曲，歌曲紧扣你我剧中的角色，经历现实的打压、命运的漩涡、挣扎与觉醒。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周兴哲《壳》。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97月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4: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5: 我准备好了。
4: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6: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4: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7: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导航。提着易碎灯笼的孩子，也曾在昏黄街灯下与自己的影子短暂并肩。请听皇后皮箱翻唱经典作品《你的样子》。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

0: 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1: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您正在收听音乐导航。1991年，林志炫与李骥组成优客李林组合出道，同年发行组合首张专辑《认错》，该专辑销量破百万，入选中国台湾百家专辑1975至1993的第25位。1995年，优客李林组合解散，同年发行个人首张音乐专辑《一个人的样子》，并暂别歌坛。

1997年，林志炫发行专辑《散了吧》，复出歌坛。2000年，成立炫音音乐有限公司，开始独立制作人的事业生涯。林志炫是 One Take 音乐理念的倡导者，多张专辑采用 Studio Live 的方式，歌手和乐队同步录音，或演出现场同步录制的方式完成。1998年，发行专辑《蒙娜丽莎的眼泪》，专辑同名主打歌成为他的代表作之一。

林志炫的嗓音拥有细腻真挚、高亢透亮的特质，他的声音并非一成不变，既可以漂亮华丽，也可以柔和平缓。但是他的歌声一直是干净而又独特的，辨识度极高。在天赋之外，林志炫还有极强的现场演唱功力、独步歌坛的气息掌控力以及流畅无痕的真假音转换技巧，这让他能够准确捕捉到歌曲中想要呈现的音乐本真，并通过自己的演唱将其真实清晰地传达给听众。最后为您送上1999年发行的精选集《单身情歌》的同名主打歌曲，正是这首歌曲让林志炫在内地开始走红。今天的节目到此即将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他满头白发，倾一己之力，见一生之诺，却总说德不敬佛者不可为一。
1: 他步履匆匆，融会中西，走在抗唐前沿，却总说才不尽先者不可为一。
0: 他一直如此谦逊，始终都在坚持不懈的无私奉献。
1: 他多年四处奔走，募集善款，只为那些无人关爱的危重唐友。
0: 他用几十年的孜孜不倦，让我们确信平凡与伟大仅仅一步之遥，而这一步叫做执着。
1: 生命所系，健康所托，
0: 他就是最受百姓尊敬的大爱医者李银涵，李老师。
2: 当看到那一张张糖尿病患者期盼的脸，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的时候，我就有无尽的拼劲儿。无论前方的路多难多坎坷，我都要帮助这些苦难的人离苦得乐。但有时候

我也会怪自己的力量微薄，没有办法帮助更多的人。可我想说，再苦再难，我都不会放弃任何一个需要我的堂友和家人，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

0: 能挣钱，得到救助，重获健康。
1: 敬请收听大型糖尿病健康养生类栏目
2: 《善缘唐安》。
3: 结善缘，福满堂，科学稳堂，幸福安康。欢迎收听善缘堂安大型公益健康栏目，欢迎各位朋友依然锁定电波频道，锁定我们的节目。那在这里呢，我们将为您拨开控糖迷雾，纠正常见错误，用科学的方法解决您的饮食、用药和监测难题。愿我们相伴同行，让您的生活甜暖无忧，健康稳堂。其实呢，为了更好地让大家学习关于糖尿病的健康知识，节目组特意邀请到了糖尿病治疗领域的专家，在糖尿病治疗一线工作了数十年的资深专家李银涵李老师。那下面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善缘汤安的直播间。
3: 李老师，您给大家带来的国药金方化糖惠民福利已经进行了几天了，但是现在呢，仍然有数不清的家人朋友们啊，还没有报名参与活动。其中呢，就不乏有之前呢，用过国药金方化糖和肝胰活多肽的老朋友。他们自己啊，过去想要买到国药金方化糖实在是太难了。这一次的福利价格啊，真的是千载难逢，不仅是花小钱治大病，而且啊，就连那么珍贵的肝胰活多肽都是免费赠送的，这样的机会啊，真的是谁都不想错过呢。
0: 说实话呀，看到大家这么信任我，信任国药金方化糖和肝胰活多肽，我心里边是又高兴又着急。为什么高兴呢？高兴的是那些用上的朋友啊，身体是一天一个样，血糖从十几点逐渐的平稳回落到六点几，哎，有的十多个开始啊，回归到六点几了。那泡沫尿眼看着变轻了，皮肤不痒了，夜里能踏踏实实啊睡上个五六个钟头了。那人呢，整个像换了一副骨头似的，精神头啊都不一样了。这是实实在在的疗效，这是铁打的事实。那你说我能不高兴吗？啊，大家脱离苦海了，我当然高兴。可是我心里呢更着急。为什么着急呀？急的几乎可以说像热锅上的蚂蚁呀。为什么呢？因为还有太多糖尿病患者到现在呀还在那挨着扛着硬撑着。你们呢以为糖尿病最可怕的是血糖仪上那个数字，那是表象，真正要命的是那些看不见摸不着，却在血管里脏腑里骨头缝里日日夜夜啃食你的糖毒糖酸糖垢。它们比硫酸还毒，比油漆还黏，比水泥还顽固。今天腐蚀你的眼底，明天堵塞你的肾小球，后天它就敢在你心血管上凿出一个洞来。就在上个月呀，我碰到一位老姐姐，糖尿病20多年，平时能吃能喝能流的，就是偶尔觉得呢心口发闷，后半夜睡不着，家里人呢都劝她去看看，她不听。结果有一天晚上洗完澡，她刚从卫生间出来呀，就栽在地上了，她老伴儿给她送到医院抢救了，最后呢命是捡回来了，可人呢成了植物人，躺在床上浑身插满了管子，鼻子里是胃管，喉咙里是呼吸机，再也睁不开眼睛了。所以呢，我今天明确地告诉大家，糖尿病的可怕从来都不是血糖高了那么简单的，血糖高了可以吃药往下压，可那些沉积在血管壁上的糖垢，堵塞在毛细血管里的糖酸，渗透在五脏六腑里边的糖毒，靠降糖药清得掉吗？清不掉。那么肝胰活多肽呢，它就是呢富含啊多种啊名贵活性成分，快速进入身体内修复胰岛细胞和肝细胞。金方化糖呢专门化糖毒清糖酸除糖垢，它里边含有的

0: 那是从藏香猪猪胰里边提取的强效化糖因子，啊，就像强力管道疏通剂一样，精准锁定那些粘在血管壁上的陈年糖垢，一点一点的瓦解、粉碎、剥离，然后随着血液循环排出体外。糖毒清了，血管就通了，心脏供血就恢复了，眼底微循环就打开了，肾脏过滤功能就重新启动了。所以说，国药经方化糖搭配肝胰活动肽，可以做到肝胰同调、血糖稳当、百病安康。啊，所以说他们俩这一配合，啊，小病、微病一疗程，大病、重病三疗程。那么用上国药经方化糖和肝胰活动肽的朋友啊，大家都知道，那很多朋友啊，在头一个星期就能感觉到变化，脑袋不昏沉了。胸口呢不压得慌了，啊，人呢不像以前那样说一坐下就犯困了，啊，没这些事儿了，啊，走路呢腿上有劲儿了，半个月以后看东西清楚了，原来眼前那层白雾一样的东西淡了，腿上按下去那坑回弹了，哎，而且回弹快了，你过去半天不回弹，你现在呢，哎，腿上按下去那个坑回弹快了。夜里呢，起夜的次数少了，能连着睡上四五个钟头了。最明显的是皮肤不痒了，胳膊腿上那些黑斑呢，颜色呢慢慢变浅了。等到一个月复查，空腹血糖稳稳当当降到七以下，餐后血糖控制在9点以内，那就9个以内了。尿蛋白加号呢往下掉了，肌酐值降了一大截。那血压也稳住了，啊，那些之前吃药都压不住的指标，一个一个的，啊，往正常方向扭头往回跑，这可不是我随口说的，这是成千上万的糖友一个一个用出来走出来的，是医院化验单上白纸黑字写着的。所以我今天为什么着急呀？因为我看到太多人呢还在那等，在那拖。你拖一天，糖毒就多腐蚀你一天；你晚用一个月，并发症就可能爆发一次。经方化糖配合肝胰活动肽，今天一折多的价格就能够拿到手，每天就15个名额，机会就摆在眼前，你能不能抓住啊？就看你现在行动不行动了。所以说，一切都在我们。你想不想康复？这里边还有一点啥？一天就15个名额，你想，哎，那你就得快点去动手。你不然的话，你动手慢了，你说我想，一打电话，第16个完了，一天就15个呀，是不是？你说我能不着急吗？关键你说现在一折的，一折，啊，一折多的价格，那原价多少？是不是？大家也听到了。那一盒就2000多原价，是不是？后来经过厂家的补贴，啊，爱心人士的补贴，我就给大家一个红包，啊，这么补来补去，到最后我们到手的300来块钱，一折多，是不是？那就是个零头，啊，关键我还免费给大家肝胰活动肽，那一盒就600来块钱，是不是？所以说你里外里，咱不光是。花钱等于没花钱，反倒还挣钱。关键上把病治好了啊，不是百病专治糖尿病和糖尿病的各种并发症。只要你是糖尿病和糖尿病的各种并发症，我说一个都跑不了。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三个疗程咱就都康复了。你病没有了，咱不就幸福了吗？是不是啊？所以说咱们必须得抓紧时间，名额太少。啊，就15个，一定要抢到一个啊。
1: 是的，李老师啊，说起来，您为糖尿病朋友做的已经太多了，不仅是给大家争取到了国药经方化糖的惠民福利，更是拿真心对待朋友，要让大家做到能够远离糖尿病的折磨，真正的走向血糖平稳，身体安康。那提醒那些还没有参与到本次惠民福利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国药经方化糖前所未有的超低价格惠民奉送，而且呢，肝胰活动肽是完全免费赠送的。 每天每个地区啊是仅剩15个名额了，能够参与每人5盒的惠民福利，机会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抢订电话大家一定别忘了，是400-6826-138 400-6826-138。再为大家播报一遍，我们的电话是400-6826-138 400-6826-138。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抓紧参与，千万别给自己留遗憾。
0: 对呀，咱们千万呢别给自己的健康留遗憾呐。说起遗憾呢，我想起了一件事，有一句话说得好，叫悔源于恨，而恨比病更毒。不管是谁，心里头啊要是种下了恨，那就像在五脏六腑里边养了一条毒蛇，日日夜夜的啃食你自己呀，尤其是啊对父母的恨，那更是毒中之毒。父母给了我们生命，把我们拉扯大，这本身就是天大的恩情。也许他们有过错，也许他们不完美，可天底下哪有十全十美的父母啊？他们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咽下了多少委屈，扛住了多少风雨。你恨他们一分钟，他们就偷偷的掉一分钟的眼泪；你跟他们较一天劲，他们就在夜里辗转难眠一整宿。我见过太多人，年轻的时候跟父母啊赌气，几天不回家，电话不打一个，等到有一天突然接到消息赶回去，人已经在 ICU 里了。那个时候啊，那孩子跪在病床前呢，再怎么哭也没用了。这就叫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所以咱们一定不能用怨恨来惩罚自己，不要让对他人的恨变成伤害自己的悔。就像之前呢找我求助的周小燕，我们第一次见面呢，就是呢她带着她父亲呢这个老周啊来找我看病。当时的老周呢已经有糖尿病快20年了，有了糖尿病肾病，人呢瘦得皮包骨头，脸色蜡黄，而且眼袋很大，关键是老周呢已经有了尿蛋白3个加号了，可以说他已经在透析的边缘了，离尿毒症近在咫尺了。所以小燕呢特别着急，带着父亲到处求医问药，他搬回父亲身边贴身照顾。小燕呢真是一个特别孝顺的女儿啊，所以四处打听之下就找到我了。当时国药金方化堂一分钱优惠都没有啊，他说别管多少钱，能救我爸那花多少钱都行。面对这么孝顺的孩子，我不能不帮啊，所以我给他争取到了国药金方化堂和肝医活动台。因为只有国药金方化堂，它清糖毒化糖酸去糖垢，才能够彻底康复并发症。因为只有国药金方化堂，它才能够真正的帮我们化糖毒清糖酸除糖垢。那么国药金方化堂它化糖毒清糖酸除糖垢，从根源上彻底康复并发症，那只有说它能够做到解决糖尿病和并发症，才能够真正的从根源去解决。那么它里边含有的从藏香珠珠液里边提取出来的化糖因子，能够精准的识别血管里边沉积了几十年的糖毒垃圾，并且呢穿过屏障深入糖毒内部，由内而外的瓦解糖毒糖酸糖垢。只有糖毒清了，血管才能通，只有血管通了，肾脏才能重新得到供血，只有肾脏有血了，那些坏死的肾小球才能活过来。同时国药金方化糖当中还加入了百年黄芪，它强大的补气益气的作用，能够将气血聚拢到受损的肾小球部位，把因为糖毒腐蚀而破烂不堪的肾脏给一寸寸的补上，恢复肾小球的过滤功能。肝阴活动肽呢就更不用说了，它是专门修复受损脏腑的，直接作用于肝移细胞， 它能把这些虚弱的、休眠的、受损伤的胰岛细胞一个一个的唤醒、激活、修复。那什么叫活多肽呀？活就是有生命力的意思，多肽就是小分子蛋白，它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病灶核心。那么肝胰功能恢复了，胰岛素分泌正常了，血糖才能从根儿上稳住。所以说呢，我们要想解决糖尿病和糖尿病并发症，必须使用国药经方化糖，搭配肝胰活多肽。说它既能够化糖毒、清垃圾，又能补气、修复肾小球，还能激活肝胰功能、稳血糖。经方化糖配肝胰活多肽，三个方向同时发力，这叫全面围剿、系统作战。那我跟那小燕把话说得明明白白，同时呢，也跟所有的家人朋友啊说清楚，糖尿病不是一天得的，你也不要指望一天就好，但只要坚持用，我保证让你看见实实在在的变化。说我们过去这个病治不好，那是有原因的。你血糖高了，你血糖控制不住，那是肝胰失调啊。那肝胰失调，胰岛素分泌不正常，血糖不就高吗？那么你肝胰同调，才能稳住血糖啊。谁能够肝胰同调啊？只有肝胰活多肽呀，是不是？并发症为什么兴风作浪？为什么说降糖药、胰岛素用上以后，指标有的都正常了，但是并发症、眼病啊、高血压呀、高血脂啊，包括冠心病啊、心梗啊、脑中风啊，那怎么还都出来呢？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没能去从根源上，清糖毒、化糖栓、除糖垢，你没去解决这些东西。那谁能解决这些东西呢？有且只有国药经方化糖，只有它能够做到清糖毒、化糖栓、除糖垢，彻底的康复并发症。所以说，国药经方化糖搭配肝胰活多肽，不治百病，专治糖尿病以及糖尿病的各种并发症，而且它能做到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是病不过三疗程。后来呢，小燕听了我的话呀，每天按时呢，给老父亲呢用经方化糖搭配肝胰活多肽，就用到第七天的时候，老周啊不恶心了，吃饭比之前吃的多了，半个月以后，他腿上的水肿消了一大半儿。夜里能睡到那四五个钟头了，不再整宿的喊腿疼了，一个月之后去复查，空腹血糖从13.6降到了6.8，尿蛋白三个加号降到一个加号，血肌酐降了一大截，老周自己呀能拄着拐棍在屋里溜达了，脸上有血色了，说话也中气足了，两个疗程下来，他的身体各项指标基本都平稳正常了。当时呢，这小燕带着老周啊来找我复诊的时候，还给我做了一面锦旗，当时小燕跟我说，特别感谢您呐，让我重新有了父爱。
1: 要说这国药经方化糖和肝胰活多肽的效果，真的是立竿见影啊！这不仅是挽救了一个糖尿病朋友，更是挽救了一个家庭啊！
0: 是啊，所以你看，我经常讲，我说一个人，一个患者，他在宇宙虚空当中其实就是一粒微尘，但是对于他的家人来说，那就是整个世界。所以说，救治一个患者就等于拯救一个家庭。当时我听了小燕的经历我更加感慨。这个小燕呢，11岁的时候父母离异了，她跟着母亲生活，因为她母亲心中呢怀有怨恨，所以一直以来呢都告诉小燕，说父亲呢抛妻弃女，从来不管他们娘俩，这恨呢就在她心里扎了根儿了。从小呢，她就特别的憎恨父亲。这件事呢，给小燕呢留下了心理阴影，直到她30多岁了，也还是孤身一人，说什么都不谈对象，也不结婚。可是呢，一次母亲生病，让她去抽屉里拿药，无意间她竟翻出了父亲几十年不间断的汇款单，还发现父亲呢早把离婚分走的房子过户给了他。到这个时候他才知道父亲不是不管，是母亲拒之门外。小燕找到母亲理论， 埋怨他剥夺了自己从小就应该享受的父爱，后来更是一气之下离。

0: 押出走，跑到外地工作，与母亲断绝了联系。在这个时期，小燕呢也找到了爸爸，这才发现父亲有了糖尿病，还有了并发症。所以在他的陪伴下，父亲也慢慢的康复了。但是小燕心中对于母亲的怨恨一直都没办法消除。当小燕跟我说起这些的时候啊，我跟她说：“我说孩子啊，你有没有想过，你能看到真相，是不是你母亲想让你知道呢？”听着这话，小燕愣住了。我跟她说：“我说天下的父母啊，没有任何一个人想让自己的孩子痛苦的。他当年有他的不易，有他的苦衷。世日已过。”命亦随减，如少水鱼，斯有何乐？事情已经过去了，当年他对也好，错也好，他一个人把你拉扯大，是不是这其中有很多艰辛，有很多不易呀？他想让你看到真相，就说明他知道错了，你又何必冷落他，在他伤口撒盐呢？孩子啊，心中如果时时都是怨恨，那就没办法住进来善良和美好了。怨恨一个人容易，但是伤害的也是你自己；原谅一个人很难，但是善待的也是你的心。别让伤害再延续了，趁着母亲还在，回去吧，回去抱抱你的母亲吧。听了我的话呢，孩子沉默了。几天以后，小燕再度给我打来电话的时候，她跟我说：“她说李老师啊，我听您的话了，我回来啊看妈妈了，我俩唠了一宿，把我心里的那些委屈都说出来了，妈妈一直在跟我道歉，我现在心里终于释怀了，谢谢您。”听到这话呀，我的心里踏实了。咱们大家记住了，有任何仇怨，咱都要放下。人生就是短短这些春秋，为什么一定要让自己带着愤恨生活呢？放过他人就是放过你自己，原谅那个你认为不可原谅的人，那就是真正的原谅你自己。千万别辜负了这世间更多的善良和美好啊！带着爱生活，带着善生活，才能让你的人生更轻松、更快乐。那么你会发现，整个世界都变得美好了，因为什么？哎，爱和善可以温暖一切，哎，可以驱寒，可以散热，可以平衡心灵，可以解决一切问题。那么，同样的，咱们糖尿病朋友啊，你有任何困难呢，都别窝在心里，尽管来找我，我必定会全力以赴地解决大家的难题，让咱们呢，不仅轻松康复，更要呢阖家幸福。
1: 感谢李老师一直以来默默的付出。真正的心灵导师啊，就犹如春风一样，能够化解人生的痛苦和心酸。李老师啊，就是这样把最大的人间智慧带给了广大糖尿病朋友，包括他们的家人。那么在这里呢，李老师为我们争取到的国药金方化糖惠民福利，糖尿病朋友也千万不要错过了。是每人限购5盒，并且啊，肝胰活多肽是完全免费赠送给大家的。每个地区啊，只能够满足拨打进电话的前15名朋友获得抢订资格。如果呢，您也是饱受糖尿病的困扰，一定不能错过李老师这一次为大家争取来的惠民福利。我们的抢订电话大家一定要记好了，是400-6826-138，400-6826-138，先抢先得，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订热线400-6826-138，400-6826-138。再次感谢李老师的分享，让我们稍后呢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
2: 重磅惠民福利，震撼来袭！专为糖尿病困扰的家人朋友独家争取国药经方化糖特大福利，众多糖尿病朋友常年饱受糖毒困扰， 指标反复波动，浑身乏力，口干失眠，肢体麻木，视物模糊，各类并发症缠身，天天遭罪，月月花钱，年年加

0: 大众，李老师秉持大爱无疆的初心，历经多轮深度谈判，反复争取，汇集千万善款，带来史无前例特大破价，珍品国药经方化糖出厂价格2180元每盒。李老师给我们争取到专属惠民福利，半价供应的基础上，善款福利补助每盒再直降600元。与此同时，为了帮助更多糖友享有平等的用药福利，李老师个人出资，每盒国药经方化糖在此基础上额外再补助一个三位数的红包补贴。层层补贴后，国药经方化糖史无前例的超低特惠价格惊喜奉送。在这个基础上，申请国药经方化糖598元一盒的甘怡活多肽全额免费赠送。国药经方化糖专攻根源深度化糖毒，击穿糖栓，排出糖垢，集合多种珍贵野生中药材，全面康复糖尿病多年并发症问题。甘怡活多肽，甘怡酮条稳血糖，甘怡酮质全面修复胰岛细胞、肝细胞。国药经方化糖配合甘怡活多肽，强强联合治血糖，全面彻底清糖毒、化糖栓，一举康复糖尿病。由于争取到的国药经方化糖数量有限，每位糖尿病朋友仅限5盒福利，同时每天每个地区名额有限，希望大家把握时机，拨打场外电话，抓紧抢订。
1: 嗯，好的，国药经方化糖惠民特大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场外抢订热线是400-6826-138，400-6826-138。再强调一遍，我们的场外抢订热线400-6826-138，400-6826-138，切莫错过。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来迎接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喂，李老师啊，你好，你好，你好。
3: 你好，欢迎您呐。
2: 啊，谢谢，谢谢李老师。因为呢，我听这个节目啊，也有一段的时间了。第一次啊，跟您通话，确实我多多少少还有点激动啊。
3: 听出来了，有点啊，紧张、激动，是不是？不用紧张，也不用激动。有啥事就跟我说，因为我说了我也不能吃人呢，是不是？
2: 行，谢谢李老师，谢谢。
3: 不用客气，
2: 是的，那个李老师啊，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
3: 啊，什么好消息啊？
2: 活动啊，我终于啊参加上了。
3: 哦，
2: 我要这么优惠的一个活动啊，真的说啥都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3: 是。
2: 因为咱们就这个国药经方化糖啊，合着应该才打1折，多么便宜的事儿！
3: 对呀、
2: 啊。再一个，我听在节目里说啊，还送这个啥，甘怡活多肽。
3: 对，
2: 所以我还算一个账，这一下子一盒又补贴了将近600块钱。
3: 是啊。
2: 这算下来确实我这赚钱了呀。
3: 对呀、
2: 啊。而且那个有了这个国药经方化糖和这个甘怡活多肽一起用的话，配合的不光是能够调整这个血糖，还能治这个糖尿病，给这个身体啊来个大扫除啊，清理毒素啊。
3: 对。
2: 再一个也能彻底啊告别这个糖尿病这个并发症。
3: 对。
2: 一共啊才需要下来3个疗程啊。这是多么好的事情，对不对啊？再一个，像我本人之前吧，还用过2盒啊，咱们这个国药经方化糖。其实这个效果没得说啊，所以我今天跟你通话，李老师啊，我也想请你啊，给我把一个关，看一看。
3: 看来我们是啊尝到甜头了，是不是啊？所以说我感觉到你的虽然紧张，但是呢你的一言一行当中透露着什么呢？满面春风的感觉，那肯定是受益了呀，是不是啊？来，你把你这种情况跟我说一说，我帮您分析分析，好不好？
2: 行，那我就说一下我这个具体的个情况吧。
3: 好，
2: 我今年67岁了。 因为得这个糖尿病啊，算起来有十多年了吧，
3: 十多年了，
2: 哎，因为刚开始吧，毕竟这个病都不严重，只是简单口渴挺严重，喝水啊喝的多，然后吧，每天啊跑厕所确实啊，次数也比较多，后来接下来吧，就出现这个人啊瘦的挺严重。我记得当时一个月瘦下去啊将近20多斤啊，厉害不厉害？
3: 那你这个上消中消啊，啊，包括你上厕所这个下消、三消都出现了。
2: 对，因为当时啊咱也不知道啥情况嘛，去医院一检查嘛，说是我得这个糖尿病啊。
3: 糖尿病，
2: 对，当时我记得空腹血糖嘛都达到13了啊。
3: 餐后呢？
2: 吃完饭以后更高，21啊。
3: 你看看你血红蛋白，糖血红蛋白多少？
2: 这个我记得不大清楚了，反正和十还是多少分，时间毕竟长了嘛，当时。
3: 那也是超标的厉害，是不是啊？
2: 对。当时啊，就最后没办法，开始也打这个胰岛素，打的是那个洛和瑞。结果吧，这个胰岛素啊，这个打以后啊，那个啥。有胰岛素抵抗这个事儿，没办法又停了，停了以后啊就吃了口服药吧，像这个二甲双胍呀、格列齐特呀，还吃过这个拜糖平，后来吧这个拜糖平和这个二甲双胍一起用，开始吧确实能见的情况还好点，我也高兴啊，口服在7到8之间吧，餐后也就是10点左右，但是有时候吧也会跑到15往上，后来吧就是尽管这样吧，最怕啥来啥吧，开始啊出现那个并发症了，
3: 并发症了，
2: 第二年那个血压就高了，然后把这个这抽血化验这个血脂啊一点点也高起来了，
3: 也高了，
2: 对，后来那个又查出了这个脂肪肝，手脚发麻发凉，医生那个说我是什么周围神经病变，
3: 你看看，
2: 再者后来吧，这个眼睛啊也出现这个问题了，啥问题？看东西啊模糊不清楚，最后去查吧，那个说是什么那个眼底有这个病变，
3: 你看看现在已经糖毒泛滥全身了呀，是不是？糖尿病这个病啊是从肝胰失调开始。肝细胞和胰岛细胞它失调了，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胰岛素分泌就不正常，所以血糖它就成为废糖，在血液里边不能储存在肝脏里边了，这个废糖就是糖毒啊，是不是？那么呢你不从肝胰同调的这个方向入手，你不同调肝胰，你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只能管指标，你这个糖毒你管不了，所以糖毒继续泛滥成灾，最后怎么样？就形成并发症了。所以说治疗糖尿病和并发症，你记住只有肝胰同调，同调肝胰平稳血糖，同时要清糖毒化糖酸，修复受损的靶器官，才能从根源上解决糖尿病和所有并发症。你不从这个角度讲，你不从这个角度去入手，这个病永远治不好，明白吗？
2: 对，是啊，李老师，其实那个啥，因为当时咱也不懂这么多嘛，说这个是身体里这个糖毒在作怪，
3: 对呀，
2: 得把它那个彻底那个清除掉吧，我以为那个吃的药能控制啊成这个样子就已经不错了，而且关键那个啥，后来出的这个问题嘛，确实是源源不断的，在这个吃药这一块吧，那个加量降压药、降脂药，再一个还在用这个眼药水啥的，确实，我实在是后来吧，这个吃药啊，说实话，我看见药我都犯愁，恶心，
3: 你看看
2: 我吃的够够的了，结果呢，在没出2年时间吧，我这个心脏又开始不舒服啊，
3: 不舒服了，
2: 啥问题啊？就是总是啊，感觉这个胸口啊憋闷，这个气儿不够用，偶尔吧还会出现这个心绞痛， 哎呀，我说没得过这个病，不知道那个痛楚，那个难受劲儿，一上来一犯病啊，那个疼劲儿啊，
3: 嗯，
2: 真的，我坐在那里啊，那个满脸流汗，起都起不来啊，
3: 哎呀，你看看呢，
2: 就好像那个被好几个人按压在沙发上一样，哎，
3: 啊，
2: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这是那个就是身体这个原因吧，身边根本那个啥离不了这个人，第一个还是个速效救心丸这个药啊，然后让我害怕的是啥？就去年，哎，去年我一个认识啊，那个跟我一起相处关系还不错，十多年的那个好同事啊，好同事那个突然就因为这个心梗啊没了，哎，
3: 哦，哎呀，
2: 哎，你说好端端一个人啊，我们因为彼此啊那个之间很熟悉，突然之间没了以后啊，我确实啊我也很想不开。
3: 你看看，
2: 走到太突然了呀，太突然了。
3: 哎呀，
2: 而且是在大过年的期间呀，所以啊，我心里边、啊、那个确实啊，有这个心理阴影，害怕。害怕，我也像他那样说没就没了。
3: 是啊，
2: 但是再一个这个啥，我也担心这个家里人，如果说因为我突然离去，能不能接受还是一回事了。为啥我有这个感触来？我当时啊，确实还参加了我那个同事的送别。哎呀，你可没见那个成他爱人啊，哭的呀，死去活来都起不来了呀。后来干脆啊，让120给拉走去医院了。
3: 哇，因为亲人突然离世啊，那家属是最受不了的，尤其爱人呐、啊，包括孩子，包括那父母啊，那谁也受不了，对不对？哎，所以说咱们一定要记住。有病了一定呢从根源上去解决，治病吃药天经地义，但是记住一点，用药如用兵，兵家讲多用兵不如巧用计，你吃再多药你不抓住根本，这个病还是治不好。巧用计就是啥？抓住根本，从根源入手，打蛇打七寸，治病要除根，根除了病想不好都不可能，是不是啊？
2: 哎，对对对对对，说的没错，李老师。所以那个自从那件事之后吧，其实我彻底明白这个道理啊。这个药吃的多不见得一定管事儿嘛。
3: 对，
2: 得吃对才行啊。
3: 结
2: 果呢是也是那个啥，那个前段时间吧，我姐给了我两盒、啊、这个国药金方化糖。哎
3: 啊。
2: 还有这个肝胰活多肽，哎，我这一用啊，那个确实啊，效果真的特别值，让我吃惊。哎，为啥这个血糖啊明显的不高不低了呀？挺好了。
3: 好。
2: 还有这个眼睛啊，明显比之前要清亮。
3: 哦，太好了。
2: 哎，这是一个舒服多了嘛。还有这个心脏这一块心绞痛啊，这个虽说犯。但是次数减少，这个时间缩短，症状减轻了，
3: 太好了。
2: 哎，所以我一看，我说，哎，这个效果，哎呀，居然这么好，这么明显。哎，然后我就那个啥，真的没敢疏忽。后来我又去找我姐，这我才知道这个药价格不菲啊，挺贵的呀。
3: 是啊，
2: 你咱本来嘛想着遇到一个好药吧，想着再接着吃。你想吃，哎，囊中羞涩，吃不起啊。
3: 对呀，
2: 结果这不是广播当中啊，那个听了咱们这个节目以后啊，我就赶紧我说，好事很难得，难得遇上吧，把它不能错过机会啊，所以我就赶紧那个啥，真的没有那个怠慢，直接打电话订上了，说实话，我这个运气啊，真的太好了，要不是那个咱们那个限定一份的话，我必须说啥。都得多给一些，我一定要用足三个疗程的。
3: 你的心情我能够理解，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好药，想一步到位的，咱们多定点儿。但是呢，因为正是因为它好，正是因为它好啊，啊，国药金方化糖啊，不是说一般人想用就能用的。这次呢，我们要感谢厂家，感谢爱心人士，是不是？哎，给咱们说，这简直就是啥呢？咱们花钱等于没花钱，反倒还挣钱了，对不对？你好几千的，咱们几百就拿到手，那不等于没花钱一样？然后还给咱们干一活多肽，是不是？那一盒就好几百啊，六百来块钱，是吧？那都白给咱们的，是不是？ 所以这个机会很难得，但就是啥呢，名额太少了，一天现在就15个名额，你能拿住一个，我告诉你都太幸运了啊。你为什么说能好，这个事儿你要记住了，我不说了吗？哎，你肝胰失调，血糖暴涨，那么百病迭生，只有说肝胰同调才能什么呢，哎，才能血糖稳当，百病安康，那么糖毒不除，糖酸不排，大病重病危及生命。国药金方化糖呢，清糖毒化糖酸，彻底康复并发症。所以国药金方化糖搭配肝胰活络肽，可以做到小病轻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啊，不治百病，专治糖尿病和各种并发症。只要是糖尿病和糖尿病的并发症，一个也跑不了。所以你的情况，坚持用够三疗程，想不好那都不可能。记住，病好了多做好事，明不明白？
2: 明白明白。哎呀，谢谢李老师啊，给我这么那个善良的嘱托吧。再一个，等我这个拿到以后，我肯定第一时间按时按量遵照李老师的那个叮咛，把这个一定用上，让我这个身体彻底健康起来。
3: 好，祝你马到成功，我们再见。
2: 哎，好好好好好，再见再见
3: 再见。
1: 嗯，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国药金方化糖的惠民福利，李老师呢为我们争取到了前所未有的补贴，在层层补贴之后，国药金方化糖是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让所有饱受折磨的糖尿病朋友都能够平等的用上国药金方化糖。与此同时呢，肝胰活多肽全额免费赠送，这样的机会啊是仅此一次的特别惠民福利，每人呢仅能够限购5盒，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每个地区仅能够满足15名朋友的订购需求。我们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是400-6826-138 400-6826-138。再为大家重复一遍，我们的电话是400-6826-138 400-6826-138，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抓紧参与。那好的，接下来呢，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李老师啊。
3: 你好。
4: 呀，这个活动啊，我现在还能参加上吗？
3: 现在这个活动能不能参加？但是这个事儿啊，要说能参加也能参加啊，要是不能参加也不能参加。什么意思呢？因为名额太少了，现在越来越少了，你就得打电话。现在是哎呀，一天也就是15个名额，可能也就15个名额了。现在啊，一天也是15个名额。你打电话要是能抢在15名之前，就能参加上。
4: 我刚知道你现在有活动啊，只要参加上活动啊，那个光是金方化糖啊，能挣好几千块钱，还来免，就是说还能免费送普寿降血糖的肽。哎呦，我想报名了，我特别的着急呀。
3: 那你这么的，你着急也不行，你把你情况跟我说一说，我不说了吗？哎，首先你一定是得啥呢，在我的组织范畴当中，对不对？哎，说国药金方化糖搭配肝胰活络肽，不治百病，专治糖尿病和糖尿病各种并发症。哎，什么叫对症治疗？你的病和我这个组织范围对上，那就能治好。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是病不过三疗程。但如果你这个症和我这个组织范围对不上，对不起，那么这个国药金方化糖还有肝胰活络肽不能给你用啊，但我不能不管你，我会给你想别的办法，明白了吗？
4: 哦，您不知道啊，我有糖尿病都15年了、现在糖尿病呢引起了眼睛不好，上医院检查呢说我视神经萎缩啊、现在两个眼睛的视力啊只有0.5啊。
3: 你看你说这个，你说这不跟失明有什么区别？这多遭罪！你说15年一直没治好，得多花多少冤枉钱呢？你说得走多少冤枉路啊？老百姓，你说多难呢？你说谁管我们呢？对不对呀？
4: 对呀、
3: 哎
4: 呦，这就是说，这如果是在以前呢，我还没那么着急啊。不是我儿子告诉我啊，他媳妇怀孕了，我就着急了。虽然说我儿子结婚的时候呢。把我唯一的房子啊给他住了，我们老两口啊租了个10多平的房子住，但是我也心甘情愿，因为我儿子为家里付出太多了呀。我老伴呢 一直都是身体不好，因为这事啊，他一直都没有处过对象啊。后来老伴走了，他才算解脱了啊。你说现在好不容易结婚了，马上又生孙子了，马上需要我的时候了，我有个眼睛不好啊，也不能给他看孙子啊。你说，哎呦，那我是什么心情啊？
3: 哎呀，确确实实啊，这就是啥呀？我们讲的身形不及久伴，厚爱无需多言呐，是不是啊？你这都不用说呀，对不对？你这对儿
4: 对
3: 女
4: 呀。
3: 的一片深情啊，对不对呀？这非常难得呀，那比天高比海还深呐，对不对呀？
4: 哎呀，李老师啊，医院的大夫告诉我了，我就是因为血糖高啊，眼睛才不好的。只要血糖下去了，我眼睛马上就能好起来。我呢也听你的节目了。很多人呢，只能就是说，只要用上一两天就能有效果，我就所以想，哎呀，我特别着急，就想用上啊。我知道订的人多了，现在特别的不好订。哎呀，你这可怜可怜我啊！你不是说还有15个名额吗？你赶紧让我抓紧时间让我用上吧，好不好啊？
3: 你这个情况我必须得破例了。虽然说只有15个名额，但是我必须得给你一个，因为啥？你呀，真太不容易了，是不是啊？为家里
4: 对
3: 边
4: 呀，
3: 为儿女付出了一切呀。你说你这么困难，我不帮你，我对得起大家管我叫一声老师吗？是不是？我必须得帮你，你放心，名额我肯定给你。我想啥办法，我得给你这名额啊。你只要说你用上国药金合化糖，搭配肝硬火腿肽，我告诉你不会超过5天，两三天你就会浑身有劲儿，7、8天的时间血糖就开始平稳的下来了，基本就正常了啊，正常了。那么小病微病一疗程，一个疗程临床康复，重病大病三疗程，哎，两个疗程的时候你就去看看。你身体感觉不出有病了，然后坚持用够三疗程，这个病好了以后不反弹不复发，为什么呢？因为肝硬火腿肽修复受损的胰岛细胞和肝细胞，肝胰同调，血糖就平稳了。同时呢，说国药金合化糖清糖化糖酸除糖垢，把身体里边兴风作浪的这些糖毒、糖酸、糖垢给它清得一干二净。这个时候，我们脏腑的功能就恢复了，并发症它就没有了，所以它能够治本挖根啊。这个名额我给你留着，登记上，回头你再打场外电话，你再确认一下，好不好？
4: 哎呀，那太好了，谢谢您了，李老师啊！哎呦，我真不知道怎么感谢您了。我这边要是好了，让我把孙子看大了呀，哎呦，我少活几年都行啊。
3: 你这话说的，你还少活几年？你想少活，我告诉你，肝硬活动肽和国药金合化糖都不答应。国药金合化糖搭配肝硬活动肽，不仅不让你少活，还得让你多活，啊，这点你放心，好不好？
4: 太好了，太好了！哎呀，真的太谢谢您了哈。
3: 哎呀，不用谢
4: 那就感谢您给我争取了一个名额了哈，谢
3: 不
4: 谢
3: 用
4: 谢
3: 谢，
4: 谢。
3: 不用谢，祝你们全家幸福，再见。
4: 好，再见，再见。
3: 再见。
1: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朋友，也感谢李老师，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本次我们的惠民福利。国药金方化糖在李老师的争取之下，经过层层补贴之后，是价格实现了人人用得上，人人用得起，而且呢。肝一活多肽全额免费赠送，但是啊，我们的特别惠民福利呢，每人仅能够限购5盒，大家一定要注意了，每个地区啊，仅能够满足15名朋友的订购需求。我们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是400-6826-138，400-6826-138。再为大家重复一遍，我们的电话是400-6826-138，400-6826-138，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抓紧参与。那么好的，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5: 哎，李老师你好。
3: 你好，
5: 哎呀，李老师啊，就是我妈呢给我参加了活动，我呢就想着啊，亲自打电话来问一问你，你看我这个病需用吃药吗？
3: 那这事儿我还真的，你不问我，我都得问你，为啥呢？因为我说了，你用药必须得啥呢？ 咱们得先诊断后用药，你不能乱用药啊。你比如说国药金黄化糖搭配肝炎获得肽，它不治百病，专治糖尿病和糖尿病各种并发症，是不是？你如果说你不是糖尿病和糖尿病的并发症，你我还得让你把这个活动你给我退回来。为啥？因为现在名额太紧张了，你不问我我得问你啊，你把情况跟我说一说，我看看。
5: 我是今年35岁，就是去年啊，就是刚检查出来有糖尿病的。现在呢我的餐前血糖啊是8点多，餐后呢不到10，但是也就是说现在我身上啊什么并发症都没有，身体呢其他地方呢也都挺好的。
3: 35岁就检查出糖尿病了，那你这个有家族遗传呢还是怎么的呀？那你
5: 没有。
3: 那你没有的话，你这么点岁数得这个糖尿病，现在虽然说没有并发症，但是你35岁就查出这个血糖高糖尿病，这个并发症恐怕是在偷偷的在身体里边发展的。你这个我告诉你，有症状比没症状啊要强，没症状比有症状更可怕，那叫啥？那叫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关羽厉不厉害？斩颜良，诛温，温酒斩华雄，过五关斩六将，最后死在两个无名小卒的手里。为啥？被人暗算了，掉进血马坑，把脑袋给嘎下来了，是不是？别看你没有症状，没有症状更可怕，因为啥？你这么年轻，很可能偷偷的在发展呢，对不对呀？
5: 我妈呢，也就是说，她就是怕我以后严重了吧，所以听到你的节目以后呢，听到有活动还能省钱，然后就给我赶紧给我参加上了。
3: 哦，那你的情况我估计你家肯定，你这个可能你没整明白啥叫遗传啊，不一定说非得你妈有你爸有，你家就是你爷有你奶奶有你姥姥有你姥爷，包括你舅舅啊你爷你姑啊，只要他们有那就是属于家族遗传了，明白了吗？
5: 哦哦，对对对对，我跟你说啊，就是我家我姨和我舅他们都有糖尿病，而且还比较很严重的。
3: 你看看
5: 他们也是，我记得啊，最初开始也是就是没得治疗，没及时的治疗，然后就是血糖越来越高，后来导致那个都心脏就出问题了，并且呢还有脑梗了，然后发现的时候呢已经开始出现肾衰了。
3: 你看看
5: 他们现在就在做透析了，所以哦，对对对，应该是这样，所以我妈就特别担心我以后也发展成他们这样了。
3: 你母亲担心是有必要的。就是在你们家族这个基因里边它是有这个基因，到你妈那儿没有，到你这儿这叫隔代遗传，是不是？
5: 糖尿病还会隔代遗传啊？
3: 你还啥都隔代遗传，你个高呢，你说哎呀我长得模样好像周润发似的，那遗传就高兴了啊。那咋的？有病遗传就不高兴了？啥都遗传呢，我告诉你，没有不遗传的。脚大脚小，眼睛大眼睛小，鼻子大鼻子小，是不是？汗毛重汗毛轻，头发长头发短，那是不遗传，你留它就长，不留就短。但是头发黑头发厚，那遗传，明白了吗？
5: 哦，明白了。你看李老师啊，其实我觉得啊，我妈这个一辈子吧，她就是一个劳碌命，因为她是家里的老大吧，什么事啥事都要操心，然后也就是等上了岁数以后呢，为了我还把一条腿都摔折了。
3: 你看看，
5: 哎呀，现在他那个腿走到还是一瘸一拐的，所以我就特别心疼我妈。就因为如此吧，所以说他说什么啊，我都听。就
3: 你看看，你这才是真正的孝顺，是不是？哎，你看你妈是一个好人，你也是好人，对不对？好人就有好报，所以为什么说你35岁得糖尿病，没等有并发症呢？是不是？你老母亲，就和我们结缘了，对不对？我就把话撂着，你老母亲给你用上国药金黄化糖和这肝炎活得肽，现在给你定上了，我告诉你，绝对绝对，这是啥？天大的善缘，明白吗？
5: 太好了太好了。你看这次所以呢我也是想来征求一下你的意见啊，因为我妈呢现在特别爱听你的节目，她说李老师啊是真心帮助人的，我呢也听过你的节目，我也爱听。你说的孝顺父母啊都会有福报，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
3: 你看看，你能认同我的观点，说明我们是一路人。对，有一句话你永远记住了，高山出猛虎，梧桐落凤凰。 凤凰不再往杨树柳树上落的，是不是、
5: 嗯、
3: 那小土包也不会有老虎的、嗯、高山才出猛虎，梧桐它落凤凰，啥人找啥人，也叫善人结善缘、
5: 嗯、
3: 我们结缘绝对是善缘，善缘必定有善果。你这个情况我告诉你，这回危机咱们解除了，只要回去咱们用上国药经方化糖搭配甘油葫芦肽，我告诉你七天之内你的血糖必然它就平稳，哎，然后你会发现你的身体有劲儿了，以后你的并发症不会出现。你的情况我告诉你都不用多，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你呀我告诉你，一个年轻，二一个啥，你没有并发症的表现，现在你用一个疗程、
5: 嗯、
3: 都不用俩疗程、
5: 哦、
3: 啊，就用一个疗程就行，多了都不用，你想用我都不给你用，为啥？你没那么重，明白了吗？嗯
5: 嗯，明白。
3: 嗯嗯，
5: 行行行，那我听你的啊，就赶紧把它用上、
3: 嗯、
5: 第一呢也就是确确实实是为了我的身体、
3: 嗯、
5: 第二呢我也不想让我妈担心我、
3: 嗯、
5: 哎呀谢谢你啊李老师。
3: 我告诉你，你是一个大孝子，你以后我告诉你，你呀咱不说大富大贵，肯定一生幸福，这是一定的啊，那就不多说了、
5: 嗯、
3: 祝你永远健康，家庭幸福，我们再见。
5: 嗯，好的，谢谢李老师，再见。
3: 再见。
1: 嗯，好的，感谢朋友们的参与，也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解答。节目的最后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本次国药经方化糖的惠民福利。李老师呢，为我们争取到了前所未有的惠民优惠，在层层补贴之后，国药经方化糖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让所有饱受折磨的糖尿病朋友能够平等的用上国药经方化糖。与此同时呢，甘怡活豆肽全额免费赠送，这样的机会啊是仅此一次的，特别惠民福利每人仅能够限购5盒，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每个地区能够满足15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

0: 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1: 400-690-5869，400-690-5869。
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三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当。
2: 我每天呢都在强调一句话，就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不管我们的病灶在哪儿啊，你心肝脾肺肾还是血管神经骨骼，也不论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其实病根就在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哪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脾胃经堵了，脾胃功能下降，无法消化吸收食物，人体营养就送不进来，五脏六腑就会因为吃不饱饭而出现功能减退的情况。而血脉堵了，不用李老师说，大家第一时间能想到的就是心脑血管病，对吧？那我们说血脉为什么会堵？因为各种毒素垃圾造成的淤堵。那这些毒素垃圾又是从哪儿来的呢？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这就跟脾胃有关了，因为脾胃就是管消化吸收的，对吧？要么就是没有及时的排泄掉，那这些毒素垃圾残留在血管和脏腑当中，这就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因为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排毒的，而肝肾就是给我们代谢废物的。再有就是风寒湿邪的一些邪气，包括细菌病毒，它为什么会入侵呢？这一点咱们听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因为这些年呢养生课大家也都不白听。风寒湿邪细菌病毒之所以会乘虚而入进入身体，是因为我们的免疫力低下，我们抵抗力不足引起的。那免疫力为什么会低下呢？这就不得不说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脾脏和骨髓了。骨髓由肾脏化生的，那脾脏就是脾脏，你看见没有，这又回到了脾胃和肝肾上了，对吧？所以说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就在于三大生命通道。因此啊，只要我们能够做到人体三通，我们就能够健康长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这个本身呢它这个方子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再加上还是花费巨资应用的目前最先进的发酵技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光这一条流水线在10年的时间就消耗掉了5.3亿，而且这种投入还在每年递增啊，因为 3D 打印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是每发酵一次就需要重新打印的，你只有这样不断的更新，才能够确保三代延寿方能够与时俱进的跟得上疾病的发展变异的步伐，确保每一位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能够做到药到病除，益寿延年啊。很多人不理解，说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时候吧，有这个神农氏尝百草，日遇70毒，他是通过自身服药来感受这个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仿生出来的不是病，是这个得病的这个人体的肠胃系统。 啊，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

0: 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物质能干啥呢？一通百通，净化血液的同时给你修复细胞。啊，再就是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这个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能够入肝肾二经。哎，这就能够强化我们人体解毒代谢功能。所以说你愈后不复发不反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是一片只卖1块钱。但是你用上之后你就明白了，为什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得到国内外所有患者的追捧。国外一片就8美金，合人民币就将近60块钱。你马上价格呢还要上调到10美金。那就是因为这确切的疗效。那我们国内一片1块钱是老师用我自己的配方技术给你们换来的。啊，咱们就花了这一点儿，你用上了三代延寿方就能够逆转病情，改写命运。所以我经常讲，我这辈子最大的骄傲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三代延寿方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个很关键。多年以来啊，由于我的工作这特别的忙碌，即便是有点时间还要去进行义诊，所以说几十年我没进过电影院。可是有一部电影在我的电脑上我看了好几次，看一次啊就流一次眼泪啊。有很多听众朋友说，老师怎么说到电影上了呢？来，大爷，我问问大家看看啊，就是你们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啊？这部电影叫我不是药神。这里边讲述的是关于穷人得病了没钱治疗，碰到了一个好心人叫程勇的药贩子，给他们在印度淘弄这个仿制药，零利润再卖给这些患者，让他们能够用得起维持生命的这个故事。当警察去抓这个程勇的时候，所有病人都为他求情，那么这个药贩子程勇他变成了患者心中的这个药神英雄。而里面有一句经典的台词儿，说的是这个世上只有一种病，就是穷病。这个剧里的主角啊，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程勇，虽然是个生意人啊，但是一开始的生意并不好。你不好到什么程度呢？连房租都交不起了，以至于收不到租金的房东直接把他那店铺给他锁了，让他成了无业游民了。而他的老父亲呢，因为动脉瘤住院了，医生一张嘴几万块钱的天价治疗费用把程勇吓退了，连夜就把他的老父亲用车给推回家了。他连开店的租金都交不起。你哪拿那么多钱出来给他父亲治病？如果不是后来他走私药品赚了大钱，他父亲早就入土了。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啊。那里边还有一个女主角叫思慧，为了给他女儿治疗白血病呢，跑到夜场里边跳钢管舞。就那种地方呢，思慧的内心他有多么的煎熬，他一万个心都不想在这个地方工作，可是他女儿的病怎么办？钱从哪儿来？因为什么？就这些白血病的患者他们要长期服用一种药物叫格列卫，价格非常高昂，动辄是1-2万，没钱你怎么续命？所以这个影片当中还有一个主人公叫做吕受益，他的这几个穷人里头吧，他死得最惨。在程勇放弃走私药这个代理权的时候并且跟这个吕受益一帮人吃了散伙饭之后吧，由于没有钱买高昂的格列卫来控制病情，他这个病情恶化的非常快。当这个主人公程勇，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那个药贩子，再次见到吕受益的时候，他已经回天乏术了。程勇哽咽地问他说，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吕受益的一句话道出了多少穷人的心酸。他说没有药了。怎么会没有药呢？是他拿不出买药的钱。钱就是药，药就是命，没钱他就没命。所以说听众朋友们，穷人是得不起大病的，一场大病能够瞬间夺走穷人的一切，而穷人最大的悲哀莫过于眼看着活下去的希望就在眼前，他拿不出钱，只能活活的等死。这一点李老师感同身受。 当年我父亲那会儿罹患的重病也拿不出钱给他治疗，所以说我父亲那么年轻，我12岁啊，他被病痛折磨的死去活来的，无奈的离开了这个世界，留下了母亲还有我和弟弟妹妹，我们三个孩子。我也就是从那个时候我立志我要学医，我告诉自己学业有成之后一定要帮助穷困的患者，因为那种感受我体会过。多年以后我也一直为此努力，上天垂怜，让我研发成功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的确就是我们所有老慢病患者的福音。我们在治疗方向上非常的准确，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这个脾胃功能一好之后，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它就能够充分的利用，自然身体恢复起来就快。再有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给你造气血的，气血足百病除，是吧？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再加上之前呢，我们还提到了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人体自身自带的医生是最了解我们自己的，所以脾胃健康了，脾胃精通了，我们就有对抗疾病的能力了，对不对？然后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我们的气血就能够正常的运行，那危险是不是就解除了？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不会出现呢？另外，你各大脏腑之间是不是就能够互通信息、密切配合了？对吧？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了，血液不会再受到污染了，脏腑不会受到毒素的侵袭了，你说你是不是就能够实现健康长寿了？李老师常说，我研究了半辈子慢性病啊，总结出了这么一句话，那就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当然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还源于它是发酵中药。我没说嘛，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每一片都来之不易。关键是什么呢？一片药顶普通中药的80片。发酵药的特点就在于它的药劲儿大，药力猛，并且吸收好。因为经过这个发酵转化之后，大分子变成小分子，100%的被人体吸收利用。所以说自然它来的就快。不管你身上的病有多少年了啊，只要李老师说你这个病我还能治，不是我那个山不治范围内的。啊，你像老患者都知道我有三不治啊，急症我不治，癌症我不治，先天性的疾病我不治。你不是这三种情况，你尽管来试一试，用一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一两天两三天你瞧，保障让你见到效果。它这个药力是超级的强大，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副就好。每个人病情不同，用药就不同，但是我敢保障的是什么？你好病以后你什么药也不吃了啊，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我会把你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让你吃得香，让你排得畅，让你睡得好觉，让你浑身有劲儿，让你从头到脚哪哪都舒服。当然正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就惦记着咱们的配方和技术。但李老师从未忘记自己的初心，绝不会为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咱们广大患者的死活。别说我自己也是出身寒门，我知道患者的不易，我理解家属的心酸。就算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绝对不会让老外坐享其成。刚才我也提到了，就是我不是药神里边的那个瑞士进口的格列卫，在咱们中国卖多少钱知道吗？1盒2万，最便宜的也得1万多，不同的渠道购买价格不一样，所以说白血病患者用不起。可是程勇为什么能成为救命的英雄？因为他从印度走私回来的仿制药，效果上差不多，但价格却几百块钱。我也是一样，我能忍心让我研发的药品给老外拿去生产，然后回过头来高价的卖给中国人吗？让我们这些慢性病患者望尘莫及，遭罪等死，我的良心不允许。所以说我在国内无偿的捐献配方技术以后，跟厂家谈条件，那就是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 因为现在老外对咱们中国的中医药很认同，出口量是惊人的。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经问世，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所以说国外肯定是畅销的。那你出口多少钱我不管，你国内一片一块钱进行推广，这样就能够确保咱们老百姓谁都能够用得起，才能为我们广大的一些贫困患者争来一条活路。所以说，这就是我讲的，我获得多少奖项啊，我觉得没什么。但是我最骄傲和自豪的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百姓的平价药，这是最值得我骄傲的地方。唯独就是什么呢？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成分要求必须是鲜活的、野生的，而它的工艺又极其的繁琐，发酵时间长，所以说生产力度十分有限。再加上患者多、需求量大啊，我们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很多人说：“老师啊，国内这么缺这个药，我们经常买不到，那国外就不能少出口点吗？”说实话啊，若是没有国外出口每片8美金的价格，厂家拿什么补贴咱国内的患者呀？厂家也得生存发展，厂家那些工人不也得养家糊口吗？没办法。所以说，为啥我提醒咱们的老患者，不要等到手里的药快用没了，你再去申请，你这样容易断药，提前备上点儿。那新患者呢，只要你打电话询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再问一问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有赶紧用。那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你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你治的是大病。另外，服用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李老师还让大家把你们那颗怕上当的心呢放到肚子里，因为就是1块钱一片，李老师也不会让你们错花这个钱。你用上之后，如果感觉效果不那么理想，先不说咱没有这个情况，就算是你就是那千分之一里遇到了这种情况了，你直接把药拿回来，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总之来讲，咱患病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们不要拖延，你拖重了，李老师也不一定能不能救得了你。你到了医院之后需要急救的时候，那就不是说1块钱一片的药的问题了，动辄手术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人财两空啊！所以我希望大家呢，把这个慢性病重视起来，从根儿上来治，这才是一劳永逸。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三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当。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400-690-5869。
1: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 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您好。
0: 你好
4: 李老师，我是您的老朋友了。
0: 嗯，
4: 我一开始的想法啊，就是试试看，就买了一副药。哎，你别说这效果，我感觉比你讲的还要好。哎呀，怪不得买的人呢这么多，经常断药呢。
0: 疗效才是硬道理，需求量大嘛。嗯，
4: 哎呀，这不光是因为便宜，一片才一块钱，最主要的是啊，真好使。
0: 就是治病是最重要的，啊，要是不治病的话，你甭管多少钱，你买它干嘛？对吧？
4: 是啊。我上次买的时候吧，等了好几天，哎，才到。
0: 嗯，
4: 所以也说李老师，麻烦你帮我看看，我再订多少，这次我就一起都给我订够了。
0: 你这样啊，你跟我先讲一讲咱们具体是怎么个情况啊，就是为什么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4: 那我是高血压、心脏病，完了吧还有风湿，也可遭老罪了。
0: 高血压多长时间了？
4: 高血压都有十来年了。
0: 嗯，
4: 之前吃这降压药吧，这血压高压还都在167呢，低压都是105左右，经常头晕呐、啊，浑身呐、啊、酸软没劲儿，
0: 嗯，
4: 脑瓜子发沉，身上也没劲儿，一天呢就感觉呀迷迷糊糊的。这不后来在2020年呢还得过一次心梗，当时为了保命啊做了两个支架，过后吧也一直在吃药，一开始感觉还可以，但是这两年也感觉又不舒服了。经常胸口的地方憋得慌，心绞痛啊犯的也频繁了。都说久病成医，我这自己也知道肯定是又堵了，但是也不能总是支架啊，遭罪不说，你说谁家能有那么多钱呢？
0: 嗯嗯，你说的没错。就是这个支架来讲的话呢，它支不起生命，它架不起健康啊。为啥这么说呢？你支架呀只是在你这个血管堵的最厉害的地方啊给它撑起来啊，它不至于让咱们这个心肌细胞饿死，但是你这个血液质量啊它没发生改变啊，你血液的环境啊它没改变，得早晚还得堵。所以说呢，在临床上啊，为什么有很多的人这个支架了之后啊五六个七八个的，原因就在这儿呢。
4: 对，是不是后来吧我就听广播听你讲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0: 嗯，
4: 说这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还能通脾胃血脉和那还有那个肝肾。
0: 对，
4: 我听你讲的可好了，而且我常年呢吃西药，除了治心脏的还有风湿的关节炎，那个这一犯病起来呀大小关节呀都串着疼。
0: 嗯，
4: 今天不是这儿疼明天就那儿疼，一到阴天下雨就更邪乎，疼得厉害，这疼得实在没办法就吃止疼片啥的，结果吃的多了肠胃也吃坏了，这胃呀老是啊胀疼反酸水爱打嗝。完了我这听你讲完之后吧，哎，我就越发感觉对我的症状。
0: 嗯嗯嗯，你看你常年吃西药啊，这个脾胃没个好的啊，还有这个西药的刺激肝肾，这药名那都写着呢。啊，我为什么说很多患者就说了，说老师你看我一把把的吃药啊，为啥我这个病啊随着年头增长的还是越来越重呢？啊，我这药都吃哪儿去了啊？这回知道吃哪儿去了，吃到脾胃堵着那儿，吃到肝肾伤到那儿了。啊，你越吃西药对于我们这个脾胃肝肾的影响越大，我们血脉淤堵就会越重，表面上似乎在控制指标，但是那都是海市蜃楼，治标不治本。所以我们西医和中医相对来讲的话，一个治标一个治本，那普通中药它也不行。为什么说我们强调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那现在都已经到第三代了，因为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很多普通的中药都是给干瘪的没有生命的，你吃了之后效果自然就慢，或者是显效的就不那么明显，因为它失去活性了啊，或者活性减低了。所以说很多的患者呀啊才会明知道西药副作用大还选择西药啊，因为他实在是找不到发酵药， 现在有了，咱们就可以用上了。那、说说你现在的恢复情况。
4: 哎，我刚开始不是说试试吗？先买了一副药，结果用了之后才感觉到，这发酵药啊，确实是不服不行，劲儿啊可是真大
0: 啊。
4: 用了两三天的时候，就明显的感觉到心脏的地方舒服多了，反正喘气儿不那么憋闷了，憋屈了。哎，脑瓜子也清灵多了。
0: 嗯，
4: 哎，这个血压也逐渐的下来了。等大概用十多天的时候，老伴给我测血压是高压135，低压不到90。哎呀，给我这个高兴坏了。
0: 哎，这就好，因为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甭管你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也不管你身上多少种的病症啊，这几天之内，咱都可以见到明显的效果。啊，我刚才听你说一副药都快用完了，你目前是个什么样的状况？
4: 现在我这个血压高压是125、130，低压是80、85，一直啊都特别平稳。
0: 嗯嗯。
4: 现在你看我这个平时活动啥的，干点活啊，包括上下楼啥的，感觉这气儿啊也够用了。哎呀，也不大口喘粗气了，也不蹦蹦的跳了，这心脏不难受了。
0: 反正跟你交流的过程当中，我能听得出来底气还是挺足的。啊，
4: 对。
0: 嗯嗯。最近有没有犯心绞痛？
4: 最近一直都没犯过。
0: 嗯，好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那咱们这个不用担心他二犯了啊，就没有危险了。嗯，
4: 对呀，这我就不担心不害怕了。
0: 嗯，
4: 不怕哪天呢嘎嘣一下过去了。之前我老伴儿说呀，万一哪天我要睡觉睡过去了，我就是享福了。虽然嘴上这么说呀，其实我这心里还是挺害怕的。
0: 嗯嗯，
4: 你说李老师，上一次我都有一次那个死里逃生了，你说我能不害怕吗？
0: 可不是吧，嘴上说的行，哪个人睡觉的时候，尤其是有这个老慢病的，睁开眼睛看见太阳，哎呦一天就很高兴啊，就是人哪有不怕死的。但是咱们心脏病患者只要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老师就保证你们不会死于心梗啊，不会老于心衰，因为它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迅速的帮助我们打通周身的血脉啊，你这个血脉一通，气血就能够正常运行，心肌细胞就能够吃饱喝足了啊，那你说你还能有啥危险呢？啊，况且来说呢，你为啥血压现在这么平稳？血压平稳标志的血液干净了，血液为啥干净？因为你肝肾功能强大了，把你这血液里边的一些垃圾毒素给你排出去了啊，而且我们还给你通了脾胃啊，你通了脾胃之后消化吸收也好了，不然你这一副药它达不到这个效果啊，就从这个胃部来讲，你已经感受到了，对不对？
4: 是啊，这胃不胀了，不难受了，吃东西有滋味了，有食欲了。另外，我还有个事儿，我都忘跟你说了，我这关节呀，都好长一段时间都没疼了。阴天下雨啥的，也不像以前那么敏感了。要说治疗这个慢性病吧，还得是发酵中药啊。在西医那里呀，看完这科，看完那科，花了再多的钱呢，也治不好。我这回呀、我可跟对人了，用对药了，哎呀，真的是看到希望了。
0: 没错，一种药治一身的病，唯有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做到啊！你放心，从你现在恢复的状况来说的话，咱们各方面恢复的都是在意料之中的啊，李老师也就放心了，踏踏实实的用到最后，我能把你整个机体的给你捋顺了啊，后边老师呢再给你开上两副，毕竟病来如山倒啊，去病如抽丝啊。你想想，你当时下了两个支架，就是我们用最笨的方法去琢磨那血液里头得堵成啥样啊。所以说现在虽然说表面上症状好了，像没什么了一样，但是，咱目的是去根儿，对吧？哎，把病根儿给它拿掉。所以老师要保障你以后啊，康复了之后不再反弹，不再反复。所以说稍后放下电话啊，你问问你当地还有没有药。而且呢1块钱的这个名额也不多，抓紧时间把药备上，过段时间再给老师来电话啊。
4: 行行行，谢谢你了李老师。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400-690-5869。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5: 李老师你好。
0: 嘿，你好你好。
5: 李老师，能给你通上话，我特别激动特别激动。我是陕西西安的，我姓刘，我叫刘清华。
0: 欢迎你。
5: 哎，谢谢谢谢。 李老师，是这么回事，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我现在正用着呢，用了以后现在这胳膊腿啊都利索了，所以今天给您打电话就想麻烦李老师您帮我再看一看，看我还用不用再巩固巩固。
0: 你多大年纪了？之前怎么回事？
5: 我年纪不大，今年才39。
0: 嗯，
5: 这不以前得了这脑血栓了吗？
0: 39得脑血栓了，怎么回事啊这是？
5: 哎呀，那天给同事生了点气，晚上喝了点酒，结果喝着喝着吧就不行了，就当时在那个酒桌上，我喝酒都咽不下去了，就睡着这个嘴角就往外流呢啊。
0: 嗯嗯。
5: 紧接着胳膊腿也不好使了，而且我感觉这舌头还发麻发木。
0: 嗯嗯。
5: 我朋友就赶快打110把我送到医院去了，这多亏抢救的及时，要不然可真就完蛋了。
0: 没错，你要说这个症状的话肯定是。啊，你咱们去挽救这个脑细胞的时候就争分夺秒。
5: 嗯，
0: 当我们这个脑细胞断了血之后吧，1分钟之内就会有190万个脑细胞死亡。你想想看，那如果不快能行吗？为什么很多人发生脑卒中之后啊，很快的就昏迷了？原因就在这儿呢。所以说你这是比较幸运的，这毕竟反正也是沾了点年轻的光了啊。
5: 是是是。当时在医院里，这又是溶栓又是通血管的，治疗了有半个多月。
0: 嗯，
5: 但是大夫让我出院的时候吧，我还是感觉这个胳膊腿啊都不好使了，那胳膊就跟挎了一个篮子一样，腿呢也抬不起来了，而且这个嘴也歪了，还总是流口水。
0: 我问一下，你本人有没有比较肥胖的这个状态？
5: 有有有，我这个人就是特别胖，我1.73米的个子，那体重要190多斤呢。
0: 那确实胖了，那很胖。
5: 是
0: 啊，那我问一下，就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不良的习惯，像抽烟呐、喝酒啊、熬夜这些有没有？
5: 哎呀，这些还都有。
0: 你瞧瞧，啊，就是有些患者身上的病，真的脚上的泡都是自己走的。
5: 嗯。
0: 哎，你看为啥？就现在这个慢性病啊。他都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我们在临床上最小的一个脑卒中的患者是21岁，那就成天玩手机、熬夜、爱喝可乐这些饮料，
5: 嗯，
0: 哎，然后慢慢的给自己身体我们讲话造完了。
5: 哦，
0: 哎，我问一下，你血压当时高不高？
5: 血压也高，哎，但是我一直吃的降压药。
0: 嗯，一直吃的降压药，血压降下来就认为没事了。
5: 嗯，
0: 你跟之前那位这个患者朋友差不多，你语言上呢好像是没受到影响是吧？
5: 当时说话虽然影响不大，就是多多少少吧，感觉有点迟钝了一些。
0: 那迟钝是脑子的事儿，啊。
5: 哦。
0: 之前用过其他的方法治疗吗？
5: 用过，为了治我这病，哎呀，我可以说什么办法我都试遍了，针灸也扎了，那偏方我都用了。
0: 嗯。
5: 咦，那中药汤我喝的只想吐，那是实在都喝不下去了。这后来还多亏给我妈在一块跳广场舞的一个阿姨，她就给我妈说，她说她原来有糖尿病，
0: 嗯，
5: 她老伴呢有肺气肿，他们就是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治好的。她给我妈说，你别看这个药一片才1块钱，但是效果特别好。那卖给外国人一片可好几十块钱呢。
0: 对，
5: 然后我妈就给我买上，我这才用上的。
0: 现在用了多少了？
5: 现在这三副药还剩下，基本上也就1个礼拜就用完了。
0: 那就没问题了，啊，你这三副药快用完了，你现在说话这个底气呀、反应啊，这就对上号了。
5: 对，
0: 嗯，
5: 反正我感觉我现在跟好人没啥区别了。
0: 你要不告诉我说得脑血栓呢，就咱们两个人在交流上，你看你，我说你39岁啊，我就感觉很惊讶。脑血栓呢，我就更惊讶啊，就因为完全听不出来，你恢复的非常好啊。其他方面恢复的怎么样？
5: 其他方面现在你看，我各方面恢复的都特别好。
0: 嗯，
5: 所以李老师是这么回事啊。
0: 嗯，
5: 本来我想着想回去上班呢，但是我爸我妈还有我媳妇都不同意
0: 啊。啊啊，
5: 他说让我给李老师您打个电话，把情况说说，让您帮我把关。
0: 你现在血压怎么样？平稳不平稳？
5: 血压早都平稳了。
0: 嗯嗯。
5: 高压一般就是120，低压75这样子。
0: 降压药停了没？
5: 降压药早都停了。
0: 嗯。
5: 就停完以后血压也特别稳定。而且李老师，我跟你说，我这人还比原来还瘦了好多呢啊。
0: 嗯嗯。
5: 这不得病以后老是上火呢，总吃不下去饭，这结果也就瘦了有个30来斤。
0: 瘦了，这对于你来讲瘦了是好事，因为你太胖了、
5: 哦、
0: 啊，胖其实是个负担，太胖了以后吧，血脂高，血垃圾多，它就容易淤堵、
5: 嗯、
0: 啊、
5: 哦、
0: 那你现在肢体上怎么样？胳膊腿怎么样？
5: 胳膊腿都好使了。
0: 嗯，
5: 这胳膊腿现在都灵活了，都特别轻巧。我现在这么跟你说吧啊，
0: 嗯，
5: 基本上我要是不跟别人说我得过脑血栓，他们根本就看不出来。
0: 嗯嗯嗯，这从外面上来看的话，这肢体上也看不出来，都恢复得非常好了，是吧？
5: 是是是。
0: 嗯，
5: 反正就是我自己知道，这手给过去相比吧，就是没有以前那么有劲，其他各方面恢复的那跟以前都差不多了。
0: 那就不要着急啊，咱们这个后期通过锻炼的话呢，你这个肌肉的这个张力一点点的恢复的话，也能够完全恢复力量啊。
5: 好好好，那就太好了。而且李老师，我跟你说，我这原来还有前列腺炎，阴囊潮湿，每次一来尿都特别着急。这不得了脑血栓以后还尿了几回裤子呢啊。
0: 嗯嗯。
5: 哎呀，李老师，你不知道，我当时特别生气，特别生气，我就感觉我太窝囊了。但是这回你看那方面也好了
0: 啊，
5: 而且这个胃炎吧也好了，所以我就说，你看这么好的药，一片1块钱，这确实是良心药。李老师，说实话，我要是没有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话，我这么年轻就成这样子了。那我这后半辈子活的我都不知道有多么遭罪呢啊。
0: 嗯嗯嗯，
5: 所以我是打心里感激李老师您。那您说我现在我这要是上班，你看能不能上班？
0: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方便说吗？
5: 我是做销售的。
0: 开车吗？
5: 以前也开车。
0: 你这样啊，如果说做销售没有问题啊，但是开车呢、嗯、就是稳定半年以后你再开，现在暂时还不能开、
5: 哦
0: 还有这半年你一定要注意多加锻炼。不过从你这恢复的状况上来看的话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就是比你年纪大的情况，比你重的人家都好了。啊，所以说呢，在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方面呢，咱们把握性非常大。可以说的是十拿十稳啊。因为三代延寿方呢叫三管齐下，一方面它是通脾胃，能够让我们气血充足，因为我们这个脑细胞啊需要大量的气血的濡养。再一个呢就是通血脉啊，因为这个脑血栓呢是脑血管淤堵了，我们给你通开之后，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呢能够靶向的进入到我们这个脑细胞当中去，给你进行修复，重建你的神经网，然后就是给我们通肝肾，强化肝肾的功能啊，就能够净化咱们的血液，保障咱们以后不会复发，不会反弹。所以说你可以踏踏实实的去上班了啊。
5: 好好好，那就太好了。李老师，那我就听您的。哎，那您看像我这情况还用不用再巩固上一段时间？
0: 药咱们不用了啊，因为三代延寿方整个治疗过程咱本身就是发酵中药，又抓住了病根，这一步一个脚印的治得很踏实啊，所以说好了就是好了，你就记住老师给你的忠告就行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呢，给彻底摒弃掉。还有啊，年纪轻轻的哪来那么多气呀、啊？你气什么气呀、啊？你不生气，你肝气就不郁结，你肝气不郁结，你血脉就不淤堵，脑血管就不堵啊。所以说改一改自己这个暴脾气。你看你这电话接进来，你不说话则已，一说话你调门就高，就你跟我说话都这样，对不对？哎，所以说呢这一点要注意就行，然后把手里边的药用完就可以停药了啊。
5: 行，好好好，那就谢谢李老师您。
0: 不客气。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来电话。再见。
1: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400-690-5869。
1: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6: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6: 李老师，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那个小区9号楼有老两口，他家那个老头吧，一天天的脑瓜子不好使，走到哪里都是东倒西歪的。
0: 嗯嗯。
6: 那老太太呢，一天天的就跟着他屁股后面看着他出来转悠。但是最近啊，这些日子我发现那老头看着状态可好了，精神抖擞的，老太太也没开眼笑的。然后我就跟他闲聊，哎呀，闲聊的时候就跟我们说，用的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他们要熬出头了，说肯定高兴啊。而且他还说啊，一片才1块钱，还让我们听这个节目。
0: 嗯，
6: 所以说我就赶紧来电话了。
0: 确实是很多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呢，也成为了我们的一个宣传大使，因为这也是一种正能量的传播。他们曾经也是饱受各种慢性病折磨和煎熬的，那肯定也希望啊，有更多的人能够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这都是心眼好的人，心地善良。我们讲予人玫瑰，只留余香，你是怎么个情况？
6: 我就是有低血压，都好多年了。
0: 嗯。
6: 血压高的是90，那低压的话是50-60。
0: 嗯嗯
6: 嗯，还有就是我这张脸呢，现在比那个黄子还黄，就是蜡黄蜡黄的那种。
0: 嗯，
6: 关键是啥呀，李老师？就是我老是睡不着觉，哎呀，经常一宿一宿的就这么迷糊着，也没做梦，也没想事儿，反正就这样来回的折腾嘛。
0: 嗯嗯，
6: 就跟那饼似的，怎么都睡不着。我感觉我自己都快要抑郁了，总是着急啊，一点小事儿我就爱发火，孩子还都说我这都过了更年期了，怎么还这样啊？但是我跟你说，李老师，我就是控制不住啊，根本就控制不了这个情绪。
0: 嗯，
6: 而且我还有这个颈肩综合症，也给我折磨得够呛，每次犯病的时候，我的胳膊呀抬都抬不起来，膏药也贴了，针灸也扎了，火罐啊我也拔了，那都是缓解一会儿，再加上我本来睡眠就不好，哎呀，总感觉我这个脑袋呀昏昏沉沉的，要是颈椎病再犯病的话，那简直就是天旋地转的，人站都站不住。
0: 嗯，
6: 并且还恶心呕吐。所以李老师，你看我这些问题用咱们这个药是不是也行啊？
0: 我跟你讲啊，你现在这个问题这很危险。危险在哪儿呢？ 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的这些人群，不光都是高血压的人群，低血压的气血运行不畅的也会导致我们出现心肌缺血或者是脑供血不足啊。你比如说再加上你有颈椎病，这 90% 的脑卒中的患者呢都有颈椎病啊，因为颈椎上连大脑下通四肢啊。再一个呢还有这个抑郁症啊，有抑郁症的人呢大多数之前呢都是严重的失眠啊。你看你自己也说了有这个倾向对吧？
6: 嗯，
0: 其实这是怎么回事呢？就刚才老师也说了一句哈，你本身血压来讲呢，这就是我们脾胃经不通达。脾胃是干什么的呢？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不是说你这个喝点生脉饮呢，它补气血就能补上来的啊。你得想方设法让你自己的这个脾胃能够生产足够的气血啊，我不要从别人那儿去进口，我自己就能生产啊，我要自己有工厂。你只有这样呢你才能够治好。所以说首先你要通脾胃，脾胃通达以后气血足了，才能够给你这个脑神经源源不断的供给粮食啊，让它吃饱喝足。为什么睡不着觉叫神经衰弱？为啥衰弱呀？就是总也吃不饱喝不足，这脑神经缺少气血的濡养，所以说就会长期的失眠啊。那脾气不足以后肝气也会郁结啊，所以说你为什么会感觉说总这个急躁啊，因为肝主疏泄啊，有一些不良的情绪发泄不出去啊，疏泄不出去，所以说你就会爆发。有时候吧我们可能说过后了还后悔，就像你说的我控制不住这个情绪啊，那都是肝的事儿啊。还有呢你说我这个颈肩综合征，颈肩综合征主要就是退行性的骨病，而骨病呢肾主骨生髓，肝主筋啊，你看他这个问题在哪儿？这还是肝肾，也综合起来一大堆毛病，身上的问题也很多，分析出来的话就是脾胃肝肾血脉的事儿。要不然你为什么那浑身发皱还不舒服疼啊，你这个颈肩疼起来那个滋味就很难受
6: 啊，
0: 不通嘛，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这是血脉不通。但是这个病啊跟你的肾脏有关系，所以说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给你捋顺了，脾胃肝肾血脉才能够从根本上给你解决你这个低血压呀、失眠呢，包括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颈肩综合征，就听起来这一大堆的问题就都能给你解决了。那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并且还是发酵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你药劲儿不大，它怎么通过这一种药能够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啊？所以说你放心用，用了之后啊，咱们基本上就是一两天、两三天就可以见到效果啊，效果就这么快啊，就这么好。而且老师说了，你觉得效果不好你把药拿回来，老师敢说这个话你就踏踏实实的去用，1块钱一片谁都能够用得起，主要是看你当地有没有药啊。并且我告诉你啊，你这个病情是多少年的老病根，挺严重的，但是即便说什么偏瘫在床的，咱们三副药都能治好了，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呢还没那么严重，两副药就给你治得彻彻底底的了啊。
6: 好，哎呀李老师听您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有底了，那我赶紧去打电话问问看还有没有药吧。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400-690-5869。
1: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7: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7: 哎，李老师啊，
0: 嗯，
7: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用了有半个多月了。
0: 那也是老朋友了，用的怎么样？
7: 哎呀，现在这血糖下来了，眼睛吧也好多了，这药是真好啊，用上就知道了。我这还是头一次用这个发酵中药呢，没想到真的用对了。你说
0: 这个发酵中药啊，是中药进一步的升华。提纯的结果啊，你看有一些什么呢，就是攻克顽疾的一些药品，你比如说像屠呦呦前辈利用发酵技术，人家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青蒿素，人家获得诺贝尔奖了啊。所以说这个工艺是非常主要的啊，就好像说我们家做菜呀、做饭是一样的啊，同样的西红柿炒鸡蛋，不同的厨师做出来的味道就不一样啊。这就是药品的炮制来讲呢，工艺这一块非常重要啊。那我问一下，你这个血糖高有多久了？
7: 哎呀，有15-16年的时间了吧。
0: 10年以上都算老糖人了，你这也是啊。
7: 是，人都说这个糖尿病吧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并发症啊。哎呀，我那时候啊，我最害怕的就是我的眼睛啊，可别瞎了。你看我婆婆哈，就是那白内障，那时候啊，最后眼睛啥都看不见了。
0: 嗯，
7: 要不然呢，我觉得她还能多活几年呢。
0: 眼睛看不见之后了，人这个活下去的心气儿就不高了，尤其是就是突然之间因病致盲的啊。
7: 对，几年之后啊，这人就没了。所以吧，我特别害怕，我也吧不是不治，之前吧也用了很多的方法，就是不见效啊，也不好。另外吧还老是迷糊，这心脏嘛也特别憋得慌，这肾嘛还出了毛病，尿蛋白都2个加号了。反正那时候哈、啊，怎么说呢，浑身上下呀没有好地方，一把一把的吃药，我这点退休钱呢全都花在用药上了。
0: 确实是，你每个月呢是不少花钱啊，因为你这些药它断不了是吧。
7: 是，用上咱们这个药你说多好啊，就吃一种药哎就能治全身的疾病。
0: 你全身虽然很多地方出现问题了，但是老师说了这病根在哪儿，追根溯源它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哪三大生命通道呢？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还有一个就是肝肾啊。你比如说咱们这糖尿病，那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呢，我们认为它就是脾脏的病啊。你不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吗？而且糖尿病为啥还叫代谢病，这就跟我们这个肝肾功能低下有关系啊。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白内障，或者说是心肌缺血，脑供也不足啊？你包括我蛋白为什么2个加号啊，你肾功能出现了低下，什么原因？那就是血脉淤堵了。你血液那么粘稠，它能不堵吗？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了。所以说不要被表面上的症状所迷惑。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咱们是一方三通，全国独家，同时它是独家的一个在药盒上就明确标注着延寿字样的金牌国药，人家用延寿来命名，你没有真材实效，它不可能国家相关部门就给你批准，对吧？而且还是发酵药啊，这药劲儿大，药力猛。所以我问一下，你有没有体会出这个发酵中药的药力，就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7: 哎呀，我记得吧，用了有2-3天的时候吧，我这血糖就是往下降了，但是具体降多少我有点不记得了。
0: 嗯，
7: 等到用了1个多月的时候吧，我的血糖就正常了，餐前6.1，餐后就是8.2，
0: 这就非常好了。
7: 嗯，
0: 啊，你看这个就记住了，因为咱们这个可能很多年都没有这么好的这个血糖了。
7: 对，
0: 你最近血糖怎么样？
7: 哎呀，我最近的那个餐前嘛都不超过6。餐后也不超过8，
0: 那完全正常了。
7: 嗯，
0: 之前是吃降糖药还扎胰岛素？
7: 之前我就吃那二甲双胍，现在二甲双胍都停了好几天了。
0: 好好好啊，还有什么收获吗？
7: 哎呀，我现在最高兴的就是我的眼睛，哎呀，我的眼睛看东西清楚多了，就清亮了，这脑袋吧也不发沉了，主要是我的心脏吧它也舒服了。身上有劲儿的呀。
0: 那你就不用担心随时随地的一个发生心脑意外了啊，更不用害怕有一天会因为糖尿病失明走上你婆婆的老路了啊。这就逆转了啊。再一个，你肾功能怎么样，有没有去医院检查一下，或者说你观察一下你这个尿液啊，比如说这个排尿的过程当中那个尿骚味啊有没有减轻啊，再有就是尿液有没有那么多泡沫啊，就这种情况有没有？
7: 哎呀，没有特别大的那个骚味儿的，
0: 嗯，
7: 而且吧也没有那么多泡沫了，
0: 那就行啊，这就是好转了啊。
7: 是，这不是我听说咱们这个药以后那个会涨价嘛，关键还不好买，所以我就提前把这个药备上。
0: 嗯，
7: 你帮我看看还需要多少。
0: 好，现在还是1块钱一片啊。
7: 嗯，
0: 但是呢你得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的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啊。然后询问呢还是不是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有的话呢我再给你开2副，基本上你身上这个并发症就完全给你阻断了，咱这个病根也给你拔出来了啊。
7: 好好，那我就赶紧就打电话去问去，就不耽误你了李老师。
0: 好，
7: 不耽误你的时间了。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再见。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 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三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当。
1: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2: 400-690-5869，400-690-586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脑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1: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0: 绿邂逅，青叶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1: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他。
0: 九七音乐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九七音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好，来看我们的咸长青，哎，咸长青是吗？
1: 是的，是的，
2: 是长，是青啊。
0: 说只唱歌吗？没有啊，我们还聊很多话题，好玩的。

0: 这里是午间凑热闹，我们的玄长青啊，他说能点歌吗？想来个因为爱情，这首歌你熟吗？
1: 我不熟。
0: 不熟啊？因为爱情，不过没关系的，等会儿我们跟着伴奏一起来唱好不好？包括玄长青你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唱啊。
1: 对的。老要来，他说他太难了太难了太难了、
0: 太难了、
1: 对、这首爱一个人好难哦，感觉全曲都好难啊，你一直都在难哦。
0: 对呀、老要
1: 难啊，
0: 我看到你留着字，我说太北了太北了太北了
1: 太北了太北了，好北啊好北啊好北啊
0: 太北了啊。再来看看我们刚才是不是有谁错过了，火云邪神他说睡过头了，远远的后姐你们两个踩着五彩星的塑料袋就累着了。
1: 人家都踩着五彩祥云，你是踩着五彩塑料袋、非常的有创意。
0: 你踩着飞火轮嘛，像哪吒那种。
1: 哪吒。
0: 对，哪吒啊，对。
1: 哪吒。
0: 对，就像哪吒那样。对，那玄长青，你如果呢想要听自己喜欢的歌的话呢？不一定我们每首都会唱，但是我们一起唱好不好？等会儿我们有机会来一起来分享这首歌。

0: 歌啊。
1: 是的是的，
0: 继续来说说我们生活中的一些好玩事儿。
1: 对的啊，我们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热搜啊，就有些事情特别搞笑，也非常的离谱啊。就比如说我昨天就看到有一个女生，他网购了一个那个收纳箱
0: 啊
1: 啊，对，因为我前两天也买了一个收纳箱。
0: 你买收纳箱，你们女孩子那种杂乱的物品，
1: 对，乱七八糟很多啊，你摆在桌面上很难看，
0: 啊，
1: 你需要一个收纳箱给它摆着，看着这个清爽一点，是不是？他，
0: 啊，
1: 收到这个货啊，拆开一看
0: 啊，
1: 这个箱子它的本体呢，比商品的图片 小了一半。
0: 明白了，
1: 对，
0: 就说不是货真价实，
1: 对，就是有一点那种，
0: 你
1: 就是图看图说话那个意思啊，
0: 你看着本来的感觉很大的一个箱子，
1: 对对对，
0: 回来时候捡了一半，
1: 对，啊，回来就只有一半，
0: 对，
1: 然后他就去找这个商家，就去就是要解释去了啊，那商家就跟他说了，图片啊只是效果图，啊，仅供精神参考，没有，所以很重要。我跟你说，我以前也吃过这种亏，就是我买那种收纳箱什么的，我想着，哎，这挺大的哈，这个对货不对版，玄长青说的很对啊。拿回来就发现就是那么咪扎大点
0: 啊。
1: 后来我就发现你要去看尺寸，
0: 是的，
1: 一定记得要去看尺寸，
0: 要看尺寸。你看我前两天也是在某宝上，人家不说南瓜子好吃吗？吃南瓜子又对身体好了什么的，
1: 对，
0: 哎，我就买南瓜子，然后那个人家在做广告说。哇，看那个盒子好大一盒，
1: 好大一盒吧，
0: 回来是这么一小盒，
1: 蜜抓的，
0: 对，蜜抓的，哎呦，看着心差的嘛，倒
1: 的，加了贵后的，
0: 哦，加了贵后呢，
1: 对对，就是这样
0: 啊，哎，就生活当中呢，我们其实很多时候这种心理落差，就来自于我们心里的诉求没有得到满足，
1: 对，
0: 是的，这个意思对吧？
1: 就是你会在图片上，你期待它，你想象它是一个样子，你拿到手又是另外一个样子，
0: 对，哎，说到这个精神上得到满足，我跟你说啊，不单是人，我们养这些宠物啊，
1: 对，
0: 或者是那些猫猫狗狗，
1: 嗯，
0: 他们也需要得到什么精神满足？
1: 他们也需要的，一个是物质满足，
0: 哎，
1: 一个是精神满足，
0: 对，
1: 对不对？
0: 像有一小区，那流浪猫学会按电梯了，
1: 哦，
0: 对，人家每天自己坐着电梯去挨家挨户的串门，
1: 妈呀，
0: 去干什么呢？讨零食，
1: 猫成精了，
0: 哎，人家讨零食吃。不少住户专门给他还备了猫粮
1: 啊！我跟你说，我就是这样，我就是给猫备了，就是各种猫零食、猫罐头，
0: 对
1: 啊。然后，我家楼下那个流浪猫，它特别搞笑，反正。我发现了，它只吃猫，就是专业的猫粮啊、猫零食啊，什么猫冻干。我有一次，因为我不吃那个蛋黄，我把那个蛋黄抠出来，我说给猫吃。它不吃。
0: 哦，它要吃蛋白。
1: 它尖嘴，它也不吃，它不吃蛋，它就只吃就猫粮啊那些的，就是要花钱买的啊，就是你专门买回来的猫的东西，它才吃。已经被喂叼了，所以你说这个猫，看它不仅满足了物质追求，它还要满足自己的精神追求。
0: 还嘴叼呢啊！
1: 嘴叼了。
0: 扎钉的很，
1: 对，虽然是个流浪猫啊，也不妨碍。那谁叫你们宠我呢？对不对？
0: 是啊，是啊。火云邪神留言啊，星期一的工作状态都差不多嘛，啊，精气神差那么一丢丢啊，一丢丢，不像周五的那么亢奋，是吧？
1: 是的，是的，周五嘛，毕竟要放假了，
0: 对
1: 不对？而且我昨天还值班，我今早真的是有点醒不过来，辉哥，我跟你说，幸好今天是你啊，真的。
0: 哦，我先来了，对吧？如果不来的话就误班了。
1: 对，如果不来的话，今天就够呛，我跟你讲。
0: 没事的，有困难找辉哥啊。
1: 是的，辉哥真的是我们的大家长啊。
0: 对，一般呢，大家如果
1: 天哥们都屎都尿的。话不难听点，但是是事实。
0: 是事实，是事实啊！我承认，我承认啊！啊，我们的玄长青他说货不对版，那的确是这样的。
1: 对
0: 对，
1: 他就说刚刚我说那个网购的，就是会有这样的情况，
0: 是有这样的情况的啊。
1: 所以大家这个网购需谨慎啊！这网购的时候还是看好，特别就是涉及到这种大大小小的哈，包括就是像辉哥刚刚说买瓜子，你应该要看好它的克重，拿回来你觉得不对劲你就去称一称啊，但凡发现缺斤少两，你立马就找他找商家去 battle 去，你让他给你赔钱。
0: 遇到这种抓紧了嘛，你敢哎他放这种证呀。
1: 我这个是够出经验来了，
0: 啊，
1: 真的，不要跟我玩文字游戏，我告诉你。
0: 对，你们都是这个某宝上的老游子了，对吧？
1: 对对对，就是已经是网购老油子了。
0: 人家商家都是拿你们很头疼的啊。
1: 也还好也还好，我不会那个，我不会就是白嫖，我也不占便宜，我就是有事说事啊，我绝对也不会多要你一分，但你也不能觉得这个少给我一两那种，对吧？我觉得这个就不行，啊，就是网购需谨慎嘛，对吧？
0: 哎，这些小女生太那伺候了，该
1: 学真的
0: 了，相当的真啊。哦，我们来尝尝果子了。
1: 啊，因为爱情。
0: 啊，因为爱情啊。宣长青，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好不好？因为爱情。

0: 这首歌我听过，但是没有好好唱过。
1: 嗯，唱不上去呀、
0: 啊。
1: 妈呀，老高了。
0: 哎，我会唱，也听得很熟，
1: 对，
0: 但是没有亲自唱过的。

0: 妈呀，差不多
1: 进入广告了。
2: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9: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9: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0: 文明旅游
9: 也是美的风景。

0: 老药。
1: 他不弹琵琶，他弹脑壳。你弹脑遭包。
0: 脑壳疼。来吧，一起来唱。很经典的这首歌，在1993年流行。

0: 进入九七悦商城。
1: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悦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2: 今日主播推荐。
0: 好了，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九七悦商城。
2: 浪漫七夕好物七点七折，即日起呢到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啊，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金又省钱。
0: 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
2: 第二重福利呢是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呢全部是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
0: 今天带来的7.7折好物商品是 CPB 隔离霜。很多人出门旅游啊，不想带一堆瓶瓶罐罐的，既不好携带，打理起来呢又费时间，不妨试一试这款 CPB 的隔离霜啊。 CPB 隔离霜户外游玩海边暴晒呢，可以抵御紫外线，稳稳的预防光老化，省去单独涂防晒的那种步骤，省时又省力，质地水润轻薄，而且呢推开呢巨丝滑，上脸呢完全不搓泥不闷肤，敏感肌肤出油啊，用着也是非常的安心。
2: 它还自带磨皮提亮的效果，黄皮暗沉肌秒变透亮好气色，出油啊不想化浓妆，涂它呢就可以轻松出油了，叠加粉底也是超级服帖的，不会卡粉斑驳。
0: 最惊喜的是持妆力啊，这种持妆力啊，出油暴走一整天，出汗呢也不容易脱妆，防晒提亮修容，妆前打底一支搞定，小小一支巨便携，绝对是出油的刚需好物。
2: 重点是这波七夕福利千万别错过，九七悦商城 CPB 隔离霜31毫升一瓶啊，日常售价呢是17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呢仅需137.8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
0: 今天除了这款 CPB 的隔离霜，还带来了香奈儿粉的邂逅香水10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是3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仅只需要307.23元，支持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
2: 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香道真的是越闻越上头，清甜西柚加上柔润玫瑰，甜而不腻，清新水润，完全不齁甜不刺鼻，是温柔又带点小妩媚的轻熟女人味儿。留香呢是6到8个小时，通勤一整天都不用补喷，约会啊聚会啊聚餐都非常的适配，温柔有分寸，妥妥的斩男大牌香，想要持久温柔气质的女性朋友直接锁死这款香奈儿的粉邂逅香水。
0: 趁着现在七夕活动7.7折入手，平时原价入手肉疼的朋友千万别错过了，折扣一过立刻就恢复原价，想要的抓紧，别等涨价之后再来后悔。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
2: 对的，我们的秒杀活动哈是七夕限时秒杀，平价浪漫轻松拿捏，8月10号到21号，每周一到周五的早间7:55、8:55和午间的12:25到12:55，以及下午的17:55和18:55，这6个时间点整整10天，每日上新一款专属秒杀好物，7.7元起超低价秒杀，美妆、挂饰、网红零食，还有日用百货等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哈，定时开抢，抢到呢全靠手速。
0: 好，大家好，七夕限时秒杀活动马上就要开始了。今天秒杀的好物是香奈儿洁面，日常售价99元，现在秒杀价27.7元。再次提醒大家，秒杀一旦开启，订单抢购速度极快，手慢就没有了。建议大家提前完善个人收货信息，核对姓名、手机、地址，避免抢到后地址填写错误，错失福利。倒计时就位，准备好手速，咱们开始秒杀。
3: 行走，只为寻找真实的自己，看见每一刻生命的奇妙，闻到每朵花儿的绽放，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4: 2005年，光良35岁，这一年他的童话是当仁不让的第一热曲。在光良的歌声中，我们曾以为爱情会像童话那般浪漫美好，然而在接受了现实的毒打之后，才恍然明了，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有时候很怀念那段青葱时光，似乎连同着日光都那么的灿烂，下雨天也是愉悦的，操场边的花花草草都记录下了独一份的美好，但那些梦一般的童话终究还是远去了。

0: 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0: 微信小程序搜索97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97音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小程序搜索97音乐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4: 我是一滴水。
5: 我也是一滴水。
4: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5: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4: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5: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4: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5: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6: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7: 关门请当心 ，door closing。
8: 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9: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8: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9: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7: 关门请当心。
1: 选这个，选这个。
10: 哇，隐藏款，开盲盒就是爽。嗯，我的信息怎么被盗了？照片居然传到了网上。
11: 商场开盲盒是惊喜，网络被开盒是惊吓，一字之差，天差地别。
12: 找到你了。
13: 警告，您的个人信息可能正在被非法获取。警告，
14: 谨慎分享隐私，定期更换密码，拒绝陌生链接。
11: 维护网络安全，保护个人隐私，别让生活变成别人的盲盒。
15: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16: 午间凑热闹，
17: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15: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18: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15: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16: 好听又潮，
15: 够潮
16: 够潮。
19: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15: 午间凑热闹，
12: 这首歌旋律会很熟悉，大家会唱可以一起唱啊，来一起跟随童安格《耶利亚女郎》，会吗？
20: 会唱那么几句。

0: <笑>弹着弹着都关在墙上。我最近要找着他。<笑>哎呀，你还别说，今天我们这歌都还是比较经典，就是那种，几乎弦里响，大家都会唱的。
1: 对的，都是朗朗上口的哈。
0: 朗朗上口。火云邪神说，广场舞呢，电子鼓声和小孩的尖叫声，听着那头发就会竖起来，是这样的。
1: 我是听见小孩的尖叫声，头发会竖起来。
0: 对，
1: 妈呀，有一次要合着我了，我特别记得我们出去玩，在那个酒店办入住，然后就小孩啊就尖叫，我跟你讲，我真的是汗毛，头发就竖起来，
0: 对，
1: 吓着我了。
0: 哎，小孩那种尖叫声，有些时候他没有经过，
1: 分贝太高了，
0: 他没有经过修饰，
1: 对，
0: 天生。会尖叫，然后那个声音会很高。
1: 对对对对对，我当时我就觉得妈呀，我就觉得像带了个紧箍咒一样。
0: 对，所以有那个声乐老师就说，咱们要想把那高音唱上去啊，你就去找那小孩的尖叫声。
1: 对，必须要毫无顾忌。
0: 对，毫无顾忌，
1: 放下一切，放下任所有包袱，
0: 对，很自然就上去。对，是这样的。
1: 是的。
0: 所以大家唱歌的话，一定要找到那种就是上高音，就是小孩尖叫那种。
1: 是的，是的，找到那种感觉。
0: 比如你看，耶利亚，
1: 亚山耶利亚。
0: 啊，你莫吼我个，太胖了，咱
1: 这。我找这种感觉，突然一下是觉得是有点放得开了，
0: 对吧？不要不你拿这个，你试一下那个。你试一下青藏高原，你用小孩那种尖叫的声音，你试试。
1: 算了，不看了，就等会下着这个视频前的
0: 啊，
1: 我们的观众哈，
0: 对啊，
1: 左边的观众，
0: 你
1: 右边的
0: 观
1: 众，
0: 上边的观众，
1: 下边的观众，我们都是观众。
0: 对呀，汉堡啊，我们的汉堡说，家规故事了，停，他来了，他在哪？在哪？在哪？在哪？我怎么没有看到他？哇，我在你的身后。
1: 耶利亚在哪的，
0: 在哪，在哪，
1: 在哪，
0: 在哪，耶利亚在哪。
1: 耶利亚，
0: 汉堡，你的这一段我们可以这样来，我们可以安静一点，你可以把你的这一段来演绎了，对吧？来了哈，我们要开始吓小孩吓老人了。讲鬼故事了，听，在哪儿？在哪儿？在，我怎么没看到他？
2: 我在你的身后。感觉着我在捧你了。
0: 来了，来了，
2: 在后面捧你。
0: 好，是个这个感觉，对吧？好。哟，你得看看我们的这个火云邪神说，
1: 买太损了，他叫人家软软姥姥。
0: 对，软软姥姥，软软姥姥的笑声异曲同工，太魔性了。你说的软软是吧？
1: 对。
0: 软软他笑的就不是那种正常人的笑。
1: 是，对，他笑声是很有魔性。
0: 对。就是那种感觉，对吧？
1: 他说这是辉哥以前
0: 是的汉堡
1: 鬼故事开始前的配乐。
0: 对，
1: 哦，
0: 我知道汉堡，你讲的是我那个以前的那个片头。以前的片头，我们现在那个配乐没在身边，但是呢，我们是可以用那个感觉可以讲出来的。
1: 哦，
0: 对，
1: 是我们可以到时候把片头调出来。
0: 对啊，
1: 应该找得到的吧？
0: 应该找得到，在918的这个系统里面，
1: 那个对系统里面，
0: 918和887的系统里边都可以找到我鬼故事的这个音效各方面。为什么这两天我和晨晨没有给大家讲这个鬼故事啊？我们的音效呢都在918那个系统里边啊。
2: 哎，我是不带音效的。
0: 是的，
2: 要不起。
0: 来了，他来了，王辉说故事。
2: 在哪？
0: 在哪？
2: 在哪的？
3: 在你的后边。
2: 哪儿？威尔。威尔。威尔。
0: 我在你的身后。这干嘛呢？这个，
1: 大家这个情景演绎一下
0: 啊。好，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进入一段广告。
1: 哎，
0: 广告之后我们再。 回来了。
2: 不要走开。
4: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7: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5: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6: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5: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6: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5: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赚个欠揍啊！
16: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收拾。
15: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6: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7: 妈妈，
18: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9: 主播原选，好物不贵，九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20: 今日主播推荐。
0: 好了，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九七月商城。
1: 浪漫七夕好物七点七折，即日起呢到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啊，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金又省钱。
0: 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
1: 第二重福利呢是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呢全部是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
0: 今天带来的7.7折好物商品是 CPB 隔离霜。很多人出门旅游啊，不想带一堆瓶瓶罐罐的，既不好携带，打理起来呢又费时间。不妨试一试这款 CPB 的隔离霜啊。 CPB 隔离霜户外游玩海边暴晒呢，可以抵御紫外线，稳稳的预防光老化，省去单独涂防晒的那种步骤，省时又省力，质地水润轻薄，而且呢推开呢巨丝滑，上脸呢完全不搓泥不闷肤，敏感肌肤出油啊，用着也是非常的安心。
1: 它还自带磨皮提亮的效果，黄皮暗沉肌秒变透亮好气色，出油啊不想化浓妆，涂它呢就可以轻松出油了，叠加粉底也是超级服帖的，不会卡粉斑驳。
0: 最惊喜的是持妆力啊，这种持妆力啊，出油暴走一整天，出汗呢也不容易脱妆，防晒提亮修容，妆前打底一支搞定，小小一支巨便携，绝对是出油的刚需好物。
1: 重点是这波七夕福利千万别错过，九七月商城 CPB 隔离霜37毫升一瓶啊，日常售价呢是17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呢仅需137.8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
0: 今天除了这款 CPB 的隔离霜，还带来了香奈儿粉的邂逅香水10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是3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仅只需要307.23元，支持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
1: 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香道真的是越闻越上头，清甜稀有加上柔润玫瑰，甜而不腻，清新水润，完全不齁甜不刺鼻，是温柔又带点小妩媚的轻熟女人味儿。留香呢是6到8个小时，通勤一整天都不用补喷，约会啊聚会啊聚餐都非常的适配，温柔有分寸，妥妥的斩男大牌香。想要持久温柔气质的女性朋友，直接锁死这款香奈儿的粉邂逅香水。
0: 趁着现在七夕活动7点7折入手，平时原价入手肉疼的朋友千万别错过了，折扣一过立刻就恢复原价，想要的抓紧，别等涨价之后再来后悔。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
1: 对的，我们的秒杀活动哈是七夕限时秒杀，平价浪漫轻松拿捏，8月10号到21号，每周一到周五的早间7点55分、8点55分和午间的12点25分到12点55分，以及下午的17点55分和18点55分，这6个时间点整整10天，每日上新一款专属秒杀好物，7.7元起超低价秒杀，美妆、挂饰、网红零食，还有日用百货等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哈，定时开抢，抢到呢全靠手速。
0: 好，大家好，七夕限时秒杀活动马上就要开始了。今天秒杀的好物是香奈儿洁面，日常售价99元，现在秒杀价27.7元。再次提醒大家，秒杀一旦开启，订单抢购速度极快，手慢就没有了。建议大家提前完善个人收货信息，核对姓名、手机、地址，避免抢到后地址填写错误，错失福利。倒计时就位，准备好手速，咱们开始秒杀。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是感情动物，人和人之间的感情是相互的，在人世间千古未变，始终存在着一套真理，这套真理就叫平衡。凡事都讲究平衡，

不排除世界上有忘恩负义的人。有些人呢，总是把别人对他的好当成是理所当然。这种人，不管他多大岁数，他的思想是不成熟的，自私心很重。这些人最后的下场往往都不太好。我们不要做自私的人，要适当的远离他们。其实谁都不是傻子，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杆秤，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通过对方的眼睛钻到他心里头去，在他心里的那杆秤上，这些说过的话做过的事会呈现出重量。有了这个重量以后，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好，他觉得值。我们家以前请过一个保姆，这个保姆的岁数实际上比我小一岁，比我老内小四岁，但是我们都习惯管她叫梅姐。梅姐是我姑娘找来的，我姑娘在机关单位上班，梅姐以前是他们单位食堂的，做菜特别好吃。60岁以后，他们单位的食堂不要她了，辞了，因为到岁数了。她这种工作就是这样，不像我们当大夫的，越老越吃香。他们过了60岁，不管身体咋样，马上就没了工作。梅姐一直是一个人生活，一辈子无儿无女。我姑娘跟她很熟悉，知根知底，她知道梅姐一个人生活挺不容易的。我姑娘心善，她想帮帮梅姐，于是她就回家跟我老内商量，说妈，我给你请个保姆吧，平时给您做饭，还能帮帮您打扫卫生。我老内这个人不爱做饭，是男人性格，老内做的饭确实也不好吃，他自己都不爱吃，所以他退休以后一个人在家时愿意糊弄，吃点面包啊，喝点牛奶，或者泡个方便面，这就是一顿饭。我呢，每天工作都很忙，我可以起早每天给老伴做顿早饭，但是中午饭和晚饭有时候就顾不过来，所以请个保姆也很有必要。我们家里人一商量，请吧，就用梅姐了。于是从20多年前开始，梅姐从单位出来之后就到我们家当保姆。她干起活来没得说，干净利索，做菜的味道也很好，合我们的胃口。他平时也愿意研究新菜式，吊着花样的给我们做吃的。我吃素，他能把萝卜青菜做得有滋有味，一点儿都不单调，很不容易啊。在做菜方面他是我的老师，在爱岗敬业方面同样值得我们学习。他很了不起，他把我和我老内当成自己家人一样照顾。我们能感受到梅姐是真心实意的对我们好。后来梅姐年纪大了，她就有点糊涂了，自己在家生活我们不放心，她为我们家辛苦付出了10多年了，我们心里头很感激他，所以我和老内一

0: 商量，给他找了一家设备齐全的养老院，让他在养老院里安度晚年。住养老院涉及到的费用我们给他掏，他没有退休金，我和我老内都有，花不完的花。对他来说，进养老院有两个好处。第一，身边有人陪着，能聊天，省着孤独。第二，身体万一出现点意外，养老院里的护工能发现的及时，抢救也及时。梅姐同意去养老院，从她76岁开始，她就一直在养老院里住。我老内一有空就会去养老院看梅姐，陪她聊天、吃饭、散步。同时呢，每次去都给她烧几瓶胡家老膏。老年人喝老膏只有好处没坏处，有病的话正常剂量用能治病，没病的话小剂量喝能强身益寿。他每次看到老内就像看到亲人一样，特别开心。老内经常会被养老院的其他人问起，说你们之间一点血缘关系没有，为啥要对一个保姆这么好呢？我老内性子直，他就跟人说，因为他对我们也很好啊，不单是对我，对我们家人都好，我当然要对他好。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人家对我好，我也会对人家好，就这么简单。说到这儿，我又想起了一个人。有一回我在节目里接到一个电话，一个小姑娘给我打过来的。这个孩子岁数非常小，18、19岁，没到20岁呢。他打通电话以后，他说，胡爷爷，我想给沈奶奶问病，她的眼睛看不见了，用胡爷爷的药能不能把沈奶奶的眼睛治好？我一听，这不是亲孙女给打的电话，亲孙女的话应该叫奶奶，没有叫沈奶奶的。我就问这个孩子，我说，沈奶奶是你什么人呐？是你家的邻居吗？孩子说，不是，我和沈奶奶在一块儿住，沈奶奶还是我的同事，我们俩在一起上班。听到这儿，我就更糊涂了。我说，沈奶奶今年多大岁数了？他说，沈奶奶今年70了。那么沈奶奶干什么工作的？他说，沈奶奶会纺线，但是现在沈奶奶的眼睛看不见了，就不能纺线了，工作也丢了。我说，那你呢？你今年多大了？他说，我快20了。你干什么工作？他说，我会刺绣，沈奶奶纺线，我在她身边刺绣，这就是我们俩的工作。工作的同时，游客找我们拍照合影一次收2块钱。我和沈奶奶平时就靠这个挣钱。后来我们又聊了一阵，我终于知道他们平时是在旅游景区里上班。上班的时候两个人都穿着清朝时的衣服，沈奶奶纺线织布，小姑娘刺绣，俩人站一块儿很抓人眼球。旅游景点就利用这两个人吸引游客，同时呢，他们两个跟游客拍照合影也有份收入。 小姑娘口中的沈奶奶是当地人，他们的村子周围因为有山有水，风景秀美，就被开发成旅游区了。而这个小姑娘呢，她是外地的，从外地过来打工。小姑娘和沈奶奶两个人成为同事以后，自然就熟络了。沈奶奶就问这个孩子说，丫头，你家是外地的，你现在住哪儿呢？孩子说，我工资低，宾馆住不起，按月租房子也嫌贵，所以我现在住在一家饭店的闲置的危房里，房租是每天10块钱，晚上还得帮饭店干2小时的活，那个危房已经没有人住了，里面有很多老鼠，小女孩最怕老鼠，但是没办法，凡是旅游区住的地方都贵，能找到这么便宜的地方已经很不容易了，别的地方小女孩住不起。沈奶奶知道这个情况以后，伸出了援助之手，她说，丫头，你就住我家吧，我那就我一个人，我喜欢有你这个伴，不会给你气受的。沈奶奶说得很诚恳，小女孩没想到沈奶奶会那么说，正犹豫着该怎么回答，沈奶奶又说，我一分房租都不会收你的，你放心来吧。这丫头听完高兴坏了，于是呢，这一老一少就住到了一块，住到了一块以后挺好的，两个人都很开心，小女孩不用交房租，没那么大的压力，所以她爱笑了，脸上笑容多了以后，喜欢跟她一块照相的游客也多，最多的时候赶上旅游旺季，她一天靠跟人合影就能赚300块钱。和他住一块儿的沈奶奶变化更大，他以前一直都是自己住，自从这个丫头陪着他在一块儿住以后，丫头的年轻活力给他也带来的精气神，他看起来跟返老还童的似的，熟人都说他脸上的褶子都变浅了，有要舒展开的迹象，他的好心情也让他的收入多了起来。但是好景不长，两个人住在一块儿，从第3年开始，这位沈老太太她的眼睛就不行了，看东西是越来越模糊，别说是纺线了，连走道都成问题。其实他的眼睛不好已经10多年了，没治过，难受的时候就买点眼药水将就将就，但是大多数的老年人得眼病都是眼底的病，滴眼药水哪能管用呢，所以这个病就越来越重。等到我接到这个小姑娘的电话的时候，她告诉我，沈奶奶的眼睛有一只眼睛已经失明了，另一只眼睛仅剩下一点点光感。我说，哎呦，这病咋能疼到这个时候才来治呢？得的是什么眼病？上医院确诊了没有？丫头说，确诊了，沈奶奶发现她的左眼彻底看不见的时候，开始害怕了，怕另一只眼睛也瞎掉，她才上医院做的检查， 检查时发现眼睛失明的原因是视网膜脱离，两只眼睛都有视网膜脱离和白内障，左眼重右眼轻，失明的那只眼睛还有黄斑裂孔，医生说可以做手术，但是风险很高，费用也很高，手术费得10来万。这个小丫头心地很善良，她把自己所有的钱都拿出来为沈奶奶凑这个手术费，但是两个人的钱加一块才10000多块钱，根本就做不起手术。幸亏是这个孩子有毅力，他就跟每天主动找他合照的游客们打听，问来来往往的游客哪里有能治这个病的中医，因为在他的印象中，中医治病比西医花钱省。他就跟人打听，最后有一位好心人给了他我的联系方式，才有了后来的事儿。我问丫头，我说沈奶奶的左眼睛什么时候开始失明的？她说刚刚失明不到1个月。我说那还好办点儿，兴许用药之后能恢复过来，只要是失明的时间不超过半年的，用胡家老膏回归本源，复明的希望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但是现在更重要的事是什么？是保住右眼。两只眼睛如果都看不见的话，是很可怕的一件事。现在右眼有光感，只要光感在，提高视力是很简单的。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在回归本源的过程当中，视力是一定会改善的。包括很多人有老花眼，用胡家老膏的同时把老花眼摘掉了，这都是常见的事儿。因为你的身体条件变好了，70岁的身体回归到60岁的身体，你的视力啊、体力啊都会增强。我当时跟丫头是这么解释的，我说沈奶奶现在这个视网膜就像是好好的一张白纸被团成一团了，正常的视网膜是很光滑的，很润，延展性很好，在包裹着你的眼球。但是现在它的视网膜啥样呢？抽抽了，不平坦了，视网膜上面还挂了很多代谢的废物，沾了很多咯咯楞楞的脏东西。这东西的术语叫什么？叫增殖膜。眼睛里不该长这类东西，但是你视网膜出问题，黄斑区出问题，它就会长这种多余的东西，影响视野，看东西模糊。但是增殖膜一般眼科医院不愿意给老人做这个手术，因为有风险，一旦手术失误，眼睛真就彻底失明了，患者本来能看见亮，你做完手术反而一下给人弄瞎了。尤其是像这个患者，他本来已经瞎了一只眼睛了，如果手术失败，增殖膜没去掉，把视网膜弄坏了，导致右眼睛也瞎了，那就彻底见不到亮了。所以我始终是建议大家不要轻易就动刀，因为眼睛太脆弱了，经不起折腾。咱们胡家老高 通过中药的作用回归本源，增强眼底的代谢功能，让营养进去了，让眼睛里多余垃圾排出去，视网膜自然就会恢复弹性，就归位了。同样的道理，白内障的问题，看东西雾蒙蒙的，还有黄斑裂孔，看东西变形，中间一块看不着，视野缺损，通过本源的力量增强眼底代谢都可以改善的。我给这个姓沈的老妹子治眼睛，头三个月我没要她钱，我自己抓的中药材，自己用笨方法熬的胡家老膏，正好够她喝三个月的。为啥这么做呢？首先，这个病人他挺感动我的，他不要房费，收留了一个从外地过来的无依无靠的小丫头。他有一颗善心，好人是应该有好报的。另外，最感动我的是那个孩子，现在的年轻人很少懂得感恩，但是这个丫头做到了。没有她，那个眼病患者自己住，没人给她张罗药啊，她非常有可能这一辈子就不知道有胡家老膏这个药，她的眼病也未必能治疗的这么顺利，好的这么利索。他连用了三个月的胡家老膏以后，他的右眼睛看五米以内的东西都能看得清楚，视力恢复得很快。看电视虽然上面的字还看不准，但是看电视里的人谁是谁，熟悉的演员他都能认出来了。视力当时已经恢复到 0.3 左右。最可喜的是，用了三个月的胡家老膏以后，他的左眼睛失明的那只就开始有感觉了。他觉得痒，觉得眼睛里边痒痒的，问我咋回事。我告诉他继续用，再用一段时间，这只眼睛一定可以恢复光感。最后他是连着用了7个月以后，他的眼睛就见亮了，能分清白天黑天了。这时候他就有信心了，连着用了大概2年左右，他的左眼睛目前是 0.2， 而他的右眼睛现在已经非常正常了，看东西看得很真亮。老人家上个月给我打电话，在我节目里头感谢我。我说您不用感谢我，您多感谢您那位同事，那个丫头做的真的很棒，社会需要这种年轻人，他让这个世界都变得温暖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对了，我记得有人留言问我，老年性的便秘怎么办？因为便秘这种病，如果是长期的，用开塞露、番泻叶之类的，都不太好，对身体不好。大家记住，不到万不得已，千万别吃泻药。吃泻药跟动手术一样，它泻的是你的正气。所以我告诉大家一个方子，很好用还很安全。它这个方子里边没有泻的成分，用女贞子30克，当归15克，生白术15克，煎汤代茶喝，味道还不错，然后有促进排便的作用， 一般服药后3到7天大便就正常了。有类似问题的听众，大家可以试一下。好了，下边的时间留给听众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3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胡老。
0: 好，欢迎您啊。
5: 那我是大连人。
0: 大连的朋友哈，好，欢迎您。
5: 我老伴今年是81岁。
0: 嗯嗯。
5: 我是76岁。
0: 哦。
5: 我们两个人都是胡家老糕的受益者。
0: 啊啊啊！
5: 在这里啊，还在衷心的感谢您。
0: 嗯，
5: 先说说我老伴
0: 儿。哎，好的，您请讲吧。
5: 他今年呢81岁。
0: 啊啊！
5: 在74岁的时候呢，秋天他得了冠心病。
0: 哦。
5: 过了1个多月。
0: 啊。
5: 又得了脑梗。
0: 哦。
5: 当时呢，他是后背痛，
0: 啊，
5: 全后背都疼，
0: 嗯嗯嗯，
5: 腿呢发软，脚底下就像踩着吸铁石，
0: 嗯嗯嗯，
5: 就是迈步困难，像踩在棉花上，
0: 对对对，
5: 那个浑身呢哈乏力，头迷糊，
0: 嗯，
5: 有时候呢还有脑瓜盖疼，
0: 哦。
5: 就是说由于去医院呢及时，他现在呢生活还是能自理的
0: 啊，
5: 就 就为这个头迷糊特意去住过医院，到出院的那一天还做核磁，
0: 嗯，
5: 也没查出来为什么头迷糊。
0: 嗯嗯嗯，
5: 他得了脑梗以后啊，哈，96年得的。
0: 哦。
5: 97年的时候呢，他就哈、啊，说摔倒就摔倒。
0: 你看看
5: 这一年呢，我统计一下能摔个7-8次。
0: 是吗？
5: 他前是后倒。
0: 嗯。
5: 倒了以后他自己呢他就起不来，我扶他呢也扶不起来。
0: 嗯。
5: 他说他必须得歇一会儿，喘一会儿气儿、嗯、我再借助他的力量哈、啊、给他扶起来。
0: 哦，很重啊，是吧？
5: 哎，最严重的一次啊就在这个地板上躺了30分钟。
0: 嗯嗯嗯，
5: 我和我们家的孙子一半一个架他
0: 啊，
5: 扶了好几次也没扶起来。
0: 你看看，
5: 哎，就躺了30分钟啊。后来他说扶我起来吧，这才给他哈扶起来。
0: 你看看啊，多重啊、
5: 哎、
0: 是吧。
5: 嗯，他就是说原先还没有症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0: 嗯、
5: 后来呢他就不敢下楼了，他摔跤。我说我领着你下去，他也不敢。
0: 嗯嗯，
5: 他知道摔倒我扶不起来他。
0: 那可不是。
5: 哎，2-3年呢就没下楼了。
0: 啊。
5: 所以呢，每天呢哈，就像个，我就说像个大虾米啊。
0: 啊。
5: 在坐在沙发上。
0: 啊。
5: 还不能正坐，就斜一点，勾着的。
0: 嗯。
5: 哎呀，每当看到这种情况，我真的心都哈着急。
0: 嗯嗯。
5: 他呢情绪低落。
0: 嗯嗯嗯。
5: 也和你呢没有话。
0: 啊。
5: 哎，你要问他吧，他耳朵有点背哈，他要是听不见呢，他就不答了。
0: 你看看。
5: 我大一点声吧，他才能听见。
0: 嗯嗯。
5: 就这么坚持了好几年。
0: 嗯。
5: 这中间呢。去过2次、啊、医院。
0: 哦。
5: 后来呢就没再去。
0: 啊。
5: 大夫就要叫他做做那个造影。他做过一次了、
0: 嗯、
5: 他尝受到那个滋味啊，他再不做。
0: 嗯。
5: 这他也不去。
0: 啊。
5: 现在从74岁得这7年就上了医院2趟。
0: 啊。
5: 再就搁家里头。就这么样哈，坚持吃啊，脑梗啊、
0: 嗯、
5: 啊，冠心病啊，啊这样的药。
0: 嗯。
5: 大约有1年半呢。
0: 啊。
5: 他就得了老年焦虑症。主要表现就是哈、啊，坐不住。
0: 嗯。
5: 站不住，躺不住，好容易费事把力哈、啊、坐到沙发上一屁股坐下去啊。
0: 嗯。
5: 没几分钟，起来了。
0: 嗯，
5: 起来了就这么南屋啊北屋啊就这么溜达。
0: 嗯，
5: 溜达累了行了再坐下。
0: 嗯，
5: 再起来。
0: 你看，
5: 他说你不会躺了吗？
0: 嗯，
5: 他说我躺不住。
0: 嗯嗯嗯，
5: 好容易上床躺着了，哎呀费力的哈就起来。
0: 你看看，
5: 所以一天就看他来回这么倒起哈。
0: 嗯嗯嗯，
5: 哎呀累呀真心疼，
0: 很痛苦啊，是吧？
5: 啊，所以呢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
0: 啊，
5: 你说白天这么累，晚上是不是应该好好休息休息
0: 啊？
5: 不行，刚躺下、
0: 嗯、
5: 哎就又哈起来、
0: 嗯、
5: 最多的时候啊一宿能起来10趟。
0: 嗯，你看看多痛苦啊，是吧？啊，
5: 说的就是啊，你看白天不让他睡、
0: 嗯、
5: 晚上也不让他睡。
0: 哎
5: 呀哎呀，你俩老头累得还不行不行了，这个
0: 可不是嘛啊。
5: 9月初啊，我为了早上听广播
0: 啊，
5: 把这个小收音机打开了
0: 啊，
5: 无意识当中啊啊听到您的讲座。
0: 哦，
5: 我越听越爱听
0: 啊，
5: 一发不可收拾啊。
0: 哈哈，
5: 反正我也睡4点钟就醒了哈。哎呀，我就打开听。
0: 哎，
5: 真愿听啊！哎呀，太有亲和力。
0: 嗯嗯嗯。
5: 您讲的哈，句句是实话，而且呢，含义还特别深刻，
0: 嗯、
5: 有哲理。 一听就懂，因为俺家的耳朵有点背
0: 啊，
5: 我们是。

0: 是老楼，它能传音、
1: 嗯，
0: 所以呢，我怕影响人家休息哈，我就先听。
1: 啊、
0: 然后呢，我再当传声筒，想给俺家听、
1: 啊，
0: 因为我听过人家有得脑梗的、冠心病的、
1: 啊，
0: 什么胃病啊，哎呀，这些全听了。
1: 嗯、
0: 我得做先做调查了解，我再决定买不买，不是吗？
1: 对对对。
0: 您那句话哈，我记得特深，
1: 啊、
0: 从头发梢到脚后跟儿、
1: 啊，
0: 只要是有病，都能给调理好。
1: 对，
0: 固本疗法不是吗？啊，
1: 嗯嗯嗯，
0: 哎，完了我就给他买了，正好赶上咱们活动啊，我就一下买了两组。
1: 啊，
0: 俺家也吃，我也吃。
1: 您说的就是买的，这个胡家老膏是吧？
0: 对呀。
1: 哦。
0: 吃了七八天，他就告诉我哈。
1: 啊。
0: 我觉得腿呀，有点劲儿了。
1: 嗯。
0: 哎呀，我觉得有点精神头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 啊！
0: 啊，说的就是啊。
1: 嗯。
0: 正好大连台呀、啊，演那个电视，跨过鸭绿江。
1: 嗯。
0: 这么些年，他从来不看电视。
1: 嗯。
0: 他躺在沙发上，他眼就闭死了。
1: 嗯。
0: 哎呀，这会儿看的，眼珠瞪啊，一直看到九点半。
1: 你看看。精神变化多大呀、
0: 哎、
1: 是吧
0: 啊就是啊所以我就高兴了啊、
1: 嗯、
0: 叫他看吧啊
1: 太好了啊
0: 嗯下去走路呢原先在底下没吃胡家老糕以前
1: 是
0: 溜达到小八圈、
1: 嗯、
0: 啊吃了胡家老糕以后啊现在增加到十七小圈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
0: 啊、
1: 是吧、啊、
0: 对呀反现在他明天能够活动30到40分钟。
1: 嗯，
0: 你原先是下不了楼。
1: 嗯，
0: 现在能走的这么老远。
1: 你看看，改变多大
0: 呢？
1: 嗯，
0: 去做核酸的路呢，他、
1: 嗯、
0: 也走得去。
1: 嗯，
0: 回来以后，照样走小十圈。
1: 嗯，
0: 现在呢，他又告诉我，排便呢挺痛快的，舒服。
1: 嗯，
0: 哎，有时候也能帮我做家务活了。原先是什么活也做不了，其实我们家是个勤快人，
1: 嗯，
0: 做饭都是他的事儿，
1: 嗯，
0: 那现在我接班了。
1: 好，你看看多好啊，这是您的福分呐、啊，啊，他的改变用了胡家老糕
0: 啊，
1: 嗯，
0: 您是救命恩人呐、
1: 啊，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老伴的福分呐、啊，是吧？
0: 你也还是接胡老的锅。
1: 哈哈。
0: 那我们家的情况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好
0: 再说说我
1: 啊您讲
0: 我这个病吧啊全是慢性病
1: 嗯
0: 10年前呢脑鸣突然间半夜起来上厕所的时候还没有事儿
1: 啊
0: 从厕所回来啊往床上一躺我就拍呀
1: 啊
0: 怎么拍也没有用
1: 嗯
0: 他就响
1: 嗯
0: 稍微有点动静我都烦死了我就觉得脑袋受不了了
1: 啊
0: 所以我就说我这次永不消失的颠簸
1: 嗯
0: 哎吃完了以后啊再说强了
1: 嗯
0: 现在剩了哈小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
0: 嗯、
1: 是吧
0: 嗯然后呢我还有这个肺炎症
1: 嗯
0: 肺炎症在脑鸣的前面
1: 啊
0: 左眼呢就是咱吃那个小麦粒啊
1: 嗯
0: 眼子放的、
1: 哦、
0: 两头尖中间骨
1: 嗯
0: 黑黑的右眼呢是一个环
1: 嗯
0: 但是这个环呢不是一条线它好几条线
1: 嗯
0: 现在哈颜色都浅了
1: 嗯
0: 那个左眼那个形那个形状啊也缩小了一点了
1: 你看看
0: 右眼那个环啊好像没连接上了断、
1: 嗯、
0: 了一块了
1: 嗯
0: 哎呀我都高兴了
1: 嗯
0: 再就是那个我有甲状腺结节
1: 嗯
0: 大夫给我诊断的是啊发散型的
1: 嗯嗯嗯
0: 我左手两个手指头啊按到这个脖子根儿我轻轻往右一推
1: 嗯
0: 这个大大的哈也就突出来了我量了量啊差不多能有2寸长大夫呢

0: 三年以前呢叫我做手术，他说你要不做手术啊，你会憋的上不来气儿。
1: 嗯，
0: 我害怕，没做。
1: 啊，
0: 现在看来有胡家老光，我不做就对了啊。
1: 对，现在用了咱们胡家老高以后，最后还是完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咱们胡家老高有这种效果，
0: 啊，
1: 没有问题啊。
0: 没问题，哎，那我还是很有福气的。哎，我的胃呢是萎缩性胃炎，那些上面有息肉啊，长了好几个，
1: 啊，
0: 三年以前做了。
1: 哦，
0: 但是有什么毛病呢？
1: 啊，
0: 早上四点的钟啊，这里头烧心。
1: 嗯，
0: 再就是有时候呢，就是拉拉的疼。
1: 啊，
0: 哎，吃了个不知不觉的，好了，没有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吧？啊，
0: 对，乙肝呢，两个腿啊，有那个骨质增生。
1: 哦。
0: 蹲不下，起不来。
1: 哦哦哦。
0: 乙肝还肿。大夫说，要不然你就得抽液，要不就得做那个什么玻璃打玻璃酸呐，我都没同意。
1: 啊！
0: 哎呀，现在强了，疼的也不那么厉害了。
1: 嗯，
0: 我现在啊可以啊慢慢蹲。
1: 就是吧，啊！
0: 啊，我也
1: 告诉你，胡家老高对您的骨关节的问题也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吧？
0: 啊，我听讲了。
1: 嗯，
0: 您讲座里头和他们那些老朋友的讲述哈，
1: 嗯，
0: 我都听着了。
1: 嗯，
0: 原先呢脚底板发凉。
1: 啊啊啊！
0: 我穿的拖鞋哈，都比俺家冬天厚。
1: 嗯嗯。
0: 哎呀，现在脚底下热乎乎的。
1: 你看看，您老两位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
0: 对，所以哈，我们俩呀，一直啊。坚持吃
1: 好，
0: 为了我们患者的幸福，以望胡老活到200岁。
1: 好，谢谢的，我非常为您高兴啊！您老两位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都是胡家老高给您解决的，太好了啊！好，就这样吧啊，老朋友。
0: 好嘞，
1: 啊，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3: 哎，胡老你好啊，胡老
1: 啊，你好，好欢迎您。
3: 我也是你的一个忠实听众啊。
1: 哦，好的，欢迎。
3: 今年也62了，
1: 啊，
3: 我跟你讲啊，胡老
1: 啊，
3: 听你节目上下来，我有一年了。
1: 是吗？啊，
3: 是啊，虽然我只能从收音机里面听见你的声音啊，哎，
1: 嗯，
3: 但是您在我心里的形象啊，就是一个有大智慧，哎呀，胡海的一个老大夫，我能想象得到啊，你这双手救助了很多人的，啊，你真是太值得人尊敬了。今天能跟您通上话呀，啊，我真是挺高兴的，胡老。
1: 我也同样高兴啊！我见到我所有的朋友们，我都为大家高兴。只要您病好了，我能给您做些个工作，您得到这么好的效益，我就最大的安慰和高兴了，是不是啊？
3: 是胡老，哎呀，我跟你讲，我呢这一两年身上的毛病啊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多，因为我糖尿病有10多年时间了。
1: 哦，
3: 一直也是打胰岛素控制的，我自己认为啊，
1: 嗯，
3: 我那个血糖控制的还是挺好的，
1: 啊，
3: 但是我没想到并发症啊比人家得了好几十年的糖尿病患者呀那个并发症还多还严重。
1: 哦，
3: 什么什么眼病啊、肾病啊、高血压呀、
1: 啊、
3: 高尿酸啊，接二连三的就都出现了。
1: 嗯嗯
3: 我呢是去年刚做完那个糖尿病视网膜脱落的手术，做完了没几天吧，血压就不稳定了。
4: 啊，
3: 我也不知道这个病发展怎么会那么快啊。高血压才得两三年吧，吃原来的药啊，血压也控制不好了。吃的那个不一定，血压都在160-170。
4: 嗯，
3: 头晕，哎呀，晕起来睁不开眼睛，没办法，我就加了一片阿贝沙塔。
4: 哦，
3: 这才勉强控制在140呀，胡老啊。
4: 嗯嗯嗯嗯，
3: 我那个高血压、高尿酸啊，现在还能控制。也不怎么紧张。我最担心的就是什么呀，我这个肾病、
4: 哦、
3: 那个时候不但是尿里的泡沫多、小腿呢还有那个水肿，严重到什么程度啊，就是用手机按、一按一个坑、半天他也回不过来。
4: 嗯
3: 啊，他说我这个肾脏的检查各项指标啊都不正常了，那肌酐300多，尿酸600多，尿素20多，反正每一项啊都超标的。
4: 嗯，没错。
3: 医生讲他都接近那个尿毒症了。
4: 嗯，没错。嗯，肾功能明显衰竭。嗯，
3: 是啊，大夫让我赶紧把原来吃的那个降压药停了，就是换成那个半心酮，说那个阿贝沙糖啊能影响那个肾脏功能的。
4: 没错。
3: 更加呢就是加重那个肾病的发展嘛。我那么短的时间啊，我那个病啊发展的速度太快了，药吃的一天比一天多、但是这个病啊始终没有什么改善。
4: 嗯，
3: 就应了那句老话呀，病来如山倒 啊，这病痛就如鱼抽丝的呀。
4: 嗯，就是
3: 反正就在这个时候吧，我想起您来了，因为您这个节目我也听了挺长时间的。开始的时候吧，我不是以为上医院吧能快点把我这个病情啊控制住，我再来用你们胡家老高，就没着急用，没想到病情啊一点也没得到控制。我这一想，我说不行啊，我就赶紧把胡家老高用上吧，我开始买海拉。哎呀，胡老真的要谢谢你啊，这胡家老高真把我救了呀。我自己我知道我这个病挺重的。中午就加服了一次，一天我吃3次的。服用到20多天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我这条腿呀、不像以前那么就是紧绷的那一种。原来我那个腿不是肿嘛，肿了它站的就是紧绷绷的那一种，连着就是弯腿呀都挺困难的，皮肤都撑得都发亮了，没有纹路那一种。用完胡家老高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腿啊，哎，轻松点了，就是说弯腿啊、撑腿啊，比以前轻松了。我没想到啊，这胡家老高能见效那么快。我要早知道效果那么好的话，我早点用不是更加好吗？对吧？
4: 就是，但是别后悔，您现在开始使用胡家老高了，这个方向是对了。
3: 是是是，胡老。
4: 啊，
3: 我用到3个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身体变化就更加大了。原来我这腿就是它肿的都出不了门了。老伴给我买那种特别肥大的拖鞋让我在家里面穿。现在我这脚啊能穿上就是外头的鞋了，虽然说穿上也感觉有些紧吧，但是穿上我能穿得上我就挺满意了。能出门啊，能走2步呀、这很大的进步呀。还有我那个药啊、之前胡老我跟你讲了，就像这个淘米水一样的、比较浑浊、泡沫也比较多、哎呀、现在呀、这尿也不像以前那么浑了，能看得到底了、泡沫也少了。胡老，我那个降压药后来我不是换成那个半心酮了吗？我这血压虽然说大体上能控制在134吧，但偶尔也有高的时候，现在我那个血压平稳了，都在130左右了。
4: 你看多好，血压也下来了，肾功能也明显的解决了，太好了。
3: 是啊，胡老啊，一到现在我不是用了有7-8个月了吗？哎呀，前些天我还去做了一次复查，血压正常了，肾脏的各项指标啊也都有所好转。
4: 眼睛怎么样呢？视力。
3: 哎，视力也比原来好得多了。
4: 我
3: 跟你讲，我这个心啊，就像跟开了一扇窗一样的，一下子就明亮了。 哈。
4: 是的，是的，嗯。
3: 哎呀，胡老，我原来身体好的那个时候啊，
4: 啊
3: 我因为我还做过厨师的，手艺还挺不错。
4: 啊
3: 原来的话家里面基本都是我做饭，但是自从身体不好了之后啊，我也干不动了呀。
4: 您没这种闲心，也没有这种能力了，是不是？啊，
3: 对，现在我这身体不是恢复的比以前强了不少嘛，也有劲了，能也能干些家务了。前几天正好赶上不是休息嘛，哎呀，儿子女儿都回来了，我就下厨房给他们做了一大桌子看看。
4: 您看看啊，精力上旺盛了啊，心情上也好了啊，心脑肾的表现，还有是糖尿病的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了。您太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
3: 是啊，我跟你讲，我做完那一桌菜呀，我儿子姑娘一吃就吃出来了，他们就笑了。哎呀，吃完饭啊也没剩多少菜了，我老婆还在开玩笑，她说我做饭的时候怎么老剩下，他们就说你做的没有我老爸做的好吃呀。哎呀，这不就能吃到都是我老爸做的菜了，全家人都哎呀欢欢喜喜的都笑了。
4: 多好啊，你看看，我听到您这样的信息，我是为您高兴的。
3: 这胡老还是感谢您
4: 好，
3: 是你们胡家老高救了我，
4: 主要您非常幸运的来选择到了胡家老高，然后才起到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
3: 是啊，要不然我这种情况要透析的
4: 啊，
3: 后果不堪设想啊。哎呀，这人啊真是说没就没了，这个人我跟你讲，
4: 那太容易了，因为咱们疾病老年的话是越来越多，而且这个病蔓延到其他的系统的疾病，所以咱难能可贵的能把它解决了。咱们为什么使用胡椒老膏就有这么好的作用呢？因为胡椒老膏它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呀？咱们知道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这里头包括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每一样器官那么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了本源，抓住病的根本了，就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呀。所以咱们现在能够解决治病了，过去为什么不行啊？过去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挡，它达不到这个作用。就是什么呢？我有这个病，我就用这个药，其他的药解决不了那些个病。而胡家老高他不然，他是全面的来解决啊，把本源发扬起来啊，解决咱本源的问题了，所以咱病才好了，是不是啊？太好了，老朋友，您非常幸运呐。是不
3: 是？
4: 是，
3: 我也觉得我挺幸运的。其实呀，我感觉胡老啊，我要是再多吃几个月，身体肯定更加好。但是我就是身体好吧，不是挺激动的吗？我是早早的给您打个电话，告诉您我的身体情况，让你也替我高兴高兴。我反正我决定了，胡老啊，这个胡家老干我一定坚持用下去了。希望我能健健康康的，我们家呀永远也能充满笑声。胡老，我还有个愿望。我就是希望有机会啊，我能当面的谢谢您，我真的太感谢您了，胡老。
4: 哎，您别客气，咱有机会见面，同时我也希望咱们都在电波里经常来交流，啊，我会给您很好的这个帮助的。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3: 哎，好好好，胡老，那就再见了。
4: 好，再见。
3: 啊，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2: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1: 绿邂逅，青叶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2: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他。
1: 九七音乐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九七音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0: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3: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电梯上行 Going up， 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6: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7: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6: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5: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9: 你见过风吗？浪是风的形状，树是风的声音，云是风在奔跑。听风的歌，
10: 听风的歌
9: FM 97云南音乐广播。

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那样的一个小爱情，而这个爱情其实有时候就是你生活的全部。北京时间15:14，午后，欢迎各位锁定 FM97 云南音乐广播，和嘉诺一起在听风的歌来分享音乐。梁博和李健这两个名字，我没有想过他会在一起是一种很和谐的存在。毕竟一个要让人觉得很温柔而舒服，另外一个坚定而狂野。这是李健的新作《不期而遇》，开头的节奏有一点布鲁斯的感觉，其实是比较不李健的一首作品。然后你在赶赴着一场告别盛宴，在路上总有人渐行渐远，在路上也总有人与你同行，像是远处森林里群山消失的天边。有些梦没做完就放在一边，奔向崎岖的路，尘土飞扬，只要你迎着光就不算流浪。两大男神这样子的合作真的非常的过瘾，而且中间有一段 solo 的演奏，这段演奏是由李健来完成的，来听听看《不期而遇》。

直觉得两个人想要合作，其实很难找出一首歌既有你的风格又有我的风格，如果两个人的风格很不一样的话，所以在某一首歌的合作当中一定是更偏向于其中一个人的风格。那这首歌呢，毫无疑问很凉薄，就是非常干净利落的贝斯的声音，然后还有那个架子鼓的声音，整个都是一种摇滚的状态。其实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不太熟悉的李健，但是其实每个人都在想要去不断的尝试突破，突破曾经的自己，也遇见不一样的自己，所以这首歌算是让我们遇见了不一样的李健吧。很长的一段 solo， 其实这一段 solo 是由梁博和李健两个人共同来完成的，所以才会有那么长的一段给他们自由发挥的时光。所以如果有时间的话呢，你可以去看一下这首歌曲的视频的部分，你会被感动到。男神合作总是会擦出不一样的火花，再来听听看郑钧和李健不一样的合作擦出的不一样的火花，温暖。

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周兴哲2026成长重生温柔力作《壳》，再度携手金曲词作人葛大伟，打造强烈震撼人心之作。作为全新话题剧集《来金来号》的片尾曲，歌曲紧扣你我剧中的角色经历现实的打压、命运的漩涡、挣扎与觉醒。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周兴哲。

0: 感谢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佳阳，下时段我们再会。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1: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九七月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

0: 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6: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5: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6: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5: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7: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8: 如果没有风，
9: 蒲公英就不会跳舞。
8: 如果没有风，树叶就可以和树干多拥抱哪怕一秒。你听到了树叶飘落的声音，而我听到了风在唱歌，和嘉诺一起听风的歌。
10: 9M88这个组合，每次大家可能都不太知道他们的名字该怎么读，因为中间有一个 M， 你就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念成英文的数字 9M88。 其实呢， 9M 是他的英文名 Joanna， 88是他的小名，就叫做88，巴乐的八，所以这就是应该念 9M88。 他们的音乐兼顾时尚与复古。这位宝藏歌手呢，这些年通过很多的电影成为了演员，更是在舒淇的导演首作《女孩》里担任了女主角。这部电影也让巴巴成为了我们熟悉的一个面孔。我们来听听看他的这首《我只想唱歌给你听》。

0: 我们再来听一首9M88翻唱侯湘婷原唱，然后陈绮贞创作的那首《一起去巴黎》，只不过呢，他在其中加入了自己的法文的口白，然后和原作完全不一样的感受。歌名也改了，《巴黎，我想跟你一起去》。
1: 巴黎是跟我妹妹去的，巴厘岛跟同学去，巴黎我想跟你去，
2: 结婚
1: 二三四

0: 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5: 3、2、1，
6: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2: 大家好，我是陈绮贞，锁定 FM97 云南音乐广播，欢迎和嘉诺一起听。

一阵风吹过，蒲公英漫天飞舞，在音乐中旋转旋转旋转，我听见了风的声音，和嘉诺一起听风的歌。

好几首男生合唱的歌曲，我觉得男人因为每一个声线，然后每一个人留在我们心目当中的那个印象不一样，所以这些歌就会焕发出不一样的味道。梁博、李健、郑钧，这首歌呢是袁惟仁和陈楚生《香港爱情故事》，一首以香港地标为叙事载体的都市情歌，诞生于袁惟仁唱遍全世界爱情故事的一个音乐企划，是两个人一起联手创作并且演唱的。选择香港作为一个叙事舞台，通过香港的机场、海港城、尖沙咀、铜锣湾等等，串联起了一幅繁华都市的爱情浮世绘。也算是一首绝唱了，因为再没有机会听到两个人能够在现场一起来合唱这首歌。再来一首陈楚生的《荒野国王》。这几年陈楚生其实变化蛮大的，他一直在探索内心那个真正的自己。因为我第一次听他的声音，我就觉得哇，这男生声线好干净，好纯净。但事实上，狂野的那一面才刚刚爆发。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

0: 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3: 400-690-5869 400-690-5869。
2: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三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当。我每天呢都在强调一句话，就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不管我们的病灶在哪儿啊，你心肝脾肺肾还是血管神经骨骼，也不论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其实病根就在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哪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脾胃经堵了，脾胃功能下降，无法消化吸收食物，人体营养就送不进来，五脏六腑就会因为吃不饱饭而出现功能减退的情况。而血脉堵了，不用李老师说，大家第一时间能想到的就是心脑血管病，对吧？那我们说血脉为什么会堵？因为各种毒素垃圾造成的淤堵。那这些毒素垃圾又是从哪儿来的呢？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这就跟脾胃有关了，因为脾胃就是管消化吸收的，对吧？要么就是没有及时的排泄掉，那这些毒素垃圾残留在血管和脏腑当中，这就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因为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排毒的，而肝肾就是给我们代谢废物的。再有就是风寒湿邪的一些邪气，包括细菌病毒，它为什么会入侵呢？这一点咱们听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因为这些年呢养生课大家也都不白听。风寒湿邪细菌病毒之所以

会乘虚而入进入身体，是因为我们的免疫力低下，我们抵抗力不足引起的。那免疫力为什么会低下呢？这就不得不说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脾脏和骨髓了。骨髓由肾脏化生的，

0: 打卡成功。
1: 下班了，
0: 接孩子放学，点了外卖，追个剧，
2: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3: 为什么？
2: 打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0: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1: 秀，
2: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的人。
3: 这里是九七欢乐秀。九七欢乐秀
4: 。Hello， 九七欢乐秀，北京时间的17:09，欢迎来到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
5: 九七欢乐秀，
4: 各位好，我是佳诺。
5: 大家好，我是邝杰。
4: 我们是佳杰
5: 佳杰
4: 氏
5: 组
4: 合。哎呀，那个。我们俩开场之前还在聊电影，最近这个电影院真的是
5: 非常热闹啊！
4: 我一看《奥德赛》上了，还有其他片子的票房空间吗？哎，
5: 有，
4: 居然有。
5: 对，稍后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4: 我们先来介绍最近最火爆的一部，我觉得它的火爆其实也是在意料之内吧。
5: 没错，
4: 不算很意外哈。
5: 是是是啊，
4: 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电影《欢
5: 迎
4: 来龙餐馆》。
5: 那据这个专业版的数据啊，截止到目前的影片的总票房已经突破了9.5，都接近10亿了。
4: 这个是我刚刚看的票房，它的票房增长的速度啊，是以每天好几个亿往前奔的。
5: 因为现在我看这个影院里排片最多的就是它和那个《奥德赛》，
4: 对，
5: 但是因为《奥德赛》那个片子实在是时长太长了。因为昨天我刚刚去看了三个小时，
4: 他这个也已经很长了，2小时20分钟。
5: 没错没错，两部都是很长的片子。
4: 对，哎，如果《龙餐馆》没有遇到《奥德赛》的话，它的票房可能还会更加的昂扬。
5: 是的，因为之前我们看过诺兰的片子，我之前诺兰的片子几乎都看过，上一部是那个《奥本海默》，就是诺兰的片子就门槛比较高，看的比较烧脑，但这一部《奥德赛》不一样，是诺兰我就个人觉得最商业的一部。
4: 就是好
5: 拍的很通俗，类似于像《基督山伯爵》这样的爽片，
4: 不会
5: 非常爽，
4: 一头雾水。有些电影真的，你走一个神，上个厕所回来就接不上了的那种感觉。
5: 结局大家都知道，过程很重要。
4: 就故事没有那么的复杂，但是呢，拍的好，然后让你看得很精彩。
5: 荷马史诗啊！
4: 好，我们继续说回这个。预计票房可能会突破30亿的《欢迎来龙餐馆》哇！你说沈腾这个身背票房，
5: 这沈腾确实是票房灵药啊！
4: 说本来这部电影是要请徐峥来演的，你有没有看到、
5: 这个我知道。
4: 对，本来要请徐峥来演的，
5: 所以男主角叫徐什么是吧？
4: 徐福。
5: 对，徐福。
4: 说徐峥在上一部很早以前的一部电影当中，已经就是有个小插曲，
5: 因为他是文牧野的贵人。
4: 对对对，有个小插曲，他在那部电影当中已经演了一个徐福了，就是埋了个伏笔，但是最终没有能演。
5: 就是我不是药神。
4: 就很多人就觉得，那么徐峥来演和这个沈腾来演，会不会徐峥更精彩呢？我个人觉得沈腾演的挺好的。
5: 对，其实我觉得徐峥来演这个角色也还是蛮合适的啊。
4: 对，合适。
5: 但是阴差阳错，好像也据说也是这个沈腾
4: 非常喜欢
5: 毛遂自荐，
4: 毛
5: 遂
4: 自
5: 荐是毛遂自荐来表演。
4: 而且沈腾这种票房
5: 灵药，
4: 谁不爱呢？对不对？谁会拒绝他呢？哎，你看多灵。由于战火与烟火的反差，还有现实主义的叙事底色，我都不知道它是 IMAX 特制拍摄，就是它可能去 IMAX 看会更加的震撼。
5: 对的，自从放了这两部电影之后，大家对 IMAX 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因为诺兰的《奥德赛》是全程用 IMAX 拍摄的。后来我才知道，哇，原来 IMAX 这个全程拍摄这么不合，它是第一部啊。
4: 那以前呢？
5: 以前那个就是可能
4: 制作，
5: 对 ，IMAX 制作。
4: 有些可能是他拍的时候用正常的胶片拍，但是他用 IMAX
5: 或者 IMAX 拍了一部分片，不是全部。那诺兰那个是全部用 IMAX 胶片来拍摄。
4: 我刚刚还就我印象当中的 IMAX 一定要是戴眼镜。

0: 那个是 3D。
1: 首先就是屏幕大，然后呢它的那个特效会让你立体感更强，我就感觉是这样的。
0: 现在已经基本上没有 3D 电影，
1: 没有 3D 电影，对，
0: 就是阿凡达那个年代，就十多年前几十年前可能流行 3D， 现在已经不看 3D 电影了。
1: 其实戴眼镜看电影真的我特烦那个 3D 眼镜，
0: 对对 对， 对，
1: 就观感会受影响，
0: 多次嘛就没必要、啊、
1: 是。然后呢其实这部电影的剧情真的很棒啊，就是它那种中东风格的餐馆街道看上去很真实。其实你知道吗，它不是在中东拍的、我是看电影之前就知道这件事。
0: 是在中东，那在哪儿？在山东
1: 搭出来了一个假中东。但是你知道就是咱们中国人拍电影就算搭假的那也是一个恢宏的假的。它整个东方影都这个东方影都在山东青岛西海岸新区那边，占地有170万平方米，就是它地是足够大的。然后它有40个国际的标准摄影棚，然后呢就是什么水棚啊，就你要拍海景什么都有，它什么都可以拍，而且关键它拍摄平台也为你就是配套好了，所以在那边拍电影，据说沈腾跟那边的合作是非常密切的，
0: 没错，
1: 也是他搭线啊到那边去建了一个中东城镇。
0: 东方影都现在已经成为了中国电影工业制作的一个重要的地方基地之一啊！就中国不只有横店是吧，还有很多影视基地。
1: 而且他这次搭的那个城还挺大的，就包括他航拍，他其实电影当中有一些那个城航拍的镜头也是在这里拍的，就是他搭的那个面积非常的大，而且呢那个异国街景很真实，就是让人觉得哇。而且他拍战争，你想拍战争要在这种影城拍，拍出真实的感受来，真的是不容易。
0: 没错没错，
1: 所以这部电影啊、还在同步上映，还在跟那个奥德赛抢着票房呢、如果没看过的最近还是可以去看一下。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而且关于小朋友适不适合看这部电影啊，就很有争议，很多人觉得应该让小朋友去看一下，因为他本身小朋友是这部电影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主角、
0: 没错。
1: 但是又有人觉得太血腥了啊，讲战争的场面不适合让小朋友看。哎，我们家的那个9岁的小朋友是看了，我觉得是看小朋友的承受能力，如果他平时就喜欢看一些战争片啊什么的，
0: 对，
1: 是可以看的。
0: 因为中国电影它没有时间这个分级制是吧，
1: 对，就他没有说几岁能看几岁不能看。但我个人觉得小朋友在看完之后更加会珍惜就是他现在的幸福生活，像很多家长是想要这样的教育吗、
0: 没错没错，
1: 就是让小朋友觉得哇好幸福啊，我现在每天能读书吃饭，好好吃饭。好了，来听一首关于战争的歌，这首歌蛮少在节目里放的、周杰伦《止战之殇》。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主播推荐。
1: 浪漫七夕，好物七七折，即日起至8月23日，礼遇七夕，双重好利，超给力！整整的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错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
2: 是的，第一重福利呢是单笔订单啊，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呐、啊。
1: 第二重福利，商城的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的爆款商品全部都是七七折，包含有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统统七七折。
2: 那么今天带来的7.7折好物商品是 CPB 的隔离霜。
1: 很多人出门旅游啊，不想带一堆的瓶瓶罐罐、觉得既不好携带呢，打理起来又特别的费时间，那不妨就试一试这款 CPB 隔离霜。户外游玩，海边暴晒，可以抵御紫外线，稳稳的预防光老化，省去了单独涂防晒的步骤、省时又省力。
2: 没错，
1: 它的质地水润轻薄，推开巨丝滑，上脸完全不搓泥不闷肤，敏感肌出油用着也超安心。
2: 它还自带磨皮提亮的效果，黄皮还有暗沉的这个秒暗沉的肌肤啊，也是秒变好气色、出油不想化浓妆，涂它呢既可以轻松出油，叠加粉底呢也超级的服帖，不会卡粉，还有那种有斑驳的那种感觉。
1: 最惊喜的是它的持妆力、就是你出油暴走了一整天啊，然后路上可能还出汗了、也不容易脱妆，防晒提亮修容，妆前打底一支搞定，小小的一支特别的便携，绝对是出游的刚需好物。
2: 重点是这波七夕福利啊，千万别错过九七月商城 CPB 的隔离霜，每瓶37毫升，日常售价17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只需要137.8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呐、
1: 今天除了这款 CPB 的隔离霜呢，还带来了香奈儿的粉邂逅香水100毫升、好大一瓶、商城日常售价是399，今天浪漫七夕77折的福利，到手307.23元，支持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
2: 这款香奈儿的香奈儿粉邂逅香水啊，这香调真的是越闻越上头，清甜的西柚加上玫瑰啊，甜而不腻，清新水润，完全是温柔当中又带点小妩媚的轻熟的女人味吧、
1: 而且它留香时间呢能够达到6到8个小时、通勤一整天就不用再补喷香。

0: 香水了，约会聚会都很适合，温柔有分寸，妥妥的战男大牌香。想要持久温柔气质的女性朋友呢，直接锁死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
1: 趁着现在七夕活动7.7折入手，平时原价入手啊，肉疼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折扣一过立刻恢复原价，想要抓紧时间啊，别等到涨价之后再来后悔。
0: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我们的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七夕限时秒杀，平价浪漫轻松拿捏。我们最近还有一限时秒杀啊，它从8月10号到21号，每周一到周五的这几个时段啊，7:55、8:55、12:25、12:55、17:55和18:55，整整10天的时间，每天会上新一款专属的秒杀好物，7块7元起超低价的秒杀，像美妆啊、挂饰啊、网红零食啊、日用百货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呢就全靠手速啦，
1: 抓紧时间。
2: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绿美中国今天带大家走进呼伦贝尔大草原，探访老舍先生笔下被誉为天下第一曲水的末日格勒河。1961年的盛夏，老舍先生来到陈巴尔虎旗草原，驱车穿行百里无垠绿野，他在散文《草原》中写下动人文字。走了许久，远远地望见一条迂回的、明如玻璃的带子，河。站在高地俯瞰河道，先生当场惊叹，赠予这条河“天下第一曲水”的美名。文末一句“猛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话斜阳”，正是他在末日格勒河畔与蒙古族牧民依依惜别时留下的千古佳句。末日格勒，蒙古语意思就是弯弯曲曲的河，它发源于大兴安岭西麓，全程319公里，河面最窄处仅有2-3米，可河道迂回曲折，拉直之后长度近乎1500公里，平坦草原没有山石阻挡，河水肆意流转，上千道连续 S 弯 U 型河湾层层铺开，高空航拍望去，一条银白色的玉带缠绕万顷碧草，蓝天流云牛羊河水融为一体，一眼望不到尽头，是国内独一份的极致曲水风光。整条河依靠山林涌泉补给，水质清澈纯净，滋养整片草原，千百年来都是当地牧民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接下来给大家送上一个游玩攻略，先说交通吧。末日格勒河距离海拉尔市区仅30多公里，自驾包车都很方便，景区大门永久免费，分为南岸官方景区和北岸小众的观景两大片区。旺季是6到10月初，景区里3号观景台，这里是全网公认最佳的打卡机位，登顶木栈道就能360度观赏新型大河道。游览的黄金时段推荐清晨6点左右，薄雾萦绕，氛围感十足。傍晚6点半到8点的日落时刻是拍摄大片最佳的时间，正午强光不建议登高观景。季节方面，6到8月草原碧绿

繁花盛开，是大众出游的首选。九月金秋，草原泛黄，游客稀少，静谧辽阔，深受摄影爱好者的喜爱。冬季冰封曲水，银装素裹，又是另一番北国冰雪的意境。出行提醒大家，草原紫外线强烈，务必备好防晒的用品，昼夜温差大，哪怕盛夏也要随身带薄的外套。牧区啊，部分的区域手机信号薄弱，提前下载离线地图，不要独自深入无人的河滩。草原属于牧民的私人领地，拍照切勿随意翻越铁丝网，爱护草原生态，垃圾随身带走。一条千回百转的曲水，一篇流传数十年的散文，老舍先生用文字留住了呼伦贝尔独有的温柔与壮阔。如果你向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北疆风光，不妨亲自来到莫日格勒河畔，登高远眺这条缠绕草原的玉带，亲身感受这份独属于草原的诗意和辽阔。

0: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1: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0: 绿邂逅，清冽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1: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他。
0: 九七音乐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九七音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4: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

0: 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生活本来平淡如水，放一点盐，它就会是咸的；放一点糖，它就会是甜的；放一点茶，它就会是香的。想调成什么味道，全凭你自己。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

0: 下班不 emo，
1: 一路好心情。旷杰嘉诺，
2: 承包你的晚高峰。
3: 你们今天开心吗？
2: 九七欢乐秀，越听越上头。
0: 九七欢乐秀，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是嘉杰士组合。哎，
4: 是的，嘉杰士组合，欢迎继续回来。
0: 刚刚给大家推荐了一部值得去看的电影，接下来呢给大家避雷一部不值得去看的电影。但是你说吧，有时候真的很奇怪，就是大家拼命推荐拼命推荐那部电影，也不一定票房会上去。哎，就这部莫名其妙的，很多人其实是推荐大家去避雷的电影，就是很多人把它发出来，不管发在自媒体上还是发在朋友圈，是告诉大家这部电影很雷。你看，这种电影都能上映，哎，结果票房一路飙升，
4: 火！哎呀妈，这到底什么原因啊？那么这部电影呢，就是叫《牛来》。牛来现在票房据说已经突破了1000万了，是吧？
0: 对，你看一下啊，你看一下这个数据的变化。就是他前天的时候大概是10万计这个票房，前天
4: 听说第一天才
0: 几千块钱，然后到了昨天，他就到200多万。昨天的时候是200多万，然后我今天看，刚刚看的1237万，你知道这个涨幅吗？昨天200万，今天1237万。然后之前呢，猫眼的专业版数据预测票房是1837万，这么看下来，它的这个发酵嘛，不值，就可能1800都收不住。
4: 这片子实在，这动画片实在太糙片了。就我特别好奇，这种片子怎么能拿到龙标在院线来上映，是吧？
0: 就很奇怪啊。哎，但是你从某种角度来说，可能它有它背后的故事，就是一个什么样的团队也很想做自己的什么动画。
4: 这电影门槛
0: 票房这么高，这件事情真的太离奇了。
4: 这电影门槛就这么低吗？要不咱俩传一部电影，
0: 它真的是两个人传出来的，
4: 拿个龙标，那肯定龙标不好拿，这是放映许可证是吧？
0: 他那两个人同时又是编剧又是导演，配音都是他们两个自己配的。据说字幕还有错别字，但昆明是不太买这种账的。我跟你说，就是昆明总共38家影院嘛，昨天的时候，一般就排一场。
4: 哎，是昆明人是懂得审美的，
0: 哪怕他票房已经到了这般可怕的地步，他也只给一场。
4: 没错没错，
0: 也可以理解嘛。
4: 对对，我很欣慰啊！这两天我去看那个《奥德赛》，尤其是 IMAX 影厅，几乎是一票难求。
0: 在一起。真的有点搞笑。
4: 我的意思就是IMAX 影片这个场次在咱们昆明是一票难求。你看咱们昆明人是明显很懂得审美，审美很在线。
0: 他不会因为就是想要去猎奇，或者说电影院想我不像奥德赛，但是
4: 跟诺兰的放一个，
0: 会有一些其他的电影就是被牛来给挤了票房，就是有些电影
4: 有些
0: 死不活的，不上不下的，那
4: 比牛来拍的还烂是吧？
0: 不一定拍的比牛来烂，
4: 牛来已经算
0: 票房不好，
4: 牛来已经算是地板了。
0: 就有些电影它拍的不一定烂，但它票房差，有些影院就想说，嘿，那我还不如放牛来呢，对吧？还不如放牛来，啊，那
4: 好吧。
0: 但是我跟你说，牛来出圈还是因为它粗糙的内容，就是他们说有点像 PPT，
4: 就像一个人长得太糙，容易出圈一样。
0: 就是现在用豆包做出来的，都比这个要高级很多。
4: 这人的审美怎么回事？
0: 我觉得可能是那个导演和那个编剧，就是他本人这辈子有一笔那种横财必须要发，就这个时候来了。就来了，
4: 财神爷特别关照，
0: 就财神爷说了，这钱必须给到他，怎么给呢？哎，看他最近传了一部电影，咱们就通过票房来给吧。
4: 对
0: 最后呢，两三千万的票房，哇，就是莫名其妙。
4: 您这么一说，我完全觉得就合理了。
0: 也许有一笔钱也在来找我的路上呢。好了，来听首歌啊，《任贤齐很受伤》。究竟谁受伤呢？我觉得牛来的走红会让很多专业的用心拍电影的人内心都会有点受伤。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2: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3: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2: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4: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2: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5: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须长鸣。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0: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7: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0: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

0: 关键时刻能救命。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3: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4: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3: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4: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3: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4: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5: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九七月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音乐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主播推荐。
1: 浪漫七夕，好物七七折，即日起至8月23日，礼遇七夕，双重好利超给力，整整的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错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
2: 是的，第一重福利呢是单笔订单啊，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呐。
1: 第二重福利，商城的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的爆款商品全部都是七七折，包含有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统统七七折。
2: 那么今天带来的7.7折好物商品是 CPB 的隔离霜。
1: 很多人出门旅游啊，不想带一堆的瓶瓶罐罐，觉得既不好携带呢，打理起来又特别的费时间，那不妨就试一试这款 CPB 隔离霜。户外游玩，海边暴晒，可以抵御紫外线，稳稳的预防光老化，省去了单独涂防晒的步骤，省时又省力。
2: 没错，
1: 它的质地水润轻薄，推开巨丝滑，上脸完全不搓泥不闷肤，敏感肌出油用着也超安心。
2: 它还自带磨皮提亮的效果，黄皮还有暗沉的这个秒暗沉的肌肤啊，也是秒变好气色。出油不想化浓妆，涂它呢既可以轻松出油，叠加粉底呢也超级的服帖，不会卡粉，还有那种有斑驳的那种感觉。
1: 最惊喜的是它的持妆力，就是你出油暴走了一整天啊，然后路上可能还出汗了，也不容易脱妆，防晒提亮修容，妆前打底一支搞定，小小的一支特别的便携，绝对是出游的刚需好物。
2: 重点是这波七夕福利啊，千万别错过九七悦商城 CPB 的隔离霜，每瓶37毫升，日常售价17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只需要137.8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呐。
1: 今天除了这款 CPB 的隔离霜呢，还带来了香奈儿的粉邂逅香水100毫升，哦，好大一瓶，商城日常售价是399，今天浪漫七夕77折的福利，到手307.23元，支持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
2: 这款香奈儿的香奈儿粉邂逅香水啊，这香调真的是越闻越上头，清甜的西柚加上玫瑰啊，甜而不腻，清新水润，完全是温柔当中又带点小妩媚的轻熟的女人味啊！
1: 而且它留香时间呢，能够达到6到8个小时，通勤一整天就不用再补喷香水了。约会聚会都很适合，温柔有分寸，妥妥的战男大牌香。想要持久温柔气质的女性朋友呢，直接锁死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
2: 趁着现在七夕活动7.7折入手，平时原价入手啊，肉疼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折扣一过立刻恢复原价，想要抓紧时间啊。别等到涨价之后再来后悔。
1: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我们的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七夕限时秒杀，平价浪漫轻松拿捏。我们最近还有一限时秒杀啊，它从8月10号到21号，每周一到周五的这几个时段啊，7:55、8:55、12:25、12:55、17:55和18:55，整整10天的时间，每天会上新一款专属的秒杀好物，7块7元起，超低价的秒杀，像美妆啊、挂饰啊、网红零食啊、日用百货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呢就全靠手速啦！
2: 抓紧时间，
1: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

悦商城，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大家好，今天我们的七夕限时秒杀活动呢，马上就要开始了。大家好，我们的七夕限时秒杀活动呢，马上就要开始了。今天秒杀的好物呢是香奈儿的洁面，日常售价呢这款洁面是99块钱，今天我们的秒杀价27块7，27块7。再次提醒大家，秒杀一旦开始呢，订单的抢购速度是非常快的，手慢无。建议大家提前完善自己的收货信息，核对姓名、手机地址，避免抢到之后地址填写错误，错失了我们的福利。倒计时就位啦，准备好手速，秒杀准时开抢。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2: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1: 绿邂逅，清冽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2: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他。
1: 九七音乐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九七音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

0: 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3: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1: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3: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1: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3: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4: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5: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战专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东峰。8月20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0871961100，就不动产登记、地质灾害防治、土地要素保障、矿产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0: 卡成功。
1: 下班了，
0: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2: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从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为什么？
2: 打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0: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秀，
2: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的人。
3: 这里是九七欢乐秀。九七欢乐秀。
2: 九七欢乐秀。
3: 九七欢乐秀。
4: Hello， 九七欢乐秀，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各位好，我们是
5: 佳
4: 杰
5: 士
4: 组
5: 合。
4: 你去体检了吗？
5: 我还没有，还没
4: 来得及啊。你知道吗，今年我们的体检套餐那可叫一个人性化，它分好几个主题。
5: 哦，
4: 什么老年主题，
5: 对，心血管，
4: 心血管主题，还有什么内分泌。
5: 哎呦喂，
4: 就各种不同的。结果我今年选了个心血管。
5: 怎么样？
4: 就是我想到了这个年纪吧，不是经常听说身边有什么中风猝死啊等等，各种高风险都是心脑血管堵塞引起的。我就选了一个心血管。结果去到那发现吧，就是
5: 差不多
4: 总量就那么多，加了心血管的其他的就没了，所以我自己又自费加了一些其他项目。今天我们还是要来关注一下心脑血管的健康啊。
5: 没错，
4: 血管堵没堵这件事儿还真看不出来。
5: 走两步，走两步出现，
4: 这
5: 对对，这是新华社发的。
4: 哎呦，
5: 哎，出现五个信号就要当心了啊！
4: 我们来看一下啊，就是当你走路的时候出现哪五个信号，可能预示着你有点堵了。第一个就是走路速度快的时候出现胸闷、胸痛。我到现在都不是太能理解什么算闷、
5: 闷、闷、
4: 痛，就是到底是一种什么感受？
5: 可能你还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4: 可能只有你遇到了，然后哦，原来这个就是
5: 胸
4: 闷、
5: 胸
4: 痛。
5: 第二呢，就是无法走直线。第三啊，突发一侧肢体活动不利，感觉异常。

0: 是
1: 肯定是中风了、
0: 第四点我觉得可能经常有人会这样子吧，就是走了几分钟之后就感觉哎呀腿没什么力气，肌肉酸痛，
1: 缺乏锻炼了
0: 就缺乏锻炼的很多人都会嘛，对不对？走走随便走走就感觉没有力气，
1: 第五呢就走个几百米啊都费劲
0: 啊，这个胖子也会哈、
1: 这确实有点太费劲了，是吧？
0: 对，如果以上症状出现一个或几个，提醒身体不同部位的血管可能会堵塞了，或者是有严重狭窄的问题，就是说你的身体的供血可能跟不上了，对不对？还有就是中老年人如果经常出现头晕、平衡失调，平衡失调就突然之间天旋地转嘛。接下来这几条我怎么都中？我有时候会头晕哎，是我会有那种头晕。
1: 这倒不一定啊。
0: 然后蹲起之后
1: 出现头晕，
0: 头晕眼前发黑。这个
1: 你血压高不高？
0: 我血压不高啊。
1: 那应该没太大问题啊。
0: 就是蹲起，我觉得我以为所有人蹲时间久了起来都会，
1: 肯定会都会或多或少，
0: 对吧？都会吧，
1: 或多或少都会有点不舒服
0: 啊，也有可能
1: 就起的不能太猛。
0: 就慢慢起来是吧？
1: 对对对，
0: 我经常就是一下起来以后我都要闭一下眼睛给它晕完了然后才能继续去做别的事情。
1: 这个可能有点严重啊。
0: 啊，是吗？就是蹲久了的情况下，就
1: 蹲多，什么叫蹲久？
0: 就比如说蹲着洗了一双鞋，还是挺久的嘛。
1: 这个应该不会吧？
0: 会
1: 哦，
0: 你不会啊？
1: 我不会，
0: 你从来不蹲着洗鞋是吧？主要是
1: 蹲啊，蹲着上厕所是吧？
0: 啊，对，蹲着上厕所起来会头晕吗？大家
1: 这个好像不会
0: 啊，那说明你血管很好。
1: 我
0: 觉得蹲着上厕所起来应该也会，
1: 我觉得除非那两天我特别不舒服，比如感冒啊，身体就明显不舒服，会出现那种症状。
0: 好想听听大家的答案，就是你们蹲个，比如说蹲个十几分钟吧，就洗一双鞋，或者是上个厕所，时间久一点的话，十几二十分钟，会不会站起来头晕？好，那我们就来看看啊，对心脑血管比较好的一些饮食，我们要注意一下哦。
1: 没错，
0: 就有四种食物要多吃。
1: 首先，新鲜的蔬果每天摄入500克以上。
0: 粗粮、杂粮、豆制品，还有菌菇类产品，
1: 吃几个？这两天多吃的几个？
0: 如果不是说让你天天都去买那个，那叫啥？
1: 菌子。
0: 贵的菌子吃哈，我们还有很多
1: 菌菇类
0: 比较平价的菌子，它的营养也是非常丰富的哈。还有四种食物一定要少吃，听好了，少吃的食物。
1: 肥肉类的食物
0: 啊，动物内脏。
1: 精致甜食，比如蛋糕啊、饼干，还有糖果。
0: 对，还有一种东西大家很爱喝，觉得喝了之后补钙，然后对身体好，油腻的浓汤。我们所说的油腻的浓汤，其实就是那些用骨头熬出来的汤。
1: 对，肉骨。
0: 那这么看，
1: 高嘌呤啊，
0: 其实它
1: 就是我们说的高汤。
0: 啊、对，高汤，高汤要少喝。
1: 少喝。嘌呤比较。
0: 那鸡汤也挺高的。
1: 那肯定，嘌呤
0: 比
1: 较高，尤其如果你有痛风的话，是吧？尿酸比较高，一定要少喝。
0: 哎，那么看来喝汤不一定是个好习惯哈、啊。
1: 就
0: 喝很多汤，很多人去吃那种火锅嘛。
1: 那
0: 多喝点，多喝点。
1: 那火锅汤更不能喝啊。
0: 相比较之下，鱼肉汤应该是比较健康，就是用鱼煮出来的那个汤。
1: 就不要过多的添，不要添加那些人各种添加剂，是吧？
0: 对。然后我们还要改掉5个不良的习惯，分别是久坐、
1: 控制不好三高、
0: 吸烟。喝酒，
1: 长期熬夜，
0: 常被坏情绪控制。
1: 对，情绪很重要。
0: 对，常被疏肝散。
1: 好，
0: 张震岳，出去走走。我觉得出去走走，它既有利于你身体健康，又有利于你把身体里的坏情绪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音乐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1: 浪漫七夕，好物七七折，即日起至8月23日，礼遇七夕，双重好利，超给力！整整的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错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
2: 是的，第一重福利呢是单笔订单啊，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呐、啊。
1: 第二重福利，商城的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的爆款商品全部都是七七折，包含有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统统七七折。
2: 那么今天带来的7.7折好物商品是 CPB 的隔离霜。
1: 很多人出门旅游啊，不想带一堆的瓶瓶罐罐，觉得既不好携带呢，打理起来又特别的费时间。那不妨就试一试这款 CPB 隔离霜，户外游玩、海边暴晒，可以抵御紫外线，稳稳的预防光老化，省去了单独涂防晒的步骤，省时又省力。
2: 没错，
1: 它的质地水润轻薄，推开巨丝滑，上脸完全不搓泥不闷肤，敏感肌出油用着也超安心。
2: 它还自带磨皮提亮的效果，黄皮还有暗沉的这个秒，暗沉的肌肤啊也是秒变好气色。出油不想化浓妆，涂它呢既可以轻松出油，叠加粉底呢也超级的服帖，不会卡粉，还有那种有斑驳的那种感觉。
1: 最惊喜的是它的持妆力，就是你出油暴走了一整天啊，然后路上可能还出汗了，也不容易脱妆，防晒提亮修容，妆前打底一支搞定，小小的一支特别的便携，绝对是出游的刚需好物。
2: 重点是这波七夕福利啊，千万别错过九七悦商城 CPB 的隔离霜，每瓶37毫升，日常售价17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只需要137.8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呐、
1: 啊。今天除了这款 CPB 的隔离霜呢，还带来了香奈儿的粉邂逅香水100毫升、哦，好大一瓶、哦。商城日常售价是399，今天浪漫七夕77折的福利，到手307.23元，支持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
2: 这款香奈儿的香奈儿粉邂逅香水啊，这香调真的是越闻越上头，清甜的西柚，加上玫瑰啊，甜而不腻，清新水润。完全是温柔当中又带点小妩媚的轻熟的女人味、
1: 而且它留香时间呢能够达到6到8个小时，通勤一整天就不用再补喷香。

0: 水了，约会聚会都很适合，温柔有分寸，妥妥的战男大牌香。想要持久温柔气质的女性朋友呢，直接锁死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
1: 趁着现在七夕活动7.7折入手，平时原价入手啊，肉疼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折扣一过立刻恢复原价，想要抓紧时间啊，别等到涨价之后再来后悔。
0: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我们的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七夕限时秒杀，平价浪漫轻松拿捏。我们最近还有一限时秒杀啊，它从8月10号到21号，每周一到周五的这几个时段啊，7:55、8:55、12:25、12:55、17:55和18:55，整整10天的时间，每天会上新一款专属的秒杀好物，7块7元起超低价的秒杀，像美妆啊、挂饰啊、网红零食啊、日用百货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呢就全靠手速啦！
1: 抓紧时间，
0: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0: 行走，只为寻找真实的自己。看见每一刻生命的奇妙，闻到每朵花儿的绽放，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1: 2005年，光良35岁，这一年他的《童话》是当仁不让的第一热曲。在光良的歌声中，我们曾以为爱情会像童话那般浪漫美好，然而在接受了现实的毒打之后，才恍然明了，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有时候很怀念那段青葱时光，似乎连同着日光都那么的灿烂，下雨天也是愉悦的，操场边的花花草草都记录下了独一份的美好，但那些梦一般的童话终究还是远去了。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九七预约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预约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4: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

0: 数只，从左往右数第五片叶子，找到了吗？
1: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2: 我也看到了。
0: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3: 进了。
0: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4: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0: 下班不 emo，
1: 一路好心情。旷杰嘉诺，
2: 承包你的晚高峰。
3: 你们今天开心吗？
2: 九七欢乐秀，
4: 越听越上头。
0: 九七欢乐秀，越听越上头。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健康啊。2025年呢？一个著名的杂志发表了一项非常轰动的研究，就是研究人员在检测人的大脑、肝脏、肾脏这些很重要的器官的时候，发现了微塑料和纳米塑料，
5: 没错，
0: 在这些地方广泛存在。也就是说，微塑料已经不知道是通过什么途径进入到我们的大脑了，人脑啊，而且它和我们非常惧怕的一种病。老年痴呆、阿尔兹海默之间出现了一个值得高度警惕的关联。
5: 没错，
0: 虽然还没有证明，就是这些塑料的摄入对我们的大脑，最终发展到老年痴呆是有直接关系的，但是是有高度关系。
5: 因为平常我们生活当中，其实是确实这个塑料制品用的太多，吃的、喝的，
0: 对，
5: 全跟塑料有关系。
0: 哎，如果给大家一个要求，你今天一整天不用塑料，我觉得很多事情做不了了，对不对？就是你身上所有是塑料的东西都拿走，不能用塑料，我觉得很多事情就做不了。
5: 包括你吃我们喝的桶装水那都有塑料。
0: 对啊，就好像没有办法离开塑料。
5: 瓶装水、塑料饭盒。
0: 那我们就今天跟大家说一下如何减少这些塑料摄入人体的概率，因为有些塑料它用但不会有摄入人体的概率嘛。第一，不要用塑料饭盒来装
5: 滚烫
0: 的食物。
5: 这个我们就做不到啊。
0: 你打包的时候，
5: 对
0: 不
5: 对？
0: 对
5: 对
0: 对。就我们经常出去吃饭，都是用塑料饭盒，你不用塑料
5: 饭盒。单位送餐的就塑料饭
0: 盒。对，你不用塑料饭盒打包，你用什么呢？对不对？不可能给你一个玻璃。
5: 纸饭盒。
0: 没有，以后出去吃饭要自己带。
5: 自带
0: 那种就是饭盒出去打包，否则首先打包的食物它本身就是不可能是凉的嘛，都是有温度的，再装在这个塑料饭盒里。还有就是不要用微波炉加热，哎，这就也不太可能啊。我们经常都是用微波炉来，就直接
5: 少用微波炉。
0: 对，因为实验发现啊，加热会明显的增加塑料容器释放微塑料和纳米塑料。就能用玻璃陶瓷的优先用，
5: 这个很难啊。
0: 能用的优先用，比如说你打包回家的食物，你要吃了，对不对？你省事儿，你把它放到微波炉里加热，你不想洗碗，这个无形当中就增加了你摄入微塑料的概率。就一定要放到家里的碗里，然后再放进微波炉去加热，这个动作不能少。
5: 还有少把这个瓶装水啊当成唯一的水源。
0: 对，就很多人。比如说出门的时候咱们要不要带点水，不用不用，车上有水，不用不用，出去买水，其实这些都是塑料，
5: 包括我们喝的桶装水，这个都是无法避免。
0: 哎呀，那这怎么办呢？我们那个桶装水它是塑料，这件事情、
5: 包括早上你喝的牛奶，
0: 对，牛奶
5: 牛奶制品都是放在塑料袋或者塑料瓶里，
0: 那可能要订那种玻璃瓶的奶是吧。哎，桶装水这个事情真的，这得解决一下。
5: 桶装水，据我所知呢，就是在好像中国还有东南亚几个国家在用、啊、
0: 它长时间的，而且它就一直放在那个桶、那个桶里，对吧？好，第三个，少用塑料茶包来泡滚水。什么是塑料茶包呢？我给大家讲一个最简单的，就是，我差点把品牌说出来，某某红茶，那种茶包，你看上去那个茶包好像是纸袋的，是吧？其实它是好像是什么 PET 还有尼龙，就是它那个材质是会释放微塑料的。所以出去不尽量不要点这种袋泡茶，就是我们俗说的袋泡茶嘛，因为袋泡茶放在热水当中也会释放出大量的塑料纳米颗粒。还有喝茶用的杯子尽量不要用塑料杯，因为很多人都是用那个塑料杯嘛，对不对？塑料杯不要用。
5: 还有就是严重划痕的那个塑料的砧板，
0: 我觉得就不要用塑料砧板吧，
5: 哎，
0: 用木头。

0: 对吧？
1: 嗯。
0: 用木头的砧板，不要用塑料砧板，因为那个每一刀切下去都在摩擦它，然后就会把那个塑料给弄下来。哎，就这四点你能做到了，其实可能你能减少摄入身体的塑料已经少了很多了，因为我们已经不可能生活在一个零塑料的世界里了，所有的东西都是塑料，所以呢，我们真正要做的是那些把没有必要的高温接触塑料尽量不要让它高温，然后还有长期磨损，长期磨损的东西，还有一次性的塑料，
1: 还有就是尽量出门的时候呢，尽量少用那个塑料袋，比如我们去买菜的时候，你发现没有？
0: 哎呀，对，
1: 对，买菜买回来就一大堆塑料袋，它每个菜品都给你放个塑料袋，
0: 对。
1: 这个确实不够环保啊！
0: 是的，而且呢，它也是食品嘛，
1: 嗯，
0: 就是直接用塑料袋来装，也是有害健康的。我们有时候出去买的卤肉啊、卤菜啊，都直接打包在塑料袋里就带回来了。
1: 包括你买的馒头啊，
0: 啊，对对对，都是用那个
1: 塑料
0: 袋一装。你想想看，那个塑料袋，
1: 所以我们离这个真正净塑啊，这个可能还
0: 太远了，
1: 太远了。
0: 嗯，尽量做吧。你看这个。缝纫机乐队有一首歌
1: 塑料袋，
0: 名字就叫塑料袋。

0: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3: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单排。
4: 云想衣裳花想容，
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5: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8: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7: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9: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血压正常。
10: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8: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1: 王叔叔，您的社区住老餐。
11: 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8: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他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12: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
8: 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7: 好嘞，我走啦。
12: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7: 妈，发烧好难受。
8: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0: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1: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2: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0: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1: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0: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1: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2: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0: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3: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2: 嗯，不错。
3: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1: 行，好。
3: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4: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5: 今日主播推荐。
6: 浪漫七夕，好物七七折，即日起至8月23日，礼遇七夕，双重好利，超给力！整整的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错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
7: 是的，第一重福利呢是单笔订单啊，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呐。
6: 第二重福利，商城的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的爆款商品全部都是七七折，包含有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统统七七折。
7: 那么今天带来的7.7折好物商品是 CPB 的隔离霜。
6: 很多人出门旅游啊，不想带一堆的瓶瓶罐罐，觉得既不好携带呢，打理起来又特别的费时间。那不妨就试一试这款 CPB 隔离霜，户外游玩、海边暴晒，可以抵御紫外线，稳稳的预防光老化，省去了单独涂防晒的步骤，省时又省力。
7: 没错，
6: 它的质地水润轻薄，推开巨丝滑，上脸完全不搓泥不闷肤，敏感肌出油用着也超安心。
7: 它还自带磨皮提亮的效果，黄皮还有暗沉的这个秒暗沉的肌肤啊，也是秒变好气色。出油不想化浓妆，涂它呢既可以轻松出油，叠加粉底呢也超级的服帖，不会卡粉，还有那种有斑驳的那种感觉。
6: 最惊喜的是它的持妆力，就是你出油暴走了一整天啊，然后路上可能还出汗了，也不容易脱妆，防晒提亮修容，妆前打底一支搞定，小小的一支特别的便携，绝对是出游的刚需好物。
7: 重点是这波七夕福利啊，千万别错过九七月商城 CPB 的隔离霜，每瓶37毫升，日常售价17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只需要137.8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呐！
6: 今天除了这款 CPB 的隔离霜呢，还带来了香奈儿的粉邂逅香水100毫升，哦，好大一瓶。商城日常售价是399，今天浪漫七夕77折的福利，到手307.23元，支持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
7: 这款香奈儿的香奈儿粉邂逅香水啊，这香调真的是越闻越上头，清甜的西柚，加上玫瑰啊，甜而不腻，清新水润。完全是温柔当中又带点小妩媚的轻熟的女人味啊！
6: 而且它留香时间呢，能够达到6到8个小时，通勤一整天就不用再补喷香水了。约会聚会都很适合，温柔有分寸，妥妥的战男大牌香。想要持久温柔气质的女性朋友呢，直接锁死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
7: 趁着现在七夕活动，7.7折入手，平时原价入手啊，肉疼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折扣一过立刻恢复原价，想要抓紧时间啊，别等到涨价之后再来后悔。
6: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我们的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七夕限时秒杀，平价浪漫轻松拿捏。我们最近还有一限时秒杀啊，它从8月10号到21号，每周一到周五的这几个时段啊，7:55、8:55、12:25、12:55、17:55和18:55，整整10天的时间，每天会上新一款专属的秒杀好物，7块7元起，超低价的秒杀，像美妆啊、挂饰啊、网红零食啊、日用百货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呢就全靠手速啦，
7: 抓紧时间。
4: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0: 唱着歌谣，
1: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20:00。
3: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4: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5: 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关于在成品油零售领域全面推广交易即开票有关事项的公告》。公告明确，自2026年11月1号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即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日均产量达1307万吨，为历史同期第二高，煤炭作为主体能源的压舱石作用持续发挥。国际方面的消息，据哥伦比亚媒体16号报道，哥伦比亚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89人死亡，受灾人口超过18万。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良好关系，他对于美国很早之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特朗普还称，他已指示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大幅缩减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6: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6: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7: 应急常识365。
8: 夏季雨天涉水出行风险高，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步行涉水时要避开积水较深区域，尽量选择人行道等高处通行，水深超过15厘米时切勿通行，避免被水流冲倒。
9: 涉水时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电力设施，防止积水导电引发触电。驾车涉水前，先观察积水深度和水流速度，确认安全后低速缓慢通过，加大与前车距离，避免水花倒灌发动机。如果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切勿重新点火，立即撤离人员至安全地带并联系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10: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

0: 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漫卷日常。
1: 朋友们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月色书香，我是主播黛莎。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本书，坦白说是我自己的治愈之书。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在生活特别灰暗，心情特别低落，对世界有一点小失望的时候，有一本书拿出来随便翻到哪一页读上几段，你的心情就会莫名的好起来。那么对我来说呀，这本有治愈力量的书就是《傲慢与偏见》。它不是什么励志鸡汤，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情节，它讲的是200多年前在英国乡下几个姑娘谈恋爱找对象的故事。但奇怪的是，每一次读这本书，我都能够感受到一种阳光照进房间的温暖。200多年过去了，这本书在全世界依然是畅销书，被一代又一代人捧在手心，为什么呢？今天我就把这份来自于《傲慢与偏见》的治愈力量分享给你。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这本书的作者简·奥斯丁。简·奥斯丁出生于1775年的英国，是一个普通牧师的女儿。她没有上过正规学校，没有嫁过人，一辈子生活在乡村，47岁就因病去世了。这样的经历听起来很平凡，对不对？但在那个年代，简·奥斯丁做的事情一点都不平凡。当时的英国，女人的正经职业就是嫁人，嫁得好，一辈子衣食无忧；嫁不好或者嫁不出去，就只能寄人篱下看人脸色。写作，那是男人的事，女人写小说在当时是被人耻笑的。所以啊，当时简·奥斯丁写《傲慢与偏见》的时候，他用的是匿名，在扉页上只写了4个字：“一位女士”。而他的书稿被出版商拒绝了无数次，好不容易有人愿意出版，还要让简·奥斯丁自掏腰包承担风险。但简·奥斯丁没有放弃，他用一张小小的折叠桌在人来人往的客厅里写作，每当有人走进客厅，他就赶快把他的稿纸藏起来。他就这样在见不得光的地方写出了照亮世界200年的光。好吧，我们来说一下这本书《傲慢与偏见》。故事发生在英国的一个小镇，叫梅里顿。班纳特家里有5个女儿，都没有出嫁，所以班纳特太太这辈子唯一的事就是要把女儿们嫁出去，然后嫁得好，嫁得光耀。当然，机会这时候就来了，附近最大的庄园终于租出去了，而新主人是英俊富有的单身汉，是宾利先生。他还带来了他的另外一个朋友，一个更帅更有钱但也更高冷的男人，达西先生。在舞会上，宾利先生温文尔雅，赢得了所有人的好感。而达西先生呢，他冷着一张脸，他不愿意和任何人跳舞。有人把他引荐给班纳特家的二女儿伊丽莎白，他只是淡淡说了一句：“他还可以，但还没漂亮到能打动我的心。”而这句话正好被伊丽莎白听到了。你可以想象这个姑娘心里是什么感受。从此呀，伊丽莎白对达西就种下了一颗种子，这颗种子的名字就叫偏见。而达西先生呢，他其实后来慢慢地被伊丽莎白的聪慧和灵气所吸引，但达西骨子里的那种傲慢让他表达感情的方式是别扭笨拙，甚至有一点伤害的。一个带着偏见，一个带着傲慢，这两个人要怎么样靠近彼此呢？说到这儿啊，我就想和朋友们来聊一聊，为什么我说这本书自带一种治愈的效果。首先，它的情节足够明亮，整本书没有

森的城堡，没有血腥的谋杀，没有压抑的绝望，它有的是英国乡村的草地、阳光、跳舞、喝茶、散步、聊天。你翻开它，就像推开了一扇窗户，外面是明

中呢，陪伴着每一位夜归或者是心情感觉到有一点不顺的朋友啊。那么就是在这个里边呢，放松的聊聊天，说说话，让我们的沟通呢变得更加的自然一点。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雨，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微醺卡带翻唱的，来自于陈淑桦的这首经典的老歌《问》啊。节目开始的时候呢也送给大家，欢迎阿潮，欢迎阿潮啊。

好了，下面的时间呢，给大家播放一篇文章啊。时间到了，再舍不得也该走了。我在想，如果可以提前的过完这一生就好了。困难的事就避开，后悔的事不去做。7岁第一次跟朋友告别，走了反方向的路，回头看了很多次。那个时候年纪小，没有心碎的概念，只觉得跟朋友要分开，心里难过极了。爸妈安慰地说，嗨，还有机会再见的。但有些人后来再也没有出现过，静悄悄地就消失在了生活里。人人都说18岁好，随时有机会重新开始。过去的几年，对世界的感官浑浊，但目标却很清晰，好好高考。告别了熟悉的学校，以后的无数个夏天，那所教室再也坐不满熟悉的人了。查到分数的那刻，你有些害怕，不知道自己的未来的路会怎么走，也不知道自己以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爸妈语重心长地跟你讲，你长大了，以后的人生要靠自己了。你好像有点明白了，有很多路只能自己走完。22岁，朋友曾问你一个问题，你喜欢的和喜欢你的，你更喜欢哪一个？你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是选择喜欢我，我也喜欢的那一个。等真的跟一个人在一起后，你才发现，恋爱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你们会有不同的想法，也会为了一点小事争吵冷战，磨合的过程有些难熬，偶尔会觉得单身更自由。在心里默默地给彼此很多机会，但都错过了。对方转身的瞬间，才发现瞬间的不爱都是失望累积起来的。爱而不得，才是人生的常态。25岁的时候，工作了几年，家跟公司2点1线，

某天翻起聊天记录，发现曾经熟悉的朋友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你的朋友圈更新得更慢了，好像特别值得分享的事儿越来越少。现在的生活跟期待中的有些差距，做不完的工作，有强迫症的上司，属于自己的时间很少。有很多瞬间你产生了辞职的念头，但看看余额，发现自己还没有存够底气，也少了很多勇气。到了28岁这个年纪，你的耳边常回响几句话：生孩子要趁早，不然身体熬不住。嗨，都到这个年纪了，别再挑了，遇到合适的就试试呗。既然面对成人世界的不够美好，又要忍耐身边的舆论和比较，身边也有朋友扛不住压力，仓促地选择一个人结婚了。有时候你心里也迟疑，自己是不是真的遇不到对的人，但看到为爱结婚的朋友们脸上的表情，你又有点相信爱情了。不能轻易地把自己的爱给了不够喜欢的人。30岁是最怕凌晨接到家里的电话，分别来得突然，不会提前打招呼。听着周围的哭声，你心里翻江倒海的，觉得一切很不真实。记忆里的那些片段还清晰得很，能留下的却只剩一张合影。很久之后的某个夜里，再回想起以前，走过熟悉的路，看到熟悉的背影，听到相似的声音，才意识到那个人真的彻底地从自己的生活里消失了，再也不会回来了。

35岁，那个躲在你怀里哭的小家伙很少哭了，就连个头都快要跟你一样高了。年龄的时间少了，很多心事也不再对你讲，你们之间似乎有了一些距离。离家上学的第一天，你坐在客厅里看着空荡荡的房间，心里忽然涌上一种说不出的失落的感觉。终于送走了天天闹你让你头疼的小祖宗，还有些想念。他长大了以后要走的路只能离你越来越远了。37岁的时候，身体开始出现了一些小毛病，颈椎时常酸痛，腰也不如从前一样好了。生病越来越频繁，稍不留心，感冒发烧总能缠上身。每次生病都是第一时间熟练地吃上药，扛几个晚上。实在扛不住了，就赶紧去医院挂个号，挂上水。不光病假难请，更怕的是耽误工作进度。有时候自己也感觉到有一点力不从心，但每次想起背后这个家等着撑，总是又努努力打起精神。41岁的时候，你发现这几年你全部的心思都在孩子身上，希望他能比你有出息，将来过得比你更好一些。但每次沟通总以争吵收尾，有好几次你控制不住说出了狠话，冷静下来就后悔。有好几次他声嘶力竭地对你吼，我早晚走出这个家，能离你多远就多远。你也硬生生地怼回去，我怎么会生出像你这样的孩子？说完了这句话，你转身就走，暗自躲在房间里难过了很久。你好像有点懂爸妈当初面对你时的感受了。55岁，孩子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大部分时间家里只剩下了你们俩。仔细算算，过去这些年花在两人相处的时间很短了，有时候就算是面对面坐着也聊不起几句话，能说起来的都是家长里短生活琐事儿，偶尔拌嘴，两个人赌气谁也不理谁好几天。孩子好不容易回趟家，总是忍不住抱怨抱怨对方。旁人都说3年之痛7年之痒，你们这对过了20几年的夫妻真的不那么新鲜，也不够甜了。61岁的时候，你的白头发好像越来越多，有时候走几步路就开始气喘吁吁，每次照镜子总会发现眼角又多了些细纹。孩子有些懂事了，常给你买很多种类的按摩仪，但这些东西总被你用袋子包好放在储物间，你舍不得也怕麻烦，就盼着他多回几次家，再给他包顿饺子，做桌菜。年纪大了，多了点唠叨，也总是想起以前。每次清明节扫墓，站在爸妈墓碑前，最后悔的一件事儿，就是生前没再多花点时间陪陪他们。
70岁不服老不行了，坐公交乘地铁站不了太久，总有年轻人让座。偶尔两个人一起出门，看着年轻人的模样，心里也有些羡慕了。时间过得很快，有时候看着老伴儿的白发，也不忍心再跟他拌嘴了。晚上睡得越来越不踏实了，早上醒得也格外早。两个人时常一起数着日子，盼望着到了周末，儿子、女儿还有孙子、外孙女会回家。孩子们绕在身边的叽叽喳喳的声音，听得心里舒坦。你常念叨，要再多坚持坚持，要亲眼看到孩子们都成家。85岁的某一天，你躺在医院，医生说他尽力了。看着掉眼泪的孩子，你使劲地挤出微笑安慰说，平安过了一生，安静地走就知足了。这个世界哪有人不会老啊。在脑海里浮现了很多画面，是这一生所有的经过。你的童年，第一次心动的那个人，跟朋友们吃过的饭，第一次结婚，第一次为人父母，但更多的是遗憾。没机会再亲手做顿饭给孩子们吃了。那些一直说要做又没做的事儿，也没机会了。真的没办法陪那个天天拌嘴的他再多走一段路了。时间到了，再舍不得也该走了。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3: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东峰。8月20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0871-96100，就不动产登记、地质灾害防治、土地要素保障、矿产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1000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4: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4: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北京时间22:00。
7: 10 o'clock。
8: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短时强降雨即已引发溪水河流暴涨，遇到山洪迅速向沟谷两侧的高地转移，千万别顺着河道上下游跑，逃生窗口极短，别犹豫。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7: 日前，比亚迪秦 MAX 正式上市，新车定位中型轿车，提供 DMI 插混纯电两种动力版本，车身轴距2820毫米，搭载云辇 C 底盘天神之眼智驾系统。插混车型纯电续航最高320公里，纯电版 CLTC 续航530公里和630公里，全系支持快充。近日，凯迪拉克全新 XT5 PHEV 正式推出，这也是品牌首款搭载 Momenta R7 世界模型的量产插混 SUV。 新车延续钻石切割设计，轴距2863毫米，配备蜂鸟底盘，动力采用 1.5T 双电机奥特能插混架构，可上绿牌。日前，上汽大众 ID.1RA5S 开启限时预售，权益价格11.59万至14.59万元，将于8月21号正式上市。新车定位紧凑型纯电轿车，搭载城市 NOA 智能辅助驾驶，外观采用全新家族电动化设计，优化座舱空间布局。日前，新款红旗 H7 正式开启预售，新车转型插电混动动力架构，基于全新平台打造。

全系标配 CDC 主动悬架，外观优化前脸格栅与灯组造型，内饰升级全新数字座舱系统，车身尺寸进一步优化后排乘坐空间，兼顾商务通勤与家庭出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九一点八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2: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1: 绿邂逅，青叶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2: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他。
1: 九七音乐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音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4: 音乐广播
3: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4: 哇，这水真清，
3: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5: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3: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6: 眼保健操，
3: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7: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3: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8: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3: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5: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3: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0: 客岸上，化为美食。
1: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2: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0: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2: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0: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2: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绿美中国今天带大家走进呼伦贝尔大草原，探访老舍先生笔下被誉为天下第一曲水的末日格勒河。1961年的盛夏，老舍先生来到陈巴尔虎旗草原，驱车穿行百里无垠绿野，他在散文《草原》中写下动人文字。走了许久，远远地望见一条迂回的明如玻璃的带子，河。站在高地俯瞰河道，先生当场惊叹，赠予这条河天下第一曲水的美名。文末一句，猛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化斜阳，正是他在末日格勒河畔与蒙古族牧民依依惜别时留下的千古佳句。末日格勒，蒙古语意思就是弯弯曲曲的河，它发源于大兴安岭西麓，全程319公里，河面最窄处仅有2-3米，可河道迂回曲折，拉直之后长度近乎1500公里，平坦草原没有山石阻挡，河水肆意流转，上千道连续 S 弯 U 型河湾层层铺开，高空航拍望去，一条银白色的玉带缠绕万顷碧草，蓝天流云牛羊河水融为一体，一眼望不到尽头，是国内独一份的极致曲水风光。整条河依靠山林涌泉补给，水质清澈纯净，滋养整片草原，千百年来都是当地牧民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接下来给大家送上一个游玩攻略，先说交通吧。末日格勒河距离海拉尔市区仅30多公里，自驾包车都很方便，景区大门永久免费，分为南岸官方景区和北岸小众的观景两大片区。旺季是6到10月初，景区里3号观景台，这里是全网公认最佳的打卡机位，登顶木栈道就能360度观赏星形大河道。游览的黄金时段推荐清晨6点左右，薄雾萦绕，氛围感十足。傍晚6点半到8点的日落时刻是拍摄大片最佳的时间，正午强光不建议登高观景。季节方面，6到8月草原碧绿繁花盛开，是大众出游的首选。9月惊秋，草原泛黄，游客稀少，静谧辽阔，深受摄影爱好者的喜爱。冬季冰封曲水，银装素裹，又是另一番北国冰雪的意境。出行提醒大家，草原紫外线强烈，务必备好防晒的用品，昼夜温差大，哪怕盛夏也要随身带薄的外套。牧区啊，部分的区域手机信号薄弱，提前下载离线地图，不要独自深入无人的河滩。草原属于牧民的私人领地，拍照切勿随意翻越铁丝网，爱护草原生态，垃圾随身带走。一条千回百转的曲水，一篇流传数十年的散文，老舍先生用文字留住了呼伦贝尔独有的温柔与壮阔。如果你向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北疆风光，不妨亲自来到末日格勒河畔，登高远眺这条缠绕草原的玉带，亲身感受这份独属于草原的诗意和辽阔。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0: 到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小程序搜索971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4: 小溪水凉，
3: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4: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3: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虎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6: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5: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7: 手臂上举，
8: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5: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9: 爸爸，我进了。
5: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0: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1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我告诉你，
11: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

0: 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3: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3: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3: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4: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5: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3: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6: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3: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7: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3: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8: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不会，这种称谓，这一刻把我当成谁，不如白费。有没有一个人能拒绝安慰？就算我一个人，能不能全身而退？有没有真实可以退？如何应

放飞苦海之后，情欲要被你勒索，也有助刺激心痛。是盲目地伟大成狂，还是手开手用法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十二点。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8: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9: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8: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9: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8: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0: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1: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4: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5: 服务员，点餐。
3: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纸林保眼纸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5: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3: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0: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5: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0: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

0: 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5: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6: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2: 好重啊，
13: 我帮你。
14: 德在传递。
1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5: 跳绳技术
16: 准备。
13: 体在跃动。
1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8: 美在旋转。
19: 大扫除啦，
20: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1: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22: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23: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21: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4: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一株小麦由15.6万个基因组成，
1: 一个人由3.9万个基因组成，
0: 每一个基因都蕴藏着生命繁衍的巨大能量，编码着生命的起源、发展和未来的奥秘。二次基因重组医学，初代基因疗法基础上的又一次技术飞跃。
1: 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更安全、更有效地直达病灶。

0: 更全面、更彻底的二次基因重组，根治疾病。
1: 我们的目标就是通过二次基因重组解决疾病的根源。二次基因重组满足你疾病康复、福寿双全的目的。
2: 技术本身是冰冷的，但是从实验室里走向临床的这种走向老百姓身边的基因重组技术，是一种温暖的技术。它给人带来的是一个健康的全新体验。它会帮助病人利用二次基因重组的医学手段战胜病魔，过上质量更高、更加健康的生活，让科技与健康完美结合。任何关乎生命的小事，在我的眼里都是比天还要大的大事。
1: 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征途，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愿意成为您健康路上保驾护航的忠诚卫士，帮您赶走病痛，读懂基因，备份健康。
0: 科技改变生命，我们塑造未来。
1: 详情敬请收听全国首档基因重组工程推广专题节目《走进科学》。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大型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科普节目《黄宗汉方》。本栏目特别邀请到了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创始人、全球首创 5S 核酸基因研发人吴主任。吴主任出身医学世家，在德国科隆学院一直跟随世界顶级科学家进行人类基因图谱绘制工作，历经20年刻苦攻关，通过中西医完美结合，在全球首次成功提取了能够使类基因二次重组的 5S 核酸基因。这一突破性的科研成果不仅改写了当代医学对症治疗的历史，更是未来20年医学发展的重要转折。二次基因重组的科研成果黄宗汉方参茸葛芥保肾丸，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等著名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更是被联合国全球生命发展委员会列入了影响人类未来20年健康计划的十大项目之一。今天吴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探讨基因奥秘，破解疾病奥秘。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下面我们就有请吴主任。吴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感谢大家准时收听人类基因组在中国开展的大型基因探索类节目《走进科学》。其实我们人这一辈子呀，除了健康什么都不是你的。输了健康，家财万贯又能如何呀？啊，60岁怎么样？70岁了又如何？那我们老年人活着就应该一岁有一岁的风景，一年有一年的味道。重要不重要都可以不要了，我们只要身体好。无论别人如何待你，请您呢一定要好好爱自己。那现在21世纪科学的健康，科学的长寿，你们知道吗？没错啊，就是基因呢。只有基因重组了，人才能健康。可以说，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遗传性的疾病，还是后天病变，基因呢都是真正的病因。因为它呢遍布于组成我们人体的细胞当中。啊，基因就是细胞的表达方式。那换句话说呀，基因就是操纵你细胞的使者。啊，只有基因强大了，我们才能不受任何疾病的侵害。所以说，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基因是人体的生命之源呐。那基因决定了我们人出生之后，身体是否健全呢？有没有遗传性的高血压？啊，有没有遗传性的糖尿病？有没有高度近视？基因里边有没有

遗传家族性的精神病史啊，有没有遗传哮喘啊、心脏病啊等等等等啊，包括基因呢，同时也决定我们人体的性格啊、血型、肤色、身高、寿命长短等等等等，更是直接控制着我们的生老。那今天节目开始啊，我想和大家谈一个病变啊，在天气寒冷之后，我们即将面临的一个夺命杀手。这个杀手是谁呀？就是让我们闻风丧胆、日夜无眠的心血管疾病。心血管疾病它可以说是我们人类健康最大的威胁啊，这么说吧，可以说是我们身边的一个无声的杀手啊，想想都可怕呀。你像咱们老百姓都比较熟悉的一些明星啊，马季、高秀敏、侯耀文，这些人可能大家都知道啊。你说因为什么病去世的？没错，就是心脏病。啊，包括说在咱们身边呢，可能也能看到或者听见啊，说这个心脏病患者啊，头一天呢还和朋友在一起畅聊天下，说着笑话，打着麻将，推杯换盏，第二天啊人没了，或者说睡觉呢，在睡梦当中人就过去了，太多了啊，真的是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是吧？所以说这心脏病啊是非常可怕的。那就在前几天呢，我就亲身经历了这么一个事儿啊。下班了，我去我们家楼下那个超市啊。当时呢，因为下班期间嘛，人也特别多，我就在那个蔬菜区啊买点菜。哎，突然听到有人就喊呐：“哎呀，人不行了，不行了，赶快打120，打120！”啊，这乱成一团呢，超市啊，几乎一半的人都围过去了。啊，我也走到跟前。看到一个女同志呢躺在地上，脸色煞白啊，嘴唇青紫啊，于是我赶紧喊啊，我说我是医生啊，大家都让开，别围堵，让空气呢多流通。然后旁边就有人说了啊，说昏倒这个呀，我们都是一个小区的，天天都来超市，说今天呢看到超市鸡蛋的大减价啊，我们都往前挤，可能是空气不好啊，人也多啊，他受不了了吧，就几秒钟人就不行了啊，捂着胸口啊就堆到那个超市旁边货架旁边了啊。当时我一看这个病人，哎呀，真的用恐怖来形容一点不为过，因为他那个嘴唇啊都已经是紫的发黑了，面色苍白，脉搏已经摸不到了啊。旁边认识他的人就说了啊，我知道他有遗传性的心脏病。哎，我一听，我二话没说赶紧给他做心肺复苏啊，连续做了几百次，我是浑身大汗。但是呢很遗憾，他还是一点反应都没有。我们经常能听到这样一句话，说今天脱了鞋和袜，不知明天穿不穿呢，真的太贴切了。那话说回来，咱们说这个心脏病跟基因有没有关系呢？啊，就像我刚才提到的这个病人啊，他是遗传性心脏病。啊，什么是遗传性的心脏病呢？也就是说呀，父亲母亲如果有心脏病遗传病史的话，那么作为他的子女，你患有心脏病遗传的几率就能达到 39%。那我们刚才啊也提到了，靠什么遗传呢？就靠基因呢。那除了遗传性的疾病啊，再有和我们的毒素堆积啊、营养过剩啊都有关系。啊，大家注意观察，你像生活当中啊一些体态比较偏胖的，那爱喝酒的、抽烟的、熬夜的、工作压力大的、脾气不好的、爱生闷气的，还容易胡思乱想的，凡是这样的人群，你问吧，几乎都有心脏病。那大家可以对照啊，看我说的对不对。你说为什么呢？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毒素啊、压力啊，导致了基因的损伤和突变。啊，细胞的功能片段基因突变了，那你细胞功能异常了，是不是你就得心脏病了呀？我记得过去啊，我在北京基因研究项目的推广会议当中，

就说过，我说像我们心脏病的患者呀，他往往都存在高血压和动脉硬化的情况。那为什么呢？因为动脉硬化就是我们载脂蛋白的基因突变了。那么这个基因在我们体内有哪些作用呢？啊，它能帮助我们血液代谢之类的垃圾。那你想想啊，它突变了，不能代谢血液垃圾了，罢工了。那血液垃圾沉积在血管壁上，那血管呢，逐渐的就会出现淤堵的情况。那这个时候你想象一下，就像说120急救车一样，前边啊全都是车，路都堵死了，车也过不去。那你细胞得不到营养啊，基因就得不到核酸的营养，那基因不就会出现突变吗？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你的心肌细胞内部的基因链它断裂了，心肌细胞的功能异常了，那你不就是心脏病吗？而当心脏基因出现严重的断裂和变异之后，那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不就是心梗、心衰、要命的心脏病吗？所以我每天呢都在强调，尤其是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我们一定要提早的进行基因的修复和重组。而基因重组特效药芷奇啊，我说过，我们只做奇迹的缔造者。啊，什么是奇迹？就是让一个又一个患有大病、重病、疑难杂症的患者，让大家呀全面的获得康复。在美国纽约州啊，57岁的约翰·多米尼克患上了罕见的心脏恶性肿瘤啊。那么当时位于他的左心房，那你通常唯一的选择就是切除心脏，然后移植一个他人捐赠的健康的心脏。那么移植心脏呢，需要使用抑制免疫功能的药物，而这种药物对于他的来说呢，只会雪上加霜啊。快速进展也让多米尼克没有时间等。那就在这个时候啊，他们听说了二次基因重组技术，于是呢辗转来到了德国的科隆医学院。那么最终多米尼克呢通过 5S 核酸基因进行了人体基因修复和重组之后啊，获得了全面的健康。啊，还有你像美国德克萨斯州的莎拉啊，一个小女孩，她呢患有一种世界罕见的啊成骨不全症，啊叫成骨不全症，被称为是瓷娃娃，啊像瓷器一样易碎。那莎拉呢，就是因为患有这个病，被医生告知要终生坐轮椅。而且就算是一个轻微的摔倒啊，都会导致骨折呀。可以说疾病的痛苦伴随着莎拉十几年呢。那么当他的父母知道二次基因重组技术之后啊，毫不犹豫地辗转到了德国的科隆学院，应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之后，通过 5S 核酸修复基因重组基因之后怎么样啊？这个小女孩短短的30天时间呢，基因重组，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再生之后啊，莎拉能够迅速的走路了。坚持服用两个周期的基因重组特效药之后啊，二次重组了她的基因啊，莎拉又可以到海上冲浪去了。现在啊，这个小姑娘已经22岁，而且已经结婚生子了啊，并且在美国做了基因检测证实，他的体内呢已经完全没有这种骨代谢异常的基因了。那没有了这种患病基因说明什么呢？说明他的孩子以后啊也不会患有这种疾病。所以大家看呢，罕见的心脏病必须要移植心脏才能活着的患者，通过 5S 核酸基因的注入怎么样，完全恢复正常人的生活。这种比换心脏都要好的方法，可以说就是医学的奇迹。那我们常见的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心梗、心律不齐啊、瓣膜关闭不全、血液反流，那么这些病症在基因特效药剂面前还算什么大病重病吗？啊，不算了。那谈到这儿啊，说 5S 核酸基因

什么能治疗这么多的疑难杂症呢？甚至说能够轻松地应对人类5000种以上的慢性病呢？我想可能最近大家对于核酸检测非常熟悉了，那朋友们也都想知道一个问题，

核酸的检测是唯一的能够检测出我们人体基因异常的方法。所以我们可以见呢，那么核酸有多么的强大呀。那 5S 核酸呢，我经常把它比作我们人体基因的化工厂，能量工厂。因为 5S 核酸基因呢，它是5000种应对人体患病基因的核酸基因，它可以靶向性的针对人体变异的突变的5000种基因来进行修复和重组。那么大家想象一下，5000种的核酸基因呢，帮助我们一对一的针对一个又一个的基因损伤来进行修复和重组，靶向性针对性有多么的强大呀。这个靶向性像什么呢？就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说你哪里有病我就给你治哪里，重组哪里啊，直达病灶。那你糖尿病多基因损伤导致了代谢紊乱，那我们就针对糖尿病的胰岛基因、胰岛代谢基因、葡萄糖基因来进行修复和重组。那你高血压是血管紧张素的基因损伤，那我们就针对它呀。那你心脏内部的基因损伤，心肌细胞功能异常，那我们就针对心脏的内部基因啊。所以大家想象一下，那治疗效果能不快吗？而我的科研成果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在我们国内呢建造了唯一的一个 5S 核酸研发基地啊。可以说呀，目的呢就是为了让二次基因技术彻底的帮助我们解决疾病，来实现未来20年我们全民健康的这么一个目的。那凡是用过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大家都知道啊，它的药效啊特别快，而且呢特别的稳定，治愈不复发啊，就是因为这种 5S 核酸基因的原因。因为 5S 核酸基因呢，是我们从地球上叫不死水母，加上国内上百种中药材共同提纯出来的，而且我们利用的是目前世界上啊最为先进的重组疫苗啊，运用的是一样的技术，基因重组技术提纯出来的。 5S 核酸基因的研发呀，可以说是开创了医学史从不治到治愈的全新时代。而且大家注意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它的一个重要核心呢，就是通过 5S 核酸5000种的核酸基因能够帮助我们实现先修复再重组的目的啊。换句话呀，也就是说我们先治疾，用 5S 核酸基因呢帮助我们修复基因的损伤，然后呢再通过 5S 核酸基因独特的重组能力帮助我们基因来进行一次完美的替换啊，坏的基因替换掉了，那你说你是不是不用担心以后再出现这样的疾病了呀？所以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呢，就在于只做奇迹的缔造者。它是未来啊，让我们彻底的摆脱药物、摆脱手术的全新的治疗手段，而且见效特别快。你像高血压的朋友啊，当天头就不晕，眼睛不花，脚底下就有根儿，当天血压就平稳。心脏病的患者，当天胸口就不憋不闷，呼吸就顺畅，这心脏呢跳动就有力，那你是不是就没有危险了？风湿类风湿的患者，当天痛感就能减轻，3天就能够活动自如。糖尿病的患者，当天血糖就能往下走，3天之内你的血糖就能够平稳，并发症方面呢也都能够感受得到明显的好转，而且治疗的彻底，因为它抓住了病根儿啊，是重新替换我们患病基因的方法。所以为什么说人呢就得一种病，就是除了外伤之外剩下的所有病都可以。

0: 呢，把它叫做基因的病。啊，那你基因的病，你就得用基因特效药来治，对不对？你不是重组基因的，你光依靠修复，那你还会出问题呀。那用上之后啊，我们一个周期基因重组，去除所有临床症状，两个周期基因重组，彻底的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啊，这都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而且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呢，还做到了所有药物都做不到的，临床1500万慢性患者的应用，3年内零复发、零反弹。没有哪个药物能做到1500万临床患者共同治愈的呀。所以这就是科学，科学是生产力，科学也是治病的武器。那就目前来讲，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因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医学奇迹，已经被列入了人类基因重组计划，并且呢面向全国推广。推广工程期间，只要我们实名登记的患者都可以享受100块钱药费、90块钱的大病补贴，个人呢只需要承担10元钱。所以10元的基因推广价，那省下的呀，不光是不用吃降糖药，不用打胰岛素了啊，什么降压药啊、降脂药、溶酸药啊都不用啊，这都不算什么。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你远离了做支架啊、做搭桥啊，远离了糖尿病眼病不需要做激光手术，远离了糖尿病肾病你不用再做透析，不用换肾。那你说这得省下多少钱呢？关键你少遭罪呀。所以说我在这里啊，我建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有了全国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推广工程，好机会把握住。因为这一次医疗科技的推广呢，不一定能维持多长的时间，可能是10天，可能是8天啊，也可能是1个月半个月。但如果说推广停止，不管多长时间啊，那只能是恢复原价。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再接触这种高科技医疗尖端的科学手段，那可就难了。所以大家呢，早用早好。好了，看看时间，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接通听友的热线。
1: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感谢吴主任的讲解，现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在节目当中与吴主任进行沟通交流，或者也可以拨打黄宗汉方场外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让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啊，我问一下，你是吴老师吗？
0: 啊，对，是我啊。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吴老师你好，
0: 请讲。
3: 嗯，我今天呢，麻烦你帮我看个病，可以吗？
0: 啊，没问题，有问题我都可以给大家免费的解答啊。您说。
3: 啊，你说吧，我吧有个20年的老邻居了，
0: 啊。

0: 爸就推荐我吧，就用你们这个药，因为他儿子吧，就这么吧，高级的就知识分子吧哈，他们家也没逃脱这个疾病。我这个邻居吧，得的是脑出血，都快5年了，就是躺在床上吧，都瘦的都不行了，哎呀，吃什么也吃不了了，全身吧，除了眼球吧，基本上都不能动了。
1: 哎呦，啊！
0: 你但是前段时间吧，哈。我在小区，你说我这是看见他了，啊，人家吧在外边拉，就拄个拐杖走呢，
1: 可以走了，
0: 啊，我就问他哈，哎呀，他就说吧哈，就吃你们这个药，而且呢还是他儿子给买的呀，他儿子说啥？他儿子说现在就研究这个基因重组这个技术，
1: 对。
0: 啊，我就一听哈。就吴老师，我也想用，我就想让你帮我看看。
1: 我告诉你啊，你邻居的儿子呀说的没错，你看就连高材生都说了，那你说这二次的基因重组特效药能不好吗？肯定好啊，而且我告诉你啊，他恢复好了啊，这是很正常的事儿。说那你像过去治不好呢，是因为我们没有好的方法，也没有说治到基因上，所有的脑卒中留下后遗症的。哎，不管说缺血呀，还是出血，啊，你是脑梗啊、脑血栓，其实这个后遗症啊，都是脑部基因链损伤和断裂的一个结果。那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它创造的奇迹就在这儿。它呢是利用 5S 核酸基因帮助我们修复脑部的基因，对脑部基因进行重组啊，所以说。这个患者能恢复到这个程度啊，更加说明我们二次基因重组的治疗方向呢是正确的啊。我想了解一下你的身体是什么情况，和我说一下。
0: 我有那个糖尿病15年了。
1: 哦，15年了，老糖人了啊。那你现在是吃降糖药呢，还是说打胰岛素
0: 我这些年吧，一直吃这个降糖药，结果呢，到
1: 啊？
0: 最后呢，这个降糖药吧，这不就换着吃吗？完再加量，他对我也他也没什么作用了。这后来吧，我就打胰岛素，打30个单位了，胰岛素了。你说我血糖吧，餐前吧就9个多，那餐后呢就12个左右呢。
1: 还是高啊，
0: 而且我现在吧，就这个病吧哈，怎么一点它都不见轻。我那胃吧，现在吧也特别难受。你说一天
1: 怎么
0: 吧
1: 了？
0: 不吃吧，我还饿，然后吧我吃一点吧，它就胀了。
1: 哎呦，
0: 我真的特别难受，哎呀，一难受吧，我就吃点那个，就三九胃泰什么的，我还有点高血压，完了血脂啊也都高，连那个手啊脚啊都有点发麻，我就吃那个天麻丸，吃了以后它不好使，
1: 还不行啊。
0: 对，你说这些病吧，我都能忍的，我最害怕是啥？我就害怕吧，我这眼睛会瞎了。我有糖尿病的眼病。吴老师，你说的，咱说句心里话，你说这人眼睛瞎了，你说我怎么活呀？
1: 哎呀，你现在这个并发症啊都出来了啊，你跟我说一下，现在眼睛感觉怎么不舒服？是眼前有雾状啊，还是说有黑点儿？有没有说视物变形的情况啊？具体什么变化？
0: 我现在吧，我这眼睛吧，就是啥呢？就觉得雾蒙蒙的，完视
1: 雾
0: 力
1: 蒙
0: 吧下降的特别厉害，
1: 蒙。
0: 就看东西，哎呀，这就是看不清。你说吧，我都要强一辈子了，完也爱干净，他妈还有点洁癖，那加上我这血糖高吧，医院吧他不给我做手术，是
1: 肯
0: 吧？
1: 定是不敢。
0: 你说我这眼睛再这样下去，我肯定要瞎的，我这不成了废人了吗？那样的
1: 哎呀，
0: 话，我就真不想活了，吴老师。
1: 我跟你讲啊，还没到绝望的地步，别胡思乱想。止奇呀，在你身上就会创造这种康复的奇迹，你放心啊。我跟你说呀，这糖尿病呢，它是万病之源呐。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不管是一型糖尿病啊，还是二型糖尿病啊，不管说先天遗传的还是后天基因病变， 它都是我们的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还有葡萄糖基因。

0: 的，它们共同损伤了，造成机体的代谢紊乱。啊，那你说它病根是什么呢？就是基因呐。你像很多家庭啊，说这一大家子七八个兄弟姐妹，哎，都有糖尿病，那你说这是不是遗传的因素？糖尿病呢，它是趋于畸形基因遗传啊，有的时候呢传男不传女，哎，有时候啊还传孙子哈，孙女不一定遗传，知不知道？
1: 啊，我还头一次听说。
0: 嗯，
1: 那吴老师，我要用你们药，我几天能见效啊？
0: 这个呀，你先听我分析完啊。说为什么你看现在呀，我们把糖尿病呢称为富贵病，就是因为我们体内呀营养过剩了，导致我们的糖代谢基因损伤，那糖代谢不了就变成糖毒了呀。我们在进行临床的时候，我们利用不死水母和上百种中药提纯出来的 5S 核酸基因呢注入之后，那么一般用第二天你测血糖，它就会往下走啊，见效非常快，3天之内让你血糖就平稳，7天之内你刚才讲的这一系列的这些并发症啊都能够有所减轻，一个周期所有症状都会消失啊，其他的药你都不用了，什么胰岛素、降糖药，所有的药你都不用，一个周期左右就可以去病，2个周期所有的患病基因进行替换以后，就像说呀，给我们换了一身零件一样，我们就能治病断根儿，啊，视力呢也开始逐渐的恢复，愈后的患者可以什么药都不吃啊。记住，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呢。你看你邻居都那么严重啊，全瘫了，说白了跟植物人都没有分别了，啊，他都能治好，那你一定可以获得康复的，对不对？
1: 哎，吴老师，那好，我明白了。
0: 嗯。好，那正好啊，你赶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芷奇呀，在全国的基因推广工程。那这一次的基因推广工程呢，是人类基因组计划开办的啊。所以啊，趁着有推广工程，大病医疗补贴90%，100块钱药费呢，我们就花10块钱。我跟你说呀，这可比国外 5S 核酸基因的应用，那要便宜几百倍呀。所以抓住机会，一定要参加上，好不好？
1: 我现在吧就打电话，我定2个周期的。
0: 嗯，好的，再见啊。
1: 哎，再见，吴老师。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3: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2个周期康复各种老慢病。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吴老师。
0: 哎，是我啊，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您请讲。
4: 哎。吴老师啊，我这昨天那打的场外电话吧，哎呀，这个打不进去，一直都打到现在，再给您打通了。我就是想着。

0: 报名参加活动，哎，
1: 嗯，
0: 关键我听说这次这个力度吧特别大，这一次性能补贴90%的药费呢，这是
1: 啊，对对对，没错啊，100块钱的药费呢，等于说咱们自己呀、啊、现在只花10块钱，但我刚才也提到了，咱们这个活动呢不会说时间太长，因为下一步呢我们要面向全世界推广了，所以我希望啊咱们一定抓紧啊。那你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啊？
0: 哎呀，我是老朋友了，这个基因特效药啊、
1: 哦、
0: 这一个周期的马上就要用完了。
1: 哦，一个周期马上就完了啊。
0: 是。
1: 那一个周期呢就能去病。那你感觉你用上基因特效药一个周期下来，你各方面的情况治得到底怎么样？说实话啊。
0: 是啊，其实你也不给我讲，我肯定有啥说啥，是不是？
1: 实话实说
0: 啊。哎，我感觉现在啊，起码治了得有60%-70%了吧。
1: 哦哦，那好那好。那以前呢是身体哪方面不太好？
0: 我那个支气管炎，就是老咳嗽、
1: 啊，
0: 哎，
1: 啊、
0: 嗯，就是不敢吸那个凉气儿。
1: 嗯、
0: 你吸一点那个凉气儿吧，哎，就咳咳咳的，哎，还咳起来，没完没了的咳嗽，哎，
1: 啊、
0: 你这一咳嗽吧，它就有痰，哎，我就咳嗽那个往出咳嗽痰的感觉吧，就啥呢，这中午好像那咳不完，哎，
1: 嗯，
0: 你咳的劲儿大了，哎，这个这到晚上你想睡觉，你都啥都是睡不了，哎，
1: 哎呦，
0: 这一到晚上的，你躺下睡觉吧，这就更严重了，哎，
1: 嗯嗯。
0: 你像早上起来吧，这天一亮吧，我还那个，睡不着就起来就想出去。你说一出屋吧，一点凉气吧，哎，那就咳嗽就不行了。你这一咳嗽，一回屋呢，这一家人都没法睡觉。哎，
1: 哎呦，是啊。
0: 哎，尤其是最让我担心就是啥呢？我这个腰椎，哎，就是那个腰椎骨啊，它骨质增生。
1: 啊。
0: 这个腰吧，它总疼。哎。
1: 嗯。
0: 这一天啊，它。一点有时候你一点劲儿吧，他都不敢使。你说本来吧，我这个气管炎一咳嗽吧，哎，这完了，这腰跟着一动弹、
1: 嗯，
0: 哎呀，那个疼的，那滋味太难受了。有时候疼的满头大汗，哎，就感觉这个腰吧，就跟要折了一样的似的。哎，
1: 哦哦，
0: 你说关键吧，他不光腰不行，他压迫你这两条腿，哎，也有问题。哎，那腿是又麻他又木、
1: 哦，
0: 哎，你说你想上厕所去吧？哎呀，那就感觉这个腿迈，这腿一迈吧，他哎，
1: 哎呦，你这呀可真是啊，受罪呀，真的是举步维艰呐。
0: 是，哎呀，那会儿吧，你说再加上我这个还有便秘，你说，哎，4-5天的便一次、
1: 嗯，
0: 哎呀，上回厕所吧，你说你要不使劲儿吧，它便不出来、
1: 嗯，
0: 你说你使劲儿吧，它腰疼的又受不了。
1: 哦，
0: 就
1: 是啊，
0: 两个下遭罪，你说。
1: 对对。
0: 哎呀，我都试着躺着，你说躺着也不行，哎，躺着你也变不出来，这把人折磨的，你说简直都要疯了，我天、哎呀。
1: 嗯，这一身的问题啊，我告诉你啊，其实你吃多少种药啊都没用，咱们治疗疾病呢，必须从基因入手啊，那基因才是掌控我们人类，包括长相啊身高胖瘦。你这个皮肤是黑是白，还有智商啊、性格啊、血型啊、遗传性疾病、后天病变，哎，全都是基因掌控。其实基因就是什么呢？掌控我们人类的生老，尤其说是疾病，像你这个气管炎的情况，那时间长了肯定引发肺气肿啊，到后期呢可能是肺心病啊，这就叫肺病的三部曲。那你说什么原因呢？哎，你看我们要气管不好，慢慢的肺就不好，那肺要不好呢，心脏就不好。哎，咱们发现没哈，肝如果不好，胆就不好，那胃如果有问题，肠就不好啊。说明什么呢？这些脏器组织来讲啊，都是有关联的。那为什么会有关联呢？都是因为基因呢，它给串联在一起啊。哎，哪儿都有基因的存在。基因呢，它是遍布于人体所有的细胞核当中。那么你人体细胞是好啊还是坏，是病态呀、啊、还是健康，那都是由基因来进行决定的呀。所以说基因它神通广大，哎，你甭管哪儿的病，它都是基因的病。我只要修人体的基因，那么你这些病都能好。那你用上咱们的基因重组特效药以后，还记不记得什么时候开始见效的？
0: 哎呀，反正就我估计。

0: 就是用了两天吧，我就觉得我这个腰它就舒服了，哎，比原来舒服一些个了，哎，我就说再一个就是那咳嗽吧，咳痰吧，它往外吧，好咳嗽了，不是说怎么
1: 就两天就减轻了是吧？
0: 对，哎，确实减轻了。
1: 那你有没有想过基因重组特效药它为什么能见效这么快呢？
0: 是啊，当时我也想，是不是就像你说的那个核酸呢？
1: 哎，对呀，就因为它啊。可能最近这两年咱们大家对于核酸检测都非常了解了啊。那你说为什么核酸检测它这么厉害呢？一个主要原因呢，就是核酸呢是我们基因体内的唯一的载体。那也就是说呀，不管你疾病有多么厉害多么严重啊，病毒变异多么狡猾，它都逃不出核酸呢。核酸呢就像说如来佛祖一样，那你孙悟空再厉害你也逃不出去他的手掌心啊。那你为什么见效快呢？就是因为这里边呢毒含的 5S 核酸基因，它是能够帮助我们人体实现5000种疾病基因重组的特效药。 5S 核酸呢就是我们人体基因的化工厂和能量工厂啊，它具有融合性强、穿透性强、靶向性强的这三大特点。而且 5S 核酸基因呢是我们世界上目前的唯一的一个通过基因重组的方式啊提纯出来的啊，这是没有任何一个药物能做得到的啊。并且呢它可以应对我们人类5000种以上的疾病，所以当 5S 核酸基因它能源源不断地修复人体所有的受损的基因，促进基因的超强的再生，延缓我们脏腑的衰老。针对你像中老年朋友出现的脏腑疾病啊、退行性病变啊，还有遗传类的疾病啊，都有很好的治愈效果。所以说呀，它吃上就好使，哎，用了就当事儿哈。那你在整个的治疗过程当中肯定是用一天比一天强，身体一天比一天好，对不对？
0: 是，哎呀，我现在这不一个周期还没用完呢吗？吴老师，你听我现在我这个嗓子里面能听着有痰的感觉，那个动静吗？
1: 我听着这个状态还可以的啊，很清透。
0: 是，现在我就是你的喘气儿，就是那个吸那个凉风啥的，哎，都没事了，哎，就再吸凉风它也不咳嗽了。哎，而且我的腰吧现在基本上也不疼了，那个腿呢原来不是感觉非常沉嘛，迈不动似的，哎，现在没事了，走路比过去还强，这不强多了，都可轻松了。
1: 不错不错啊。那大便怎么样了？
0: 哎呀，我现在大便挺好的，两天吧，两天一次，现在吧也敢吃东西了。以前真是你拉不出来，什么他都不敢多吃，现在都没事了。
1: 的确啊，现在总体上来讲这个基本症状吧都消失了。但我说过啊，一个周期呢只能达到修复基因啊，消除病症，两个周期啊咱们才能彻底的实现基因重组，健康百年。那当然我们最终的治疗效果是治愈啊，目的呢是整个的基因链全面的重组，哎，我让你全身细胞内的基因呢都能够重新的活起来。因为你基因修好了，那细胞就活了，那接下来咱们肯定是再接再厉，效不更方。正好呢趁着现在有人类基因的推广工程，100块钱的药费咱们自己呀、只花10块钱把这药啊都备齐了啊。等你再用完半个多周期的时候，你给我再来个电话，我再看看你情况好不好？
0: 哎，好好好，太好了。我是提前把这个名报上，打场外电话就能行了吧，吴老师？
1: 对对对啊，打场外电话啊。那行，不耽搁你报名了啊，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0: 哎，那好，谢谢
2: 您。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祝您早日的收获健康。如果您现在正在被慢性病一体多病问题所困扰，那么现在您就有机会彻底改变你的命运。黄宗汉方让你实现一个周期好病停药，两个周期去根不反弹。黄宗汉方健康热线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24小时为您开通。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0: 好，这位朋友，
1: 你好，是吴老师吧？
0: 哎，是我啊，欢迎你。
1: 吴老师你好，这个特效药这两个周期马上就要用完了。哎，真像你说的，就是那个奇迹的缔造者呀。
0: 对呀、啊，他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疑难杂症的医学奇迹啊。那这你用好了，所以你的心情我能体会啊。那你打电话是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讲。
1: 我今天打电话，第一个是想问我能不能停药。
0: 哦。
1: 另外一个事儿就是这个基因推广嘛，咱们不是第一个嘛？哎，我寻思着通过这个大病补贴90%的药费的机会嘛，我想给我哥也买点、
0: 啊、
1: 因为我们哥俩从小关系就好，
0: 哦、
1: 我自己用的好啊，我想给我表哥也订一份吧。
0: 哦哦，说用了两个周期了啊，那你跟我讲讲你的恢复情况，我给你看一下。
1: 我这个也是浑身都是病，
0: 嗯、
1: 哎呀，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啊，有十来年了。
0: 哦、
1: 这两条腿啊疼得一天到晚难受，这一到天冷呢就更受不了了。
0: 嗯，
1: 以前是啥办法都想过，到后来我这腿啊都不但疼，而且两条腿的后边那个筋啊好像就扯着扯疼那种感觉，连走路啊都走不了。
0: 嗯嗯，
1: 哎，你说这遇到天阴下雨的时候啊疼得钻心啊，疼得在床上直打滚。
0: 哦哦，
1: 另外我的血压了也高，这平时还吃点降压灵号什么的都不好使，都下不去血压，这经常的这个头晕啊、
0: 哦、
1: 脑胀呀、啊、这人呢也老是犯迷糊。
0: 嗯，
1: 这后来不但血压高，心脏也不好。
0: 哎呦，这病越来越多了啊，基因损伤突变呢不单是单纯的一个器官，哎，都会受到牵连啊。那你心脏不好是胸口发闷吗？
1: 对呀、啊、就是这个胸口发闷气短
0: 啊，
1: 晚上睡觉来都不敢平躺着、
0: 啊、
1: 再就是家里有点动静的时候啊，这心里就砰砰跳，就好像那个心 啊从肚子里边要跳出来那种感觉了。
0: 哦，那是出现房颤了啊。
1: 哎呀，这么多年了，你不知道啊，这些药啊，这些病的药啊，这个药那个药的一大把一大把的吃啊，吃的这个肠胃啊也不好，不是便秘就是拉肚子、
0: 嗯、
1: 这吃这东西啊胃就不舒服。
0: 那肯定刺激胃啊，你那些传统的药物啊，其实它就是说支持对症治疗啊。什么叫对症呢？就是说只能缓解病情，它并不能彻底的治疗。说你看哪个患者啊，靠吃那些药把病治好了，那到最后往往不都是人财两空吗？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我一再的跟大家讲啊，我说治疗这各种的慢性病，哎，你们必须得知道，慢性病就像大老虎一样，养病如养虎啊。只要我们没有基因完全的变异，就用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就能在你身上啊创造健康的奇迹啊。那你跟我讲讲你现在的恢复状况啊。
1: 嗯，好，那我用了大概也就两三天的时候啊，哎，我第一个感觉就是晚上睡眠啊比以前睡得香了，睡得踏实、
0: 哦、好。
1: 这早上起来也有精神头了，这用了大概一个礼拜的时候嘛、啊、哎，我感觉我这条腿啊热乎乎的、
0: 嗯、
1: 好像有一股暖流啊从骨头缝里往里钻。
0: 哦，有一股暖流啊。对，独特的 5S 核酸基因呢，通过5000种核酸基因的注入呢，它是能够靶向性的定位我们受损的基因的啊。就像说你的风湿性关节炎就是骨桥蛋白基因损伤，那么骨桥蛋白基因一旦损伤之后，你的滑膜啊，你的软骨组织细胞呢，它都会遭到破坏啊，所以说会出现酸麻胀痛啊。什么时候你这些痛感消失的还记不记得？
1: 大概是10天左右的时候吧。
0: 所以你看这就是神奇之处啊，而且这种奇迹啊我们创造了很多呀。就像我今天讲的这个美国的小朋友啊，莎拉天生啊就被称为瓷娃娃啊，不能动，一动呢就容易骨折。那他用了 5S 核酸基因怎么样呢？现在啊能去海上冲浪了，哎，都结婚生子了，你说这变化大不大？所以说呀，用基因特效药就会创造这些奇迹啊。
1: 真是哎呀，我就感觉我这人现在是无病一身轻嘛，这血压早就正常了，这降压药了也不用吃了，这心脏现在也舒服了，你像心慌啊、气短的情况、
0: 嗯、
1: 一点都没有了。
0: 嗯，
1: 这整个人呢，感觉就是特别的精神，就是从那种病痛啊、折磨中解脱出来了。

0: 这回解脱出来了啊，这就是我们基因呢实现了一次重组的效果，我们替换掉那些患病的基因了啊，就像给我们汽车呢换上全新的发动机啊，轮胎全都换新的。所以我经常说呀，未来20年呢一定是 5S 核酸基因呢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的20年，而且只有二次基因重组技术能够实现我们全民健康的最终目标啊！你呢就不用再订购了啊。至于说你亲戚啊，说这个哥哥想让你帮着订购，也别再给我打电话了，我这儿呢也帮不了你订，因为这一次的推广工程是面向全国的，全国呢必须是实名登记，拨打场外的电话，想要享受大病医疗补贴90%药费的政策，只能拨打那个电话订购，好不好？
1: 嗯，好的，行，那我现在就打电话订购吧。那就谢谢郭老师。
0: 好，不客气啊，再会。
1: 嗯，好，谢谢。
2: 为打造平价药，让老百姓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即日起凡是老慢病的患者均可享受大病重病医疗补贴，100元的药费就能补贴90元，个人承担只需10元。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最新转化成果，黄宗汉方活动报名电话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吴主任您好。
0: 嗯，是我啊，你好。
3: 啊，哎，吴主任，你帮忙问问这到底咋回事啊？我给我爸订的子期都订了2天了，我这电话都一会儿看一眼，一会儿看一眼，到现在还没给我送过来。
0: 啊，
3: 你不能报名成功了，不能不给送吧？
0: 哎呦，别急别急啊，不光是你，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很多也有很多呀，都已经参加上活动了，但是没有说第一时间收到药的啊。这个呢，我希望大家能够予以理解，因为我说了，咱们这一次呢，基因的工程推广是我们中国首推啊，下一步呢，我们就要面向法国呀、德国、美国、英国啊，面向很多国家的。这是人类基因组计划发起的工程，所以呢肯定有很多人都参与啊，大家也都想享受到国家医疗补贴90%的政策，对不对？那人多呀，所以就会导致送货呢可能有一些不及时啊。放心，只要报上名，只要报名成功，一定能送到。所以呢你们别着急，保持电话的通畅，方便工作人员跟你们取得联系就行啊。
3: 哦哦，那行，能给送就行，多等几天也没
0: 关系。啊，放心放心，
3: 这样我就放心了。
0: 一定能给送到的啊！你老父亲是什么情况？你和我说一下。
3: 哎呦，他的病是可多了，遗传性的高血压，遗传的哮喘，还遗传的高度近视。再就是，我就看着我爸，我都很浑身难受。你说他那血压吧，吃点3种降压药，平时血压那高压还得156。低压都得95-100的，他没下来，血脂还高，血粘度高，肿一天迷迷瞪瞪的，动脉硬化，脑动脉硬化，一身的病，都82了，一天吧，他也不琢磨吃，也不琢磨喝，也不琢磨玩，就想着怎么治病，天天瞎花钱，还治不对路。你说他一个月5-6千块钱的退休金，全让他给买药了，买保健品。你要是我给他要上20-30块钱，给他买点蔬菜，买点蔬菜水果的，那都不带给我的。
0: 哎呦，因为他呀也吃不动了，也喝不动了，也玩不动了，哎，
3: 对，那都
0: 这身体的病多，越来越重，活着遭罪，你说他能不想治病吗？我跟你说呀，咱们设身处地的想啊，换个角度想，就换成你，你想不想治好？说一个牙疼都能让人茶饭不思的，何况是这么多慢性病。那父母养育儿女从来说不心疼钱啊，给儿女治病都是竭尽所有。相反的，咱们将心比心，做儿女的能做到父母那样吗？等你老了，你希望你的儿女又会怎么做呀？
3: 对，我倒是没别的意思，我就瞅着他吧，不听我的，总偷着买那些保健品，还把身体吃坏了，还总用他着急起来，那血压高起来他就吃顶药啊，得往下降啊，但是他又不管事儿，又去不了根儿，还是高。
0: 嗯，
3: 你说这不是心疼他吗？
0: 嗯，是啊。

0: 吃那些顶药肯定是不行，越顶病越重，因为根本就没有说给咱们治到病根上，对吧？所有的病就一个因啊，就一个病因，就是基因。那基因是细胞的功能片段，基因呢是遍布于人体所有的细胞当中，而决定基因能否健康的根本是谁呢？就是核酸呐。而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芷奇是干什么的呢？就是通过 5S 核酸基因，强大的5000种的核酸基因呢，来帮助我们进行基因修复和重组啊。那你父亲现在恢复的怎么样啊？
1: 用嘞，恢复的挺好。现在吧，不咳不喘了，天天也愿意有那个精神头，有那个劲头，下楼溜达溜达了，都不在家。
0: 溜达了啊。
1: 有时候我一打电话问他干啥呢，他说在外面玩呢。
0: 哦，
1: 要不你说像他过去，像哥过去啊，我就是打电话也没劲头给我喊，哎，现在这回不对了，一看好几天没给我送来，就是都撵着我说让我问问吴老师，给他吹吹。
0: 好了就行，好了就行啊，我就放心了。我说过，在全国呢，1500万零复发、零反弹的病例临床证实啊，2个周期基因重组全都能够做到。疾病全无，益寿延年。那你父亲用够2个周期就行了啊。至于说目前还没收到药呢，咱们再耐心等等。那节目时间到了，我就不和你多说了啊，别着急，放心吧。
1: 哎，行行，那我跟我父亲说，让他慢慢再等好几天，没事。
0: 对对，耐心等待啊。对老人有孝心呢，
1: 哦，
0: 也是给自己积德。行了，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祝老父亲早日康复，再见。
1: 哎，好嘞，谢谢吴老师啊，好好，再见。
0: 不客气，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里了。感谢吴主任的耐心讲解，也希望听众朋友都能通过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最新转化成果黄松汉方重新获得健康。我们的场外健康热线是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松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松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松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松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

0: 一株小麦由15.6万个基因组成，
1: 一个人由3.9万个基因组成，
0: 每一个基因都蕴藏着生命繁衍的巨大能量，编码着生命的起源、发展和未来的奥秘。二次基因重组医学，初代基因疗法基础上的又一次技术飞跃。
1: 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更安全、更有效地直达病灶，更全面、更彻底的二次基因重组根治疾病。
0: 我们的目标就是通过二次基因重组解决疾病的根源，二次基因重组满足你疾病康复、福寿双全的目的。
2: 技术本身是冰冷的，但是从实验室里走向临床的这种走向老百姓身边的基因重组技术，是一种温暖的技术，它给人带来的是一个健康的全新体验。它会帮助病人利用二次基因重组的医学手段，

0: 过上质量更高、更加健康的生活，让科技与健康完美结合。任何关乎生命的小事，在我的眼里，都是比天还要大的大事。
1: 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征途，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愿意成为您健康路上保驾护航的忠诚卫士，帮您赶走病痛，读懂基因，备份健康。
2: 科技改变生命，我们塑造未来。
1: 详情敬请收听全国首档基因重组工程推广专题节目《走进科学》。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大型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科普节目《黄宗汉方》。本栏目特别邀请到了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创始人、全球首创 5S 核酸基因研发人吴主任。吴主任出身医学世家，在德国科隆学院一直跟随世界顶级科学家进行人类基因图谱绘制工作，历经20年刻苦攻关，通过中西医完美结合，在全球首次成功提取了能够使类基因二次重组的 5S 核酸基因。这一突破性的科研成果不仅改写了当代医学对症治疗的历史，更是未来20年医学发展的重要转折。二次基因重组的科研成果黄宗汉方参茸葛芥保肾丸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等著名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更是被联合国全球生命发展委员会列入了影响人类未来20年健康计划的十大项目之一。今天吴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探讨基因奥秘，破解疾病奥秘。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400-7654-889。下面我们就有请吴主任。吴主任您好。
0: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感谢大家准时收听人类基因组在中国开展的大型基因探索类节目《走进科学》。现在人与人之间最动听的话呀，不再是我爱你啊，以前可能觉得最动听的话是啊，我爱你。而现在最动听的话呢，是良性的。啊，那么这句话成为了世界上最动听的话。可能听起来有点讽刺，但实际这句话呢，代表着生的希望。因为你有再多的钱，再大的名气，没有了健康，也不过是一场云烟呐。那在节目的开始，我要强调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了打造咱们国内唯一的一个长寿药、特效药、救命药、平价药，让最好的天价药品走进我们所有人的家庭，真正的造福每一个患者。那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和我国著名的医学研究院联合进行人类基因二次重组计划的推广工作。那做这么多的目的呢，只有一个，就是希望通过我的努力啊，有生之年能够做到救死扶伤，人命大于天，能够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止齐，真正的做到最底价啊，大家听好，是最底价，不是低价，让所有的重病、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尤其这一次我们得到人类基因健康组的计划支持，共同开展了一次全民的基因普及、全民健康的基因工程推广活动。那这一次的基因工程推广的目的呢，有两个。一个是为了让更多的一体多病、慢性病、大病、重病的患者呀，让大家呢早日摆脱疾病的折磨，早日的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那我很感激政策好了，有了多部门的联合之后呢，我们可以做到二次基因

重组药物平价低价。那换句话说呀，也是这一次全国基因计划，一次性患者享受的是大病医疗补贴90%的药费。也就是说呀，100块钱的药费呢，我们直接大病补贴90元，个人呢只要承担10元钱就可以，谁都能治好病，谁都能健康长寿啊。我说过，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只做奇迹的缔造者。曾经连续5年内，我们在法国、德国、英国、美国、日本、韩国等10多个国家呢，先后创造了无数的医学奇迹啊。英国菲斯沃斯6岁的小女孩索菲，在18个月大的时候呢，便被诊断患有一种罕见的疾病，先天性的高胰岛素血症。啊，可能这个病情呢，大家不太了解啊。我告诉你，这个病症啊，在世界的范围内都属于是罕见病，啊，被人类称之为10大罕见类的疾病之一。高胰岛素血症啊，那大家都知道，说胰岛素过低，那它呢不能分解血糖啊，变成高血糖了，这是比较常见的。那胰岛素过高呢？这个是更难控制的，被誉为是世界难题呀。尤其是这种遗传性的高胰岛素血症啊，那么这个小女孩索菲患有这个病症之后呢，体重不断的增加啊，越来越胖，全身的骨关节呢是剧烈的疼痛啊，不分日夜，每时每刻都在刺激着她。6岁的儿童啊，这个体重将近140斤，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得有多痛苦。那么因为这个疾病呢，终日只能是在床上啊，不能行走，也不能说去玩耍呀、上学呀，都不能。那父母啊，哭诉着全世界的去找药。就在父母绝望的时候，我的博士生导师斯蒂芬博士呢，就把他们列为了5S 核酸基因的第1个试验者。让我们大家没有想到的是啊，索菲通过 5S 核酸基因强大的修复和重组能力啊，那么帮助他替换掉了先天胰岛异常的基因啊，一天一个变化，一个月比一个月的变化大。那么最终2个周期的支脐应用下来之后呢，他的胰岛素水平啊正常了啊，血压呀、血糖啊也完全恢复了标准。那之前呢，他因为骨关节的疼痛只能说依赖吗啡，但通过 5S 核酸基因2个周期的应用啊，现在不仅不疼痛了啊，还可以出门骑自行车了，体重呢也减轻了，最后呢和正常的孩子啊体重都一样。苏菲啊又可以开心的和同龄人一块上学呀，一起玩耍了。所以大家看，2次的基因重组特效药，我说过它是创造一个又一个医学奇迹的基因特效药。那么它所能做出来的呢，是未来10年20年让我们人类实现基因健康、全民健康的最有力的武器。说到这儿，可能会有人问啊，说那吴主任呢？啊，你说这个 5S 核酸基因到底是什么呢？我想最近大家都在关注新闻啊，这2年我们对于核酸一点都不陌生了。为什么核酸在逐渐地走入我们的生活呢？而各种检测手段都检测不出来的疾病，通过核酸检测就能够检测出来。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核酸是我们基因链当中唯一的载体。啊，所有的病毒啊、疾病，不管你多么强大，啊，就算你再变化多端，它也逃脱不了核酸。啊，这个就像孙悟空啊，你永远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一样哈。所以这么讲啊，更确切的说，未来20年，我们不仅是基因医学的时代，更是核酸医学的时代。那 5S 核酸基因呢，我经常把它比作是我们基因的化工厂。

基因的能量工厂。为什么呢？啊，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啊，人体呢是由细胞构成的。那么如果说细胞内部呢，细胞内最小的功能片段又是谁呢？就是基因。是基因主宰了我们人体细胞的功能。如果说我们细胞当中某一个基因片段说它出问题了，那么你的细胞功能啊就会异常，随之而来疾病就发生了。那谁能改变基因突变变异的这个现状呢？就是核酸。那 5S 核酸基因呢，它究竟强大在哪儿呢？这是我们共同研发的项目。我们通过大量的科学实验发现啊，世界上啊存在着一种唯一不死的生物。啊，什么生物啊？它比乌龟活得还久呢，就是不死水母。有兴趣的听众啊，你可以自己查一下百度啊，不死水母。啊，它的寿命是永恒的。那为什么它能做到永恒呢？就是因为这种不死水母，它在受到伤害啊，或者说疾病的时候，能够进行细胞的分裂和再生，啊，能够重新的回到婴儿状态，把自己呢分裂成好多的小水母，重新的再生一次。而且它的这种再生啊，是世界上任何的生物都无法匹及的。那它是无限制的再生，无限制的进行基因重组再生。所以呢，你讲啊，它的寿命是不是最长的呀？肯定是啊。那我们经过大量的科学研究和实验，我们发现，这种不死水母之所以能够做到永生啊，正是因为它体内含有这种 5S 核酸基因，所以它才能够做到长生不老。我们通过和多个国家科学工作者共同的开发研究发现，那么在不死水母体内呢，提取出了这种小分子的核酸基因。那为了更好的利用这种核酸物质，让它快速的被我们人体吸收，我们又利用了中药二次发酵技术，将 5S 核酸基因呢融入到几十种的中药成分当中。通过 5S 核酸基因，5000种以上的核酸呢，来针对我们人体5000种的患病基因来进行修复和重组。那么大家想象一下，靶向性针对性这么强大的 5S 核酸基因能帮助你去治疗基因病，你的病能好不了吗？那肯定可以恢复啊。那我今天坐在这儿，受到人类基因组的邀请，我给大家普及基因，目的呢只有一个，就是通过科学的手段帮助我们大家呢彻底的来解决疾病。咱们身上的病啊，用老办法已经治了几年十几年了，那大家能看到治愈的希望吗？不能啊。传统的治疗药品细胞疗法只能维持，根本不能治好自己的病，对吧？无效的治疗方式就是在自己养病，病只会越养越重，越养越多。而养病就如养虎，虎大必伤命啊。啊，可能很多人会说那我治病我要有铁杵磨成针的精神啊。可你现在睁大眼睛自己看清楚，你手里的是木杵，不是铁杵啊。啊，那木杵磨出来的只能是牙签儿，不是针，材料不对，你再努力也没用。一开始就选错了治疗方向，注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所以想治病，想自由自在的活着，那修复基因一定要趁早。你说本来咱们人的生命也就是3万多天左右，啊，活一天少一天，我们是在生命倒计时。但如果你早一天来修复基因，控制病情，我们就能多活一天呢。估计很多听众朋友也能听得出来啊，我今天的情绪呢，有些不大对。

了啊，细心的听众察觉到了，确实我今天有点难过。为什么呢？就在今天早晨，我在小区锻炼身体的时候，看到令人心痛的一幕，啊，有两个小男孩啊。

啊，我说小宝贝儿啊，啊，你们都怎么了？怎么哭上了？孩子就说了啊，说奶奶，我没有妈妈了，只知道以后呢，意味着再也见不到妈妈了。啊，我就问，我说那你爸爸呢？他说爸爸说让我和弟弟出来玩一会儿，不想让我们看到妈妈被车拉走。哥哥低着头回答我，是不要我了吗？当时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孩子，啊，我眼泪就有点控制不住了啊！我告诉那哥哥，我说你呢，带着孩子，带着你弟弟啊，别走远了，就在这附近呢玩一会儿，注意安全。然后我看到南边那个方向啊，有一大群人围在那儿，也有几个比较熟悉的面孔啊，我就过去了。其中有一个我看着也面熟的邻居老姐姐就跟我讲了，说呀，那俩孩子呀。可怜，他妈妈昨天晚上就突然没了，啊，说是心梗，这下夜班回到家就说心脏没劲儿，以为累着了，睡着了就没动静了，结果今天早晨发现的时候人都硬了。哎呀，你说这人呢才36，这俩孩子多可怜，家里的亲戚啊不想让孩子看见他妈妈的尸体被拉走，怕孩子受不了。所以他爸呢，就让老大带着弟弟出来了。哎呀，这人呐，才36啊，太可惜了，是不是？听到这儿啊，我觉得，哎呀，真的是有很大的一个触动啊。你说才36岁，啊，真的很年轻。看到这一对可怜的小男孩的时候，我的心也在痛，尤其是最小的那男孩的那句话。是不要我了吗？想到这儿，我真的是很难受。孩子没有妈，这日子怎么过呀？作为一个医者，在那一刻，我只能希望通过我的指引，让收音机前更多的患有疾病的患者，我们早一天清醒过来，认清自己的疾病。只有我们不做医盲，我们对自己的健康负责。我们才是对家人最大的负责。你有再多的钱，你撒手人寰，对于家庭来讲，这个伤害也是无法弥补的。所以说我提示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啊，不管说年轻的、年老的，你基因链上有任何损伤、缺损的时候，我们都要及时的修复，因为黄泉路上无老少啊。尤其是心脏内部基因链的缺损断裂，如果不及时的进行修复，那么在外地的环境作用之下，啊，包括情绪波动啊、气温骤变呐、工作压力呀、用错药物等等，都有可能会出现基因的彻底崩塌，那人呢，直接就没了。咱们每个人都是由父母亲给我们的基因链儿。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给串联在一起的。那人出生之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的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的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等等，都是由基因直接控制。所以人呢，只生一种病，啊，不管是基因的先天缺陷。还是基因的后天病变，都是基因的病。可以说，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和传统药品最大的不同，最伟大的意义在于，原有的治病方法都是改善，而现在呢，是细胞里的基因精确治疗，通过二次基因重组的方法。那我们不仅修复基因，更重要的是替换掉这些患病基因，这样我们才是彻底的根治疾病。那有一些患者，咱们的岁数呢可能偏大一点哈，对于基因的概念不太了解。啊，很多患者也给我打电话，我也问他们，我说你了不了解什么叫基因呢？啊，说知道，啊，说自己孩子哪儿长得像你哈，这是基因的事儿。哎，别的不清楚，那你要说一。

0: 传性疾病啊，靠什么遗传的啊，说基因遗传的，他们就明白了，这是基因的问题，是吧？哎，相对容易理解一点。但是非遗传性的疾病呢，他就不懂了，那我得给他们讲半天啊，似懂非懂的。但是只要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之后啊，那他好病啊，他不难受啊，他一天比一天强啊，短短的两个周期整个人都大变样，那他就知道了，现在最好的治疗方法就是基因重组的方法，而不是基因修复的方法。而现在我们国内首推的基因推广工程，药费直接补贴 90%， 100块钱药费呢，我们享受大病补贴90元，我们个人呢只承担10元钱。而且下一步我们要干什么呢？要面向世界呀，要去德国、法国、英国、日本来进行推广。那咱们中国呢是首推，所以在这儿啊，我还希望还在饱受着各种慢性病困扰的朋友们，咱们抓紧时间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用上。我说了，只创造奇迹，我们把身上的老毛病都好好的治一治。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接听热线。
1: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三分钟穿透细胞，十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三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一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两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感谢吴主任的讲解，现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在节目当中与吴主任进行沟通交流，或者也可以拨打黄宗汉方场外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让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第一位听众的电话。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吴老师。
0: 啊，对，是我啊，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3: 哦，吴老师，我听说现在被国家都列入了那个健康计划了，就是。
0: 对呀。
3: 啊，而且就是一次性呢，给我们那个大病医疗补贴90块钱。
0: 嗯。
3: 啊，100块钱呢，就是花10块钱。
0: 对对。啊。
3: 啊，就这个机会啊，我不想错过呀。就是我想让你再给我看看呢。
0: 哦，好，确实啊，有这个活动。刚才呢，我也说了。我们中国推广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啊是首站啊，第一站。那下一站呢，我们要走向全世界呀，包括德国、法国、美国、英国啊，进行全面的推广。所以说这样的机会特别难得啊，你赶紧抓紧机会跟我说一下情况，你用没用？
3: 吴老师啊，是这样的
0: 啊，
3: 是我老伴儿在用嘛。
0: 哦，
3: 他现在用了个多月了。
0: 嗯。
3: 这些年呢，那个病呢，就是我现在才知道啥叫疗效啊，啥叫对症呢、啊、
0: 现在才知道
3: 啊，
0: 我们可不光是说给你对症治疗的，咱们呢是从疾病的根源入手去解决问题啊。你老伴儿今年多大年纪了、身体哪方面不太好？
3: 这样的，老伴今年嘛65了
0: 啊。
3: 他就是有个那个脑血栓嘛。
0: 哦。
3: 有十来年了。
0: 嗯。
3: 之前吧也总是就是去医院嘛，就是一年嘛，反正都要去住几次那种院，就是这样子。
0: 嗯。
3: 哎呀，这一住院呢、啊、最

0: 这个绿色的还得10天半月的。
1: 哦，
0: 哎，当时拿着钱呢，哎呀，花的跟流水似的。
1: 嗯，肯定是。
0: 哎，也多亏了嘛，儿子姑娘吧，给点钱吧，要不啊，我们这点老本呐，早都花没了。
1: 的确啊，这种病啊，就是说花钱受罪啊，很痛苦的。
0: 啊，就是啊，你说那个又是打针又是吃药的嘛，你像这个病呢，它就是不好，吃了没效果嘛。哎，老伴儿啊，不是哎卧床了嘛。哎，而且吧，就是那个还面瘫了，
1: 很面瘫，
0: 那个脸呐、麻木嘛，另外啊，那个心脏啊也不好，哎，还有就是那个有那个心绞痛了、
1: 心绞痛啊，
0: 啊，这不是心绞痛啊，总是犯了、哎，有时候这样犯病的时候吧，你看着他疼那个难受劲儿了，哎呀，真的是，你看趴在那个床上吧，完了还喘气儿也费劲了。
1: 是很痛苦啊。
0: 啊，说句心里话，我就瞅他那样啊，他这么一直这么活着的话，那完全是活受罪啊，就是那种。
1: 这病人遭罪，家里人也是不容易啊。
0: 啊，这是10年了，我不撒谎，我以前呢我都想过，哎呀，你不知道，我真的是心力交瘁呀，就是说。
1: 我很理解你这种心情啊，说治了这么多年也看不到治愈的希望，哎呀，
0: 啊。
1: 的确是辛苦你了啊，辛苦了。
0: 辛苦啊，我觉得就是倒没什么，主要是没结果啊，就是看不到希望了。
1: 是啊，付出了没有回报啊。
0: 啊，这不是啊，我也是无意当中啊，都听到你这个节目了嘛，所以当时吧，也别说我还挺有点犹豫的，因为我啊就是怕当受骗了嘛，就是，我这么说你别生气啊，就是。因为我这亏啊吃的多了，就是，后来嘛还是还是查的嘛，就是说这个基因啊已经在全世界都普及了，才这样
1: 对，
0: 给病人治齐啊，就是，
1: 对对，也就是说，儿子在网上都查了啊，确实啊，未来20年基因重组计划已经被列入改变寿命发展方向了啊。老伴儿是
0: 就
1: 用
0: 是。
1: 了多久见效的？
0: 他也是用上2、3天那个时候吧，那个左边那个脸嘛，就是原来不是是麻木的，是吧？他就感觉嘛，3天的时候嘛，他就感觉轻了，他说没有那么麻了，就是，说话嘛也能3个字2个字的说了嘛，就是那样的。还有就是他那个心绞痛嘛，用普奇用到那个半个月的时候嘛，就减轻了，每次他说那个次数嘛，时间呢间给长了。他说那个次数嘛都少了嘛，就是，
1: 越来越好啊。
0: 而且嘛就是时间嘛，他也相对来说要短一些嘛，每次发作的嘛，他自己还说嘛，他就是他现在就是用上这个重组基因那个药物透嘛，就是，他说那个浑身呢，他就觉得哈，他说热乎乎的，就是，
1: 热乎乎的啊，
0: 他说感觉啊，就是身上很舒服，感觉有劲了，就是那种。哎呀，每
1: 有
0: 次都
1: 力
0: 给我
1: 气，
0: 倒过好几次嘛，就是，
1: 对呀，他自己也有盼头了啊，那么他健康了，心情都不一样了，是不是？
0: 哎呀，是啊，现在他那个手嘛，他能够我有个拳头了，就是能使上劲了，
1: 有力气，不错。
0: 他自己嘛，就是还能慢慢的挪下能下个地啊，什么，慢慢那个能够站起来，可以。
1: 能站起来了，太好了，太好了。
0: 啊。所以说他现在嘛，就是自己啊，人呐、吃个饭呐、慢慢的吃嘛，就是你不用我喂了，
1: 不错，
0: 我就觉得啊，真的是这个进步很不小了，我所以说能看到希望了，所以
1: 对
0: 我呀、
1: 对，
0: 这个心情呢也是一天一天啊好一些了，就是慢一点嘛，
1: 的
0: 是
1: 确，
0: 吧？也可以啊，我就觉得，哎呀，以前都觉得这个不怎么可能的呀、就是，现在一下子好那么利索啊。哎呀，我已经非常知足了，就是，
1: 知足了
0: 有一天下午嘛，也是我俩吃完饭嘛，哎呀，我那个有看着他呀，我真的是那个眼泪都忍不住了，那个眼泪嘛有点眼泪花花的，谁知道我在这10年嘛，我照顾他有多苦啊，有多难呐、啊，哎呀，我现在一看见我那个老伴呢，我就想哭，太不容易了，我这10年呢，就是没白搞，就是现在看到希望了。
1: 看到希望了啊，希望。我们经常说呀， 人生没有。

0: 帆风顺的，总要经历酸甜苦辣咸呢。但我们如果应用基因重组的技术，我们就完全可以避免这些让人痛不欲生的疾病。可以说呀，就像是给我们健康道路上啊点亮了一盏明灯一样。那你要知道啊，你们以往治了这么多年都没见好的疾病，那你用上了唯一的一个基因重组特效药，你说这才几天呢，那比你们治了10年都强。为什么呀？这就是给你们治到了病根上啊，治到病根上了。我一再跟大家讲，我说治病不求缘，净花冤枉钱呢。那你像过去没有基因特效药的时候啊，就你老伴儿这样的病者啊，那就等于说是判了无期徒刑了，那熬去吧。
1: 就是。
0: 那这种病就是无期徒刑，甚至说比蹲监狱都难受，脑神经损伤不能修复，是不是？
1: 啊，
0: 那为什么不能修复啊？就是因为在过去那个年代啊，我们只知道细胞啊就是人体最微小的物质啊，最基础的单位，而我们不知道说基因呢才是主宰我们细胞功能是否异常的根本。这个细胞我们用显微镜能看到，基因呢我们必须通过计算机啊计算细胞内的 DNA 才能分析出来。那我们肢体语言为什么患病之后不受控制啊？就是因为我们脑部基因的损伤和断裂呀。那过去我们治疗脑中风后遗症，大家也用了很多高科技的药物，对吧？说修复再生细胞的 啊，修复基因的，说有没有作用呢？我们不能不承认啊，也有一定作用。但是想要彻底的根治我们怎么办呢？必须得把这些患病的基因片段替换掉。那么这样我们才能保证治好病的同时啊，以后也不复发呀。而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它只做奇迹的缔造者啊。为什么能创造1500万病例治疗彻底，零反弹零复发呀？就是因为它找到了重组基因的基本物质，就是核酸呢。5S 核酸基因的应用，我告诉你啊，一定是未来20年我们医学发展的重要的方向。因为核酸呢是基因的载体啊，那 5S 核酸基因能做到什么呢？就是利用5000种能够针对我们5000种以上的患病基因，同时来修复和重组的方式呢来进行治病。核酸检测有多先进，现在大家都领略到了，是吧？啊，也不陌生。所以 5S 核酸基因的强大呀，不只是说治好病，而是要做到零的突破，零复发，零反弹。所以说很多的一些疑难杂症啊，不治之症啊，或者说一体多病啊，你看治疗起来变得如此简单呢啊，接着用。我告诉你，2个周期之后啊，你老伴儿的生活能够自理，语言表达能够完全清晰，想去哪儿去哪儿，想干嘛干嘛。这回啊，好日子已经来了啊。现在如果说药不够呢，正好赶上这一次的世界基因推广工程，下一站呢我们就要去国外了，咱们中国呀是最先受益的。所以趁着有100块钱大病补贴90元啊，咱们自己只花10块钱的机会
1: 啊，就是
0: 我们抓紧把药买够了啊。2个周期呢是一个完整的用量，多一天不用啊，少一天不行。你呢抓紧时间给老伴儿把药啊备好了，然后停药之前呢，你可以让他亲自给我打个电话过来，好不好？
1: 那肯定的，那肯定的。我现在呀，他也很有信心嘛。我们现在呀，就是大户卖铁呀。也给他买那个。
0: 好，那祝您和老伴儿啊，身体永远健康幸福啊！我们期待更好的消息，再见。
1: 那好的好的，那谢谢你啊，吴老师啊，到时候我一定让他来亲自来跟你说声谢谢。我们真的是
0: 不客气不客气，好，再见啊。
1: 好的好的，谢谢你啊。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

0: 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1: 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是我的电话了啊。
2: 哎，对对对，是你的电话啊，已经接通了。
3: 是吴老师啊。
2: 嗯。
3: 吴老师，我今天想问一下，咱们那个基因特效药，能治那个糖尿病吗？
2: 哦，我告诉你啊，基因特效药咱们只做奇迹的缔造者，不是说能治，而是彻底的治好。你不管是一型糖尿病还是二型糖尿病，也不管说你是遗传的还是非遗传的啊，其实呢，它都是胰岛基因、胰岛素的受体基因，还有葡萄糖激酶基因、线粒体的基因。实际上来讲呢，就是它们出现基因损伤了，然后啊，造成的人体糖代谢的紊乱。糖尿病呢，说白了，它就是个基因病啊，只做奇迹的缔造者。那我们创造的奇迹啊，太多太多了。哎，很多呢，多少年的老糖人都恢复得特别好。而且我们愈后的患者呢，不用吃一片降糖药，那完全能达到。
3: 那太好了，太好了。
2: 嗯，
3: 我就是糖尿病，我糖尿病吧，查出来有3年了。
2: 3年了啊。
3: 我问一下老师，我那个糖尿病是属于自己后天基因病呢？
2: 嗯，
3: 还是属于那个遗传的先天基因病呢？
2: 哦。那我给你讲一下啊，你认真听。咱们人呢就得一种病，哎，什么病呢？就是基因的病。我跟你讲啊，基因突变它有这么几个渠道啊。第一个呢就是复制，怎么复制呢？就像复制我父母的，他哪个基因不好呢，我复制过来啊，那我别的地方呢都有可能随他这个，包括长相啊、身高啊、胖瘦啊、黑白呀 啊这个你懂对吧？
3: 嗯，
2: 那第二种是什么呢？就是毒素的累积，比如说现在空气污染啊、水的污染、食物的污染、核污染，还有什么滥用的药物啊，它都会导致咱们基因呢后天的突变啊。另外还有一种就是营养不均衡。你看现在人体的病啊，和我们大吃二喝呀，和这个肥甘厚味、鱼肉蛋奶都有直接关系。那吃的太美了，哎，什么香什么好吃，吃什么，那人体营养均衡就严重的失衡啊，引发基因突变啊。
3: 对对，
2: 所以后天的基因病变，那么非遗传性的疾病来讲，它也是基因的病因啊，明白了吧？
3: 哦，明白了。那个后天基因出现那个病，是不是比那个先天遗传基因那个病好治一些啊？
2: 这个怎么说呢，也得看你具体的病情和症型啊，不是说绝对的。但有一点呢是肯定，你不修基因，你身上的病包括糖尿病，那你肯定永远都治不好啊。像你现在这糖尿病已经3年了，你目前是吃降糖药啊，还是说打胰岛素？
3: 我吃二甲双胍，
2: 吃的
3: 降糖药，控制的还行，但是呢，就是感觉啊，白天人。

0: 没劲儿，
1: 嗯，
0: 浑身乏力呀、啊，动都感觉没力气一动，还就是平时、
1: 啊、
0: 哎就是累啊，感觉累得慌、
1: 嗯，
0: 还有啦，就是嘴巴发那个发黏，口渴，总是想喝水，
1: 啊、
0: 哎，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阴道炎。反反复复的、
1: 哦、
0: 好不了、
1: 嗯、
0: 肾也不好，就是晚上嘛我多喝点水，早上起来了脸就肿啊，脸皮也肿。
1: 哟、哦、那你胃肠怎么样、
0: 胃肠也不好、哦、吃东西嘛要非常小心、哦、本身我就怕一个血糖高嘛，所以控制饮食啊、
1: 嗯、
0: 也非常严格，这也不吃那也不敢吃的、
1: 嗯、
0: 哎呀本身胃不好啊，像吃点硬的也不行，凉的也不行。我的一个朋友啊也是这个糖尿病吧，刚开始啦、
1: 嗯、
0: 吃降糖药，后来5年之后呢降糖药不管用了，就打那个胰岛素了、
1: 哦、打胰岛素啊，
0: 对，他那个胰岛素单位是 越打越多、
1: 嗯、
0: 诶前段时间前不久他就得那个腔梗了呀，
1: 哎呦腔梗了啊，
0: 诶瘫痪在床了呀，也是动不了了、
1: 嗯、
0: 哎呀恼火，他老公呢真的不是个人呐，
1: 嗯，
0: 不想和他过了，不伺候他了、
1: 哎、
0: 啊！哎呀，你岁数也挺大的了，到最后还要离婚。嗯，
1: 哎呦，你看这个情况，太
0: 恼火了。嗯嗯
1: 嗯嗯，这样的事情确实有啊，真的没法说。离婚的事儿呢，咱就不说了，就说你吃这二甲双胍，其实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啊。二甲双胍类的药物在国外很多国家都是禁用的，
0: 啊，
1: 你知道为什么呢？你像我刚才也问你一句，我说你现在胃肠是不是也不好？因为双胍类的药物其实对我们胃肠的损伤是最大的，哎，所以我问你，
0: 啊，
1: 你有的时候可能自己感觉不到，啊，再一个呢，你吃药的时间短，你吃3年，你知道有好多呀，那长期应用双胍类药物的一些患者。那一张嘴就是说那个臭铜烂铁的味道啊，
0: 哎呀就是我那个就是口臭很重啊、
1: 嗯、哎，而且呢关键它解决不了你糖尿病的根本问题啊，我说了、
0: 嗯、
1: 那糖尿病既然是基因的病就得基因的药来治，那你看多少人吃了那么多年的降糖药物啊，打胰岛素啊，你说有一个人治好的吗？肯定治不好，就是因为都没知道根儿上啊，那他真正的病根在哪儿呢？就在基因上，这才是罪魁祸首啊。所以你吃多少药啊都是白费，那我们唯一的治疗方法就是重组基因，替换掉这些患病的基因。那过去呢苦于说我们也没有太好的基因药，但现在不一样了啊，我们有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只做奇迹的缔造者，那它是最新科技，治愈率最高，药效最强的基因药物。尤其现在呢100块钱的药费咱们自己只花10块钱，谁都能用得起，谁都能用得上。咱们是花最少的钱用的是最好的药，而且呢它能治疗我们最重的病。那我们基因特效药比外国的药好在哪儿呢？我跟你讲啊，
0: 嗯，
1: 因为毒含有 5S 核酸基因。那核酸我想最近大家非常了解呀，你说那核酸检测强大不强大？就因为核酸是基因唯一的载体呀，它是基因的化工厂，能量工厂。而我们独特的 5S 核酸基因呢，是从地球上唯一的不死生物不死水母的体内提纯出来的，所以呢它能够应对的是我们人类5000种以上的基因突变的疾病。那么它是5000种核酸基因共同作用来修复和重组基因的，那么它对于我们人体啊，从头到脚，从内到外，整个的基因链呢，来进行全面的修复，恢复我们身体的活力。所以像您这个糖尿病情况。

0: 啊，你呢也别发愁，哎，一两天两三天你的血糖啊不超过一周，哎，我和你讲啊，不超过七天、肯定就会降下来，你的血糖就能正常。那你正常稳定一段时间之后呢，二甲双胍完全可以停掉啊，就停了就行。与此同时，你所有的并发症都会有所好转。两个周期之内，我就让你摘掉老糖人的帽子，以后呢咱们注意啊，饮食合理、运动习惯就没问题了啊。
1: 哦，那呀呀，太好了，那太好了、哦，我就是用了好多药物、就是治不好。你这个要是能去根那太好了，
0: 能去根
1: 那
0: 啊,
1: 啊，你说我这个病吧，什么都不能吃啊。我觉得呀，有多少钱都没有用哦。哎呀，我就羡慕人家能吃能喝、能跑能跳的，多好啊。我也想治好。那老师，你说我报名的话，订多少伙食啊？
0: 啊、哦，刚才我跟你讲的很清楚，可能是没太听明白哈。咱们两个周期呢，就能给糖尿病断病去根儿啊，两个周期。那基因重组替换掉基因片段之后，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现在呢是全国的基因工程计划，那下一步呢就要去国外推广了。如果说你再不抓紧时间打电话，等没有药了，找谁都没用吧，是不是？
1: 嗯，
0: 今天先这样啊。好，再见。
1: 好好好好好好，那我现在打电话去报名。那谢谢你了啊，吴老师啊。
0: 哎，不客气啊，有什么问题呢随时再打电话，祝您健康啊，再见。
1: 好好好，再见。
2: 黄宗汉方让你实现一个周期好病停药，两个周期去根不反弹。黄宗汉方健康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24小时为您开通。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我找下那个吴老师在吗？
0: 啊，对，是我啊，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那找对人了。那个吴老师啊，我问个事儿，就是这个基因工程推广这个活动现在是不是还有呢？
0: 哦，有有有啊，现在还有，但是说下一步呢就要面向全世界去推广了，所以留给咱们大家参与的时间可不多了呀。你说为什么我在这儿啊苦口婆心的跟大家讲呢？我就怕活动结束了之后，你像一些患者啊，经济上比较困难的，病还特别重的，有的呢甚至说这一家啊全是病号的，说因为价格问题咱用不上好药，那你说把你们拒之门外了，多遗憾多痛苦啊，是不是？
3: 又是啊，你这大实话我就跟你说吧，就你们那个基因特效药，这不愧是最先进的科技呀、那个治病效果可太好了。哎呀，我这可是我这头一次知道，原来这个药啊、它可不都是假的，还是由老百姓良心要的呀，现在。
0: 对对对啊，只是说药效差距比较大而已。那听着你已经用上药了，用多少？
3: 哎呀，我和我老伴儿都用呢。一起用的，都用了一个周期，
0: 都用了。
3: 然后，昨天我老伴还跟我说了，哎呀，咱们家这回这个钱咱可没白花，花的太值了，那比上医院得强几万倍都不值呢。
0: 哎呦，这么讲啊，怎么说有点夸张了哈。我不能保证所有人呢都是长命百岁的，但是我能保证大家用上都能身体健康。那咱们花钱治病，钱必须花在疗效上的，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钱的。我只是希望大家呢能省点就省点哈，那谁家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不管说原价也好，参加上活动也罢呢，都希望大家能早点用上，早点好。因为二次的基因重组特效药，它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创造医学奇迹最多的药物，也是最为先进的、最为科学的、最为有效的啊、最为安全的一种治疗方式。说比以往啊那一把把的那个吃药呢，其实比起来并不多花钱，而且省钱啊。因为他用两个周期呢，

0: 足以能够给咱们基因重组之后呢，好了，就不用吃药了，那也就不用花钱了呀。所以说呀，这我都替大家着急呀。啊，那你跟我说一下，这一个周期你和老伴儿你们俩都看到什么样的收获了？
1: 哎呦，要说这效果呀、收获呀，那真是太明显喽。我就从我自个儿来说，你看我原先有这个脉管炎，然后呢脑袋也不好，有血栓，有说话那时候就这舌头根子呀，哎呀可硬了，你使劲说话，使劲才能给说出来。然后吃饭呢就呛食呛水。你喝碗小米粥都能给我呛着，你说那玩意儿？
0: 哎呦，那可危险啊！呛食很危险的。
1: 是啊，哎呀，就这脑袋瓜子老是晕乎乎的，因为啥？血压高啊，
0: 血压高，
1: 高压都107以上，低压也得100以上了。你说？
0: 哦。
1: 我这一天头发迷糊，身上也没个劲儿，你就摸着我那手脚吧，都是拔凉拔凉的。哎呀，不热乎。要不我当初我就是听了您讲这个基因特效药，说是有这个核酸，而且能修复基因，我才想试试的。
0: 想试试。
1: 尤其您提到这个核酸呀，哎呀，挺高科技，挺新颖的，我觉得这个挺厉害呀。
0: 对呀，那核酸非常强大呀。因为它是我们基因的化工厂，能量工厂，现在用了怎么样？感觉一个周期？
1: 哎呀，现在就这不用了一个周期吗？现在别的不说，摸着我这个腿呀、脚啊，都有热乎气儿了，它一点儿都不理
0: 会。这腿呀、咱们就保住了
1: 啊。
0: 很多脉管炎的患者呀，到最后呢没有办法，只能截肢啊，所以说你这很幸运。高科技药物的诞生啊，它就是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你像过去治不了的一些疾病、疑难杂症，还有多种的慢性疾病，我们通过基因特效药这一种药品都是可以达到一个全面康复的。那你现在一个周期下来，抓紧跟我说一下具体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1: 哎，挺好，你看我这个血压也下来了，高压130了，低压80了呀。
0: 那可以了，可以了啊，很好。
1: 而且现在这个腿也有劲儿了，现在下地走个道儿、买个菜也能使上劲儿。另外我这脑袋瓜子它也不晕乎了，不像过去。过去我跟你说，我就像中了毒似的，犯迷糊那个劲儿、老有，现在就没有了，都一点都没有了。
0: 这回好啊，安全了、不用担心有脑血管意外的情况发生了。这回好。
1: 你要说担心，那以前确实担心啊。那你说就担心自个儿突然要弄个脑出血啥的，那不完了？你这
0: 是很危险。
1: 你不担心那个情况在那摆着呢，原来睡眠、便秘，哎呀都挺严重，现在就不担心了，睡得也好了，大便也通畅了、我跟您说吧，我还胖了2斤多嘞。
0: 还胖了啊，很好很好。那基因重组了，咱们全身坏的基因都没有了，所以说哪儿哪儿都恢复的不错啊，很好，安全。那你再说说老伴儿怎么样？
1: 哎呦，我老伴儿吧，原先心脏不好，心律不齐。你看现在用上这一个周期以后，他现在这个心脏跳的挺稳当的了。而且他就自个儿说不像过去心口憋得难受，哎呀，他是脾气还大，过去他说浑身总不得劲儿，他老爱发火、现在
0: 啊
1: 身上得劲儿了，他也不发火了，我看着胃口也好多了，吃的也多，
0: 是是啊，胃口就好。
1: 是啊，原来他老胃病，我家吃东西都得照顾他，现在要吃点凉的硬的、稍微有硬一点凉一点的，我看行，他能吃点了，没事。过去你只要碰一点，他那个胃就反酸发胀的难受、现在这情况都没了。
0: 那老伴儿也康复得不错啊，很好。所以你看我经常讲嘛，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呢。那这回你们这老两口啊，咱是找对方法用对药了，对吧？那同样。

0: 咱们得把整个的基因链呢进行全面的替换之后，才能好百年呢。那现在只能说是见到明显的效果，一个周期去病，两个周期去根儿。那按照我们的要求呢，多一天不用，少一天也不行，你们再定上两个周期的啊。100块钱药费呢，自己只花10块钱，机会非常难得。别的我也不多说了，咱们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主持人老师呢，这就做好播报的记录，抓紧去参与活动。然后下一阶段呢，咱们再做详细的沟通和交流，好不好？
1: 行，但是我想定4个周期的，因为我表姐她是脑中风后遗症，我给她也定一份。她现在生活不能自理，也是一身的病，我也不能不管她，毕竟也是亲戚啊，真正的。
0: 哦，是这个情况，可以。用上之后啊，那家属呢还是要配合做一些康复训练，那恢复的能更快啊。那行，咱们聊到这儿，祝你和全家人都健康。好，再见。
1: 哎，好，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最新转化成果，黄宗汉方场外健康热线是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

0: 任。
1: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七点整。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

0: 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

0: 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应急常识365。
3: 暑期是溺水事件高发期，今年7月以来，我国多地发生溺水悲剧，令人痛心。
4: 7月11日，湖北一名小学生在家长陪同下下河游泳，不慎滑入深水区溺亡。7月12日，一名幼童在水上乐园浅水区游玩时不慎呛水，后经送医抢救后仍不幸离世。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陪伴不等于保护，会水不等于能救人。一些家长存在只要我在场孩子就安全的认知误区，家长陪同并不等于有效监护。如需玩水，请务必带孩子前往正规游泳场馆，穿戴游泳圈等安全保护设施，并保持全程近距离不间断的有效看护。家长也应教育孩子，见到水绕道走，没人陪不下水，不和小伙伴们单独下水。家长也可学习心肺复苏、溺水急救等操作，有备无患。出门游玩做到不野游、不探险，备好正规游泳衣、浮力背心、救生圈等装备。
5: 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8月21号到23号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6: 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强肾片满三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8月21日至23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心跳 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0: 茉莉各位早上7:10，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9.88.7和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哎，今天早间呢，很多地方都已经淹积水了，很多的路面都上不去了。英林刚才在群里说，哎，今天希望打开收音机听听路况，到处都淹，不用听了，到处都淹。
1: 提醒一下大家，目前150号提醒，金马斯地铁地口门口是淹积水。
0: 除此之外呢，7号信息源提示机场高速回程方向太平村地铁站呢也勉强过得去，是叫勉强过得去。现在再下一会儿啊，可能就过不去了。说5:10就停在这儿了，马上停了2个小时都回不去了。
1: 另外48号说宝海路转二环南路口的淹积水15到20公分，目前也是车多啊，已经有开始车辆排队的现象了。哎，因为刚才我就是从这个口上来的，而且最关键是什么呢？它不仅有淹积水，这个上二环的这个坡道上面还有一辆车故障了，在那闪灯。完全是水上加水呀，
0: 水上加难呐。

0: 难上加难呢。
1: 不容易啊，不容易啊，所以今天出门提前给各位做个心理准备，不会太轻松。
0: 下了一夜的雨啊，始终呢是有点回报的，今天到处都淹起水了，大家啊就是尽可能的把家里底盘高的车开出来，没有底盘高的车就骑电单车，反而还可能容易通过一些呢。
1: 另外呢，复兴路的昆铁南坝小区段也是有淹积水，人民东路的探矿场路段淹水，小车可以靠在中间勉强通过，大树营立交下层淹积水严重，建议绕行啊！再次提醒大家，大树营立交下层淹水严重，建议绕行。新营路的多个路段淹积水，小车呢可以沿中间慢速通过。
0: 所以呢，现在基本上就是都在淹。没有不在淹啊，那东南西北，只不过有没有我们信息员路过或者听友路过，然后跟我们报过路况的，基本上都淹了。南边也是，哎呀，我的天！所以呢，今天啊，希望大家呢，保持好心态吧，一切都顺利吧，祝大家样样好。
1: 同时呢，如果你在路上有任何路况，也欢迎发送给我们，大家互通有无一下，互相分享一下，能绕行的就赶紧绕行吧。
0: 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M918YN。好嘞，接下来啊，我们就马上来抖擞抖擞精神，动动动动脚尖，然后呢，一起准备到今天的能量满满了。很多朋友呢，在早间啊，会让自己能量满满的同时喝杯咖啡，唤醒全新的一天。但是啊，我们建议大家早上不要喝，午睡前去喝，这又是什么操作呢？
1: 为什么建议午校之前喝杯咖啡？
0: 午觉中午得笑。
1: 为了恢复状态，不少人选择午睡以后那杯咖啡。其实呢，你把咖啡稍微提前到睡觉前吃，最翘睡觉的时候喝，那么提神的效果可能会更好。这是专家说啊，这个人体在活动的过程当中会不断的积累一种名叫腺苷的代谢物，它的浓度越高呢，困倦感觉越强。而咖啡因分子结构和这个腺苷特别相似，能够暂时的堵住腺苷受体，防止它的疲劳信号传递，让人感到清醒。
0: 所以呢，提示大家。应该怎么喝呢？午睡前去喝，因为呢，咖啡因被摄入体内之后，需要通过血液循环进入大脑，因此呢，不会立刻产生提神的效果，不会说一口下去啊，立刻那是兴奋剂啊，那不是咖啡了。通常呢，它缓释作用需要20到30分钟，因此呢，喝完咖啡啊，你还犯困着呢，小睡片刻，醒来时刚好咖啡因起作用起效了，再加上睡眠本身呢，就能够清除人类的这个疲劳感，如此一来呢，一下午都会头脑更加清醒。这个消息啊，是以前健身教练教我的。我以为他忽悠我呢，没想到是有科学根据的呀。睡前喝，不是睡醒了喝。
1: 这个方法因人而异，大家可以试一试，否则你像罗西一样总觉得别人忽悠你啊，所以呢自己试一试你才知道效果怎么样。但这个前提是什么呢？你的午睡时间大概就是20-30分钟，
0: 刚刚
1: 如果有的人午睡一觉下去1-2个小时的，这条不一定适合你啊。
0: 哎，我午睡通常4个小时，1点睡到直接下午4点吃午饭，
1: 他直接醒过来，咖啡已经代谢完了，
0: 代谢完了
1: 没用了。
0: 哎呀，瞌睡好，太好了，我就通常3-4个小时的睡眠。
1: 所以因人而异啊，我们说的是比如上班族中午就打个盹20-30分钟，那么就特别适合之前喝杯咖啡，喝完以后倒头一睡醒过来，哎，下午的效率会加倍。
0: 好嘞，接下来啊，说到这个吃一觉睡到下午吃饭，那吃点什么呢？吃碗面吧。那很多朋友说吃面得顶半天呢，真正啊身体消化一碗面需要多久？我们来给大家讲个姿势。很多人呢说泡面的是不健康的食物，但是呢，只要做到以下几点，泡面也能够吃得很健康。第一点是什么呢？
1: 来，首先看泡面第一点，泡面煮5分软的时候呢，先把第一遍水倒掉，再加水煮，这样啊，可以去除大部分的油脂和一些盐分。
0: 第二呢，酱料包、调料包不要全放。放一半或者1/3，这样的话呢，它就不够咸了。
1: 第三，加入一个荷包蛋，一把绿叶菜，少许的这种菌藻类的，什么来的鸡枞油啊等等。
0: 第四，再放几片酱牛。我读到这儿我就在想，
1: 饿了。
0: 小编，你猜我为什么吃泡面？还不是因为懒，我啥都不想做。
1: 结果一个泡面那么多的标配项目在里面。
0: 对呀、啊，还什么荷包蛋，一把绿叶蔬菜，
1: 不就整累了吗？
0: 少许的菌类，再放几片酱牛肉。我有这功夫，我自己做一碗。
1: 你这是深夜食堂那个20块一碗的面吧？
0: 啊，20块钱拿不下来。但是你猜我为什么吃泡面？我不就是为了方便吗？你还让我放这放那的，管他了。
1: 所以的逻辑它是没有道理的。明明吃泡面方便了，结果你把方便面煮成豪华版的，那

0: 请问那方便在哪儿呢？
1: 本来是3块钱，对吧？我小时候的方便面啊，5毛钱一袋方便面，然后现在呢，据说最贵的方便面有40块钱一袋的方便面了。我的天，也太贵了吧！
0: 如果是那种拉面更贵。
1: 拉某某，我们节目里面啊。

0: 既然说到钱啊，有高有低，我们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有高有低的一个日常物件，
1: 那就是你的手机壳。来说说你手机壳大概多少钱买的，你会买什么价位的手机壳，质量怎么样，
0: 在哪儿买的呢，也给我们来科普一下。好嘞，待会儿我们会说到手机壳的一条涨姿势的消息啊，大家不要随便乱用手机壳哟。
2: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强降雨期间，远离河道、水库、塘坝，别在边上戏水、垂钓，长时间停留，河水能在短时间内暴涨好几米，等看到水来了再跑就来不及了。
5: 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费完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费完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8月21号到23号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6: 享用海澜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澜之名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名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澜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澜之名丁萃水带回。
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7: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8: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费完满两盒立减120元，强肾片满3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8月21日至23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10: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FM 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0: Morning， 各位早，7:21，这种天气啊，没有谁喜欢这种天气了，只有小朋友可以去踩水的。
1: 你放心，小朋友假期估计这两天不让出门。
0: 哎，
1: 外面下雨，别出去。
0: 哎呀，家长其实可以让小朋友放松一点，让他该踩水就踩水，反正踩湿了他自己，他就懂了。
1: 反正不是你家的娃，你怎么说都行。
0: 对吧？反正不是我家的，生病又不是我家的。
1: 来看一下路况。东二环二高架双向上虹桥机场方向暂时不能通行，东二环北向南下东郊路口这个匝道也是暂时不能通行，这两个路段提醒大家，东二环的高架双向上虹桥机场方向呢暂时不能通行，东二环北向东那北向南下东郊路这个匝道口也是暂时不能通行啊。
0: 好嘞，其实大家啊，其实这两天啊出门的时候您一定要提前关注我们的官微 FM918N 发送胭脂水的几个关键字，除此之外呢大家

0: 可以先打开相关的导航地图来看一下，如果淹积水的话及时调整路线，用公共路线吧。好了，今天互动话题呢，喜莎莎组合想要问一下大家，大家的手机壳买的是多少钱的呀？在哪儿买的呀？我们也跟着买一买吧。
1: 啊，我的手机壳一般都上网买，在实体店，当年新买手机的时候买过一个手机壳，回来就被西哥说了。
0: 啊，我说啥了那个时候？
1: 你说我被割韭菜了。
0: 哦，你买了多少钱就要割韭菜？
1: 98。
0: 就那真是割了纯纯的很绿的韭菜了。手机壳这个东西啊，当然我买过最贵的，我也别说你，我买过最贵的，脑袋一热啊，新买手机嘛，然后呢被店员一个忽悠，一个抽捧，店员说
1: 抽上去了。
0: 店员说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手机啊这个东西，它一旦摔到的话，因为这代手机呢它采用的是铝合金材质，
1: 质量不太好
0: 啊，就是散热比较好，但是呢它比较软，一旦摔到的话它有可能就一个大坑，将来回收的话呢就有可能会减价200到400不等啊。就是我一想说啊，将来回收如果摔到就要扣200到400，哎呀，126的手机壳看起来也不贵啊，它用那一种对比法诱我入坑，
1: 然后你就真的下单了。
0: 我就在现场就买了。
1: 你这么清醒的人，在这样的此时此刻你居然松动了、
0: 松动了，谁叫接待我的是个姑娘，我的情感的阀门又松动了，我此刻呀我的底线又滑坡了，我应该坚守住底线，我就只买10块钱以下的手机壳的呀。
1: 算了，就划了个手机壳，不影响你伟大的人生。
0: 哎呀，从此以后我买手机壳基本上是徘徊在5到10块了。不管怎么样吧，今天互动话题想问大家啊，您的手机壳多少钱买的？怎么买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18YN 了。说到买买买啊，咱们在大型精选商城这两天也有很多的福利要分享给大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呢？
1: 好，大校精选，用心之选，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在我们的后台直接搜索 FM918YN。然后呢直接在对话框里呢直接留言，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大象新选的所有的吃的穿的喝的玩的，只要你喜欢的你都可以去尝试一下。

0: 大乡亲人，浪漫七夕好物七夕折的活动又来了，即日起啊到8月23号鲤鱼七夕双重的好礼超级给力，整整19天呢又会是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有福利。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好物呢？
1: 今天带来七夕折好物商品是新版的50%玻色因的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啊，真的是把抗老力度拉满，再加上超微绷带的促渗技术，让高科技浓度更好吸收。对比老款只有30%的玻色因，现在有50%的，那么淡纹紧致的效果啊，再上一个台阶。
0: 绵密的哑光材质呢，让它特别好推开，而且润而不腻，不闷痘。第二天感觉呢，脸蛋都是紧紧致致又饱满，干粉呐、卡粉呢全部消失，素颜都自带光泽呢。
1: 这款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每瓶50毫升，日常的价格是1199，现在浪漫七夕七夕折福利加上满减，到手只要846.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
0: 除了这款呢，我们还带来了施华洛世奇的蛇年特定款的蛇王项链和手链。这款叫蛇王 Snake 系列的项链手链呢，灵蛇盘绕的气场啊全部拉满，标志性的跳动水晶，随动作摇曳生津，有玫瑰金啊、红星和银色的两款，可以搭配什么链条啊，适配多种腕围，以高级感的氛围感全部拉满了，自用或者是送礼都很有质感的哟。
1: 这款项链手链它是分开买的，你可以只买手链，也可以只买项链。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289元起，现在浪漫七夕七夕折到手仅需222.53元。这就是想要购买七夕福利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时间了。这周三呢，它就是七夕了，不要错过这个表达爱意的好日子。
0: 时间一到呢，我们就恢复长假了，也可以建议大家看好就赶紧下单，可以在我们后台搜索小大象新选的小程序大象新选，或者在我们的官微 FN918YN 里面的回复数字918三个字，进商城下单即可购买了。

0: 好嘞，别忘了和我们继续回来互动一下今天的手机壳的问题，因为呢手机壳呀可千万不要乱买。小五月呢他的互动就已经来了。
1: 小五月他说，哎，我的这个手机壳啊是京东十多块买的透明壳，质量很好，唯一缺点是用两年就发黄。
0: 两年
1: 还不换呢？
0: 那个透明壳还能用两年已经是质量非常好了。是一般手机壳啊，一般手机壳看你个人的喜好，比如说我喜欢花一点的，然后呢用个一个月，我一下审美疲劳的，我必须得要换，所以呢基本上我买的也不会太贵。
1: CC 他说，我的手机壳不贵，几十块不等，但是我的手机链非常贵，最贵的100多、
0: 啊、
1: 就是那根银链子，我喜欢把手机背着。
0: 为什么手机还要有个链子？它本来就很重了呀，
1: 就是背在身上不容易丢，否则很多时候在家里找手机，办公室找手机，在车上找手机，这给他绑身上就机不离身了。
0: CC 我给你提供一个东西啊，就是绑裤带上，然后它有个皮套子，一打开喷啊，以前老
1: 让我想起了范伟挂钥匙，
0: 老同志都这么挂的，然后有个皮套子，然后把打完电话呢，把手机放进去，
1: 还有个小
0: 暗扣，有个暗扣，
1: 啪一声响，哎，
0: 后来
1: 锁紧了。
0: 为了防盗，上面还会加一条银链子，像挂传呼机似的。
1: 所以大家继续来和我们说一说，你的手机壳大概多少钱一个，在哪里买的 ？FM 918YN 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0: 待会儿我们会说到手机壳一些注意事项啊，在广告过后马上回来。很短，
1: 好，提醒个路况：乳鸽黄一段国贸路双向不能通行，淹积水将近1米。
0: 一米可以潜水了，一米。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来了各位，7:30听听路况，不知道今天烟积水怎么样？有请前方路况主播雷鸣，雷鸣你早。
3: 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昨天晚上呢一直下雨，导致今天市区呢出现呢有较多点位出现行人拥挤的状况，出现有淹积水的状况。目前的淹积水点呢差不多呢有12个，请注意服从指挥及驾驶，民警呢已经在岗在位指挥疏导交通，请注意服从指挥。楚商区目前呢共有12个淹积水点，导致不能通行，民警呢已经对这些路段进行临时交通管制，包括经开区京东路过渡厂附近路段淹积水30公分，经开区河岸村涵洞淹积水30公分，官渡区桂坤路牛街庄隧道淹积水30公分，官渡区二环东路下层南平苑小区路段淹积水40公分，经开区桂坤路金马村涵洞淹积水40公分，官渡区国贸路与金枝路淹积水30公分，官渡区彩云北路与昌红路交叉路口淹积水30公分，官渡区东风路昙华灯具市场路段淹积水40公分，官渡区民航路长润街下穿隧道淹积水30公分，还有官渡区东郊路菊华立交下层，官渡区东郊路菊华立交下层淹积水30公分，经开区云大西路昆玉桥桥洞淹积水30公分，官渡区昌红路和雨龙路交叉路口淹积水30公分，这12个点位在主城区，12个点位淹积水导致路段不能通行，民警已经。

0: 您在岗在位，并且呢进行临时交通管制，请您注意服从指挥，小心紧急驾驶。雨天路滑，我们也提醒车友注意安全。陪伴左右之名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8 对南交通之声。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8健康管理团。
2: 刚刚体检完的小伙伴一定注意到了，我们的体检项目当中啊，有一项叫做碳十四。这个项目的检测手段和别的项目都有很大的不同，是先吃一颗药丸，等一定时间后开始对着一个特殊的装置吹气。通常医生会解释说，这是在查幽门螺杆菌感染。那么什么是幽门螺杆菌感染呢？这一节啊，我们请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马兰青来给我们说说碳十四检测。
3: 幽门螺杆菌呢，其实现在被更多的老百姓呢所熟知了，是在体检项目当中设置这样的一个检查是必要的。因为幽门螺杆菌是作为我们上消化道疾病的最常见的一类细菌，其实在我们很多地区的感染率呢是在40%-50%之间，跟各地的一些经济水平还有卫生习惯有所不一样，有的地区可能会低一点，有的地区可能会更高出这个水平。普通人我们建议还是进行一个筛查，因为幽门螺杆菌感染以后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有症状，那么大概50%-60%的人群呢不会有任何的一些症状，可能少部分的一些人群会有这个间断的消化不良，或者是口腔异味、口臭等样的一些表现，当然它可能不会联系到会不会和这个细菌感染有关系。那么甚至的有的这个人群还会出现一个间断腹泻的这样的一些表现，所以呢我们建议呢在这个人群当中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条件，那么还是都要进行一个筛查。
2: 谢谢马兰青主任，碳十四检测真的很重要，小伙伴们要重视哦。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4: 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费完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费完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8月21号-23号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2: 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费完满两盒立减120元，强肾片满三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8月21日-23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1: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5: 欢迎各位早7:36，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6: 这里是 FM 91.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5: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6: 大家好，我是莎，
5: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想问一下大家，用手机壳的那些事儿，
6: 来说你手机壳大概多少钱买的，在哪里，一般是在实体店买的还是线上买呢？
5: 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M 91.8 YN。 当然大家如果有烟机水的信息的咨询，也可以给我们直接发三个字啊，
6: 烟机水，烟机水。
5: 其实刚才导播姐姐给我们发的这个所有信息当中啊，东南西北我看了一下，基本上啊都在淹，东南西北包括经开区都在淹。
6: 但当然目前淹的比较多的是官渡区，
5: 官渡
6: 区以1、2、3、4、5、6、7、8个烟机水点。
5: 8个点，然后经开区有3个点啊。当然呢现在南边也有啊，刚才说了很多了啊，成功不知道有没有哈，提示大家多多注意小心啊。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518YN。 接下来我们得说说手机壳的那些事儿了，刚才不是一直在卖着关子吗？什么手机壳能买，什么它不能买呢？
6: 来看看手机壳呢，尚未列入强制性认证商品门路，所以呢你在市面上大量的手机壳啊，很可能是三
5: 无
6: 产品，三无产品。
5: 那建议大家呢是每天摸的手机壳呢，因为要摸

0: 摸来摸次，摸那么多次，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就是选相对好一点的材质。消费者仅凭网页的图片很难判断材质的优劣，有的商家还会用所谓的环保材料无味无毒的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但是手机壳它可能有毒啊。
1: 这些廉价手机壳的问题根源在于啊，行业准入门槛非常非常的低，一些小作坊为了压缩成本，使用一些回收塑料、工业级的染料，甚至违规添加一些廉价的助剂。哎，从业者也说过了，正规的原料每吨价格是上万元，而掺入废塑料能让成本降到三分之二。
0: 哎呦我的天，直接去掉三分之二，就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的成本了。令人担忧的是，部分的商家回收的材料塑料里面包括什么呢？医疗废料、电子垃圾啊、毒塑料等等，经过简单的处理之后啊，只要让它脱色就能够直接注塑成型。这种手机壳呢，往往携带着塑化剂、多环芳烃、重金属等有毒的物质，甚至还有细菌，长期接触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健康问题，它有毒啊。
1: 要想避开这些健康陷阱，选购的时候呢，需要注意几个关键点，优先选择来注意一下材质啊，选择液态硅胶或者 TPU 材质的手机壳，这类手机壳呢比较柔软，没有异味。同时呢，认准标有3C 认证，执行国家手机壳套用技术要求的产品，对于一些外观特别花哨、价格很便宜的产品，要保持警惕。
0: 糟了，我买了9.8毛的手机壳。
1: 这条来，我复制了，专门发给你啊，你对照一下。
0: 谢谢你，专门再发一次给我吧。虽然我读过了，你再复制了发给我，警醒我。
1: 下次你买的时候，你就要看看啊，要么就是液态硅胶，要么是 TPU 材质。
0: 液态硅胶和 TPU 我也有很多，但是有时候就是人家好看嘛，人家做的很好看，9.8。我也买了。
1: 所以对于外观花哨但价格异常低廉的产品要保持警惕。
0: 保持警惕，
1: 就为你定制的这句、啊、
0: 有毒有毒，
1: 小心小心、啊、
0: 它可能不是一天你摸上去就中毒了，对吧？又不是那个武大郎喝的。
1: 最关键你手中毒了，你还摸推子啊，还摸桌子，还被传给家同事。
0: 我先摸摸，
1: 这样的传播速度，
0: 我先摸摸你的头。
1: 哎呀，赶紧让开、
0: 哎、不过说回来，提示大家，就是多摸这些手机壳呢，它除了有异味以外呢，它有些无毒，有些没有味道的仍然是有毒的，所以提示大家尽可能的买相对好一点或者有正规的品牌。
1: 说到有味道这事儿啊，生活里会发现一个现象，比如说我们大家一起吃饭，我说哎，你们有没有闻到什么味儿，你就会发现、
0: 啊、这个鱼臭了，
1: 四五个人里面总有那么一两个鼻子真的不太灵，他说我什么也闻不见呀。
0: 啊，一般来说鼻子不灵的耳朵也不行，耳朵不行的视力
1: 的
0: 视力也不好。说我们上次不是播过一条资讯吗，说
1: 还好我们选人是选人品不是选鼻子
0: 对啊，
1: 否则那个朋友我们俩做不成了。
0: 做不了。我们上次播过一条资讯，说的是如果你看不见一个东西的话，通常耳朵也不行，如果你耳朵不行的话，你都你看比如说看电影的看字幕啊，你如果啊眼睛好的话，你会觉得耳朵也灵敏起来。
1: 哎，人老了
0: 不中
1: 用
0: 了，人老脚先衰
1: 啊。当然鼻子失灵是先衰的一个信号啊，可能很多人都忽略了，
0: 人老鼻先衰，
1: 鼻子失灵是脏腑功能衰退的信号。
0: 上了年纪，鼻子似乎比其他的感官更加不中用，而且还经常鼻塞、流鼻涕，说话都是一尿一尿的。这是来自于山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的专科医师是这么说的。
1: 你的肺、脾、肾共同支撑着鼻子的功能，脏腑功能一旦衰老，鼻子啊最先显出它的不一样。那么肺呢比较娇嫩一些啊、而且那承受着一些外在的一些脏东西的过滤，所以呢容易受到外邪和年岁的影响。而鼻子的通气和嗅觉直接由肺气主宰，年老以后肺功能减弱了，鼻窍呢容易失灵，所以特别提醒，如果出现这些症状，赶紧到医院去。
0: 是的，如果出现啊鼻子失灵，
1: 闻不出来了，什么味儿呀？不知道呀，
0: 经常有鼻塞、流涕呀、等等之类的，就是说明是。那小孩没有这种情况啊，那一般的说年纪大了就可能闻东西闻不出来了、哎，我表弟的奶奶就是闻东西啊，他有一年突然之间就闻什么都闻不见了，这其他感官都非常灵敏，就是闻东西闻不见了。
1: 哎，
0: 老了不中用了，
1: 就上年纪以后你的器官会衰弱，慢慢的
0: 他会预警吗？慢慢的告诉你，
1: 不过这也是一个必须要接受的事实。
0: 要接受，那车子都会有，
1: 对，
0: 磨
1: 损嘛，磨
0: 损和老旧嘛，都是要正常的更换零配件嘛。
1: 人也会老旧的，
0: 没关系，
1: 我们都有这一天呐。
0: 活在当下，
1: 对，
0: 朋友，
1: 活在当下，今天保持开心，今天是你未来最年轻的一天。
0: 好了，待会儿呢，我们会说到啊，在广告过后来说说看，蚊子最叮人最狠的两个月马上要来了。为什么这其他时间啊，蚊子都会被热死，这两个月它反而更加活跃，长个姿势。当然呢。 王二猫。

0: 要说想请教的问题，我们一会儿来回复。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
10: 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2: 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
12: 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16: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1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6: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7: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7: 哎，听，声波在刷屏，
18: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19: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20: 好心情。
18: 早高峰，
19: 早高峰
18: 来啦！
0: Morning， 各位早上7:46，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21: 这里是91.888.7/9期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2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啊，就是烟积水特别筹盼大家的二人组。刚才我们群友们发了好多烟水的信息，我真的是心很疼啊。
21: 是啊，我们的各位热心听友刚才又报了说，官渡森林公园关上这边烟水了。他说以前走的是老医院，这个村子里面出来上高速，现在呢淹水了，走不了了。还有宝海公园对面换电站路段也是淹积水。
0: 哦，我的天哪！哦，
21: 目前淹的最多的就是官渡区啊。
0: 哦，
21: 官渡区真是榜上有名了。
0: 那我们就旁敲侧击的点了一下输水部门了，官渡区的输水部门们，请还是要多检查平常的管路啊。
21: 为什么别的区不淹，你们区淹了呢？
0: 官渡区肯定第一人多。
21: 哦，人多
0: 哈，人多，然后因为人多嘛，就是用的
21: 多，人多车

0: 车多啊，
1: 用的就多了，然后出现就是这种概率，淹积水的概率就高了。你看，如果是你
0: 什么叫人多用的多，雨又不是他用的。
1: 哎，不是，道路的占用率，比如说你说在山里没有人，那山里就不会有人跟我们报淹积水啊。这种呢，这种定律啊，叫做阿基米德撬动地球杠杆加搓澡巾定律。
0: 对对对，你这逻辑又简单又清晰又直白。
1: 有人多的地方报的淹积水就多，没人的地方啊报的就少。嗯，说明官渡区人多，得出一个道理，
0: 走的人多了也就有了路了。
1: 哎，对，今天互动话题啊，既然那么多人来互动话题，说一说这个手机壳的事。今天互动问问大家，你的手机壳是在哪儿买的，多少钱，小心买到毒的呀。刚才有朋友说我的这个手机壳啊，刚才那位哎，在哪来着，太好笑了的那位霸道总裁，谁呀霸道总裁。
0: 今天早上这个淹积水太多了，已经把我们的微信都刷屏了，
1: 对，把我们的微信
0: 掩盖了都。
1: 好，没关系，先来看一下这位。
0: 他说银铃说，我现在呢喜欢到罗斯湾买，去年25块钱买了一个乳白色的软硅胶壳，手感好，防滑，后悔当时没有多买两个，之后再也找不到这种手机壳了。
1: 你可以上网啊，有个东西叫做拼七夕啊，你可以在上面看一看呢。就是拍下来的话，他会给你搜索同框的就行了呗。买手机壳得专门到罗斯湾买，你是大妈吗？
0: 来看一下尾号2868说，关南大道到宋子鸟医院目前是淹水严重，
1: 关渡区
0: 淹水严重，还是关渡区？
1: 就是关渡区。
0: 关渡区你又上榜了。
1: 关渡区的有关部门，请你们长点心，帮群众们疏通一下。在没淹水的时候就赶紧疏通了，现在疏通有点来不及，为时未晚。
0: 好，飞速清风他怎么说？
1: 他说，这两天啊，我被毒蚊子咬的那些大包都还没有消，你们快告诉我，蚊子叮人最厉害的两个月要来了，你让我这种招蚊体质怎么办呢？好，那今天互动话题说完了，我们就来说说看一个非常可怕的话题，蚊子马上要活跃了。
0: 俗话说，秋后蚊子猛于虎。疾控部门的蚊虫密度监测显示，每年的8、9月份正是蚊虫活动的高峰期。
1: 立秋以后呢，多地的雨水啊比较频繁，给蚊子创造了良好的生存条件、繁衍的环境。所以呢，这两个月8月、9月是蚊子最活跃的两个月，大家要准备迎来蚊子的袭击呀。
0: 8月、9月的温度呢，大多是25到28度，加上雨水丰富，有利于蚊子的生长繁殖。蚊虫密度监测显示，每年蚊虫的密度分布呈现是驼峰状。6月份受到橙热高温的影响，不少蚊子被热死（双引号的啊）。8、9月呢，反而
1: 是
0: 活动的高峰期。
1: 是真的。8、9月份有的地方是因为我们这儿太凉快了，我们这儿蚊子热不死，但是很多地方那种温度啊高到40度以上，蚊子也是受不了，它也是会热死的。
0: 怪不得我们云南的孩子有一次朋友说，哎呀，我们去哪哪哪玩，要带很多很多的驱蚊的东西，去了以后发现，哎，他们那儿怎么没有蚊子呢？原来热死了。
1: 对啊，人家中科院的专家已经说了，蚊子确实是会热死的。那但是呢，提示大家，8到9月。温度啊适宜，水季也适宜，蚊子一下子啊就不开了，反倒是全年蚊子最激烈的活动期。那么抓住最后的时机呢，还为冬天储藏能量的蚊子在这两个月呢也会疯狂的吸血。温馨提示大家，温度降到10度以下，蚊子就会停止繁衍，所以呢为了保命，蚊子也是有智商的，它只能靠前段时间，就是在入冬之前的这几天啊，
0: 疯狂的吃吃吃，疯狂的喝喝喝
1: 啊，就像我们贴秋膘一样，大量的储藏过冬的营养，身体强壮、吸血量多的蚊子才能够挨过冬季的寒冷期呀。
0: 并非所有的蚊子都吸血，以血液为食物的是雌蚊，雄蚊只靠吸食植物的汁液来过活，
1: 没想到吧？
0: 所以叮你的都是雌蚊，
1: 打死的都是雌蚊，咬人的都是雌性蚊子，雄蚊啊，它吃素。你说上哪儿说理去？那雄蚊子只吃素啊？哎，冷知识加一句啊，草果这个食物啊，它只能靠蚊子来授粉，蜜蜂钻不进去，所以蚊子也不是一无是处，没有它我们就吃不到鲜嫩的草果了。
0: 你吃草果鲜嫩的呀？
1: 这是我的语言定式，习惯了。说果子之前都会加
0: 多鲜嫩啊，
1: 多汁鲜嫩的草果。
0: 可以可以，软饭硬吃也不是不行啊。
1: 啊，这是一种意识流播报方式。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我微信提示大家啊，我们继续换刚才那个。

0: 非常恐怖的音乐提示大家了。最容易忽视的三个防蚊细节，雨后的十天是蚊子激增时机，大家一定要小心注意。
1: 明明做了防护，蚊子还是追着你咬，问题啊可能出现防蚊的细节上。第一，清晨和傍晚关好门窗，回家前先拍打衣服。
0: 生物学家教授表示，不同的蚊子活动时间各不相同，有的呢是早上活动，有的是中午活动，有的还有一种昨天看我看的伊蚊呢等等之类，它白天活动。所以呢，提示大家回家之前先观察身上和周围，比如说啊，这个开门之前有挂艾草的呀、对联的呀，先用手啊驱赶一下，拍打衣服之后再进门。平时要注意好物理隔离，把纱窗该换就换，做好第一道防线。
1: 说到物理隔离，那么第二点提醒您的是穿浅色长袖衣裤，少穿一些深色衣服，因为蚊子喜欢暗色，尤其喜欢进攻穿黑色衣服的人。所以呢，如果说你是个招蚊体质，傍晚要出去最好穿一些颜色鲜艳的浅色衣服，棉质最佳，夜晚出行最好穿长袖，不要穿网眼或薄纱的衣服。
0: 明白了吧，蚊子最喜欢攻击穿黑色衣服的人，因为啊它保护色嘛，它也容易躲藏，对吧。然后再者第三，很多人说被叮咬了怎么办，你看沙，我今天小我这个中指骨节这儿都被我抓破了、
1: 哎、看出来了，钉在骨节上面特别痒，叮了后怎么办呢？小苏打等碱性物质、用热毛巾敷一下，尽量不要抓挠，通常15分钟以后的这个痒感最明显，
0: 15分钟忍不了15分钟，
1: 也可以抹什么风油精、清凉油，如果起包了那么冷敷2到3小时交替一次，冷敷能够止痒。
0: 路面信息呢就仰仗各位了啊，文字的消息就说到这儿了，提示大家路面上面如果有任何的情况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18YN。 小米家说昆玉去城里的地方啊，广卫立交断交了，大早上啊堵的都是红灯啊，都是前车的那个尾灯，这个提示大家啊，有任何路况呢请在安全情况下和我们互动。心远中离说这样吧，我教主播们一个非常好的播报淹积水的方式，就是哪里不淹播哪里，这样的话呢
1: 哪里不淹走哪里，
0: 哪里不淹播哪里，
1: 好有道理。
0: 因为现在我们播的都是淹的，基本上全部都是，导播姐姐又给我们发了十几条不同的地方，
1: 因为我们也想知道哪里不淹。你会发现如果说这个路段不淹，下一个路段淹了也会影响不淹的路段，他们是个连锁反应啊，路是相连的嘛，所以就有点痛苦，只能把提前一些断交的路段提前告诉你们，绕行不要堵在路上了。
0: 很多朋友说那到处都在淹怎么办呢，那就播
1: 请假呀，
0: 请假扣工资啊。
1: 哎，
0: 有的地方有的单位请假是
1: 就你宁可堵在路上代表我来了、
0: 哎、对，
1: 非不可抗力，
0: 这样的有的公司是这样的，干一天100，但是你请假扣300，迟到扣200，这上哪
1: 说理去，这账怎么算呢，
0: 这上
1: 怎么有点算不清楚的感觉了。
0: 对呀、啊，就是有点算不清了。来，悲苏清风说，我的手机壳呀你们都没想到啊，我是在刷短剧的时候买的，这个短剧叫做霸道总裁爱上离异带娃的我，然后里面的人用的那个手机壳一看，里面推了个广告
1: 啊、哦！广告推手机壳买了50多块钱，
0: 50块钱。
1: 后来用了几天以后，发现淘宝只要18.8块，
0: 你上拼多多可能只要8块。
1: 没办法，你那个追剧是霸道总裁嘛？霸道总裁手机壳50块起步，
0: 陷入到这种剧情当中了，有一种场景感。一看霸道总裁爱上离异带娃的我，一想，哎呀，我真是
1: 先买个手机壳才有爱人的能力呀、啊！
0: 就有霸道总裁爱上我了，然后一脑袋一热。就买了50多块钱，
1: 没事没事，
0: 我用这手机壳都遇不上霸道总裁。
1: 手机壳买贵了不是你的错，错就错在淘宝非要推同款给你，非要刺激你，
0: 然后
1: 错的是淘宝不是你啊。
0: 对，淘宝只要18块几，后来拼多多只要8块多，
1: 你看拼多多也来添乱了，又来往你心里扎针了。
0: 哎呀，大家的手机壳
1: 你们真讨厌。
0: 对呀，就是大家不要在盲目的时候看剧的时候买里面的东西，什么壳
1: 容易冲动，
0: 衣服啊，同款衣服、啊、
1: 这个我承认，
0: 对吧，同款的什么笔呀、啊、然后杯子呀、啊、等等，这都是贵的，你等它热度过了你看当年沙姐300块
1: 买，等一下你冷静了谁还买东西呢，
0: 对，
1: 冲动购物就要那一会儿，
0: 就要冲动。哎呀，让我遥想当年沙姐300块钱买的冰墩墩呢，是300块吗？
1: 不止，现在家里还有一个没开过封的呢，谁要送他
0: 送我都觉得占地方，
2: 肚子憋。

0: 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0: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9: FM 九一点八，
10: 北京时间八点整。
9: 8:00 AM。
11: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12: 好嘞，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赶紧来关注一下八点的即时路况。刚才经过我们的梳理啊，已经有若干条烟机水的即时信息。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出前方路况主播雷鸣。雷鸣你好。
13: 一个早，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早高峰在雨中进行。市区总共有12个烟积水点，导致路段交通中断，不能通行。都是呢在经开区和官渡区，其中官渡区呢有8个烟积水点，经开区呢有4个。我们共同关注一下，经开区经过京东路锅炉厂路段烟积水30公分，不能通行。经开区河岸村涵洞烟积水30公分，不能通行车辆。经开区桂坤路金马村涵洞烟积水40公分，不能通行车辆。经开区云大西路昆玉桥洞烟积水30公分，不能通行车辆。还有官渡区8个烟积水点，请车友注意关注。官渡区桂坤路牛街庄隧道烟积水30公分，官渡区二环东路下层南平苑小区烟积水40公分，不能通行车辆。官渡区国贸路和金枝路交叉路口附近路段烟积水30公分，不能通行车辆。官渡区彩云北路和昌红路交叉路口烟积水30公分。官渡区东风路昙华灯具市场附近路段烟积水。